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

0: 可以回答一下您这几个问题呢？当时我们在推介会上，我们市委宣传部那个周东平部长呢，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推荐。
1: 啊，
0: 一个呢就是我们佛山的区位优势，这个确实从某个程度上来讲呢，这个你的位置啊，包括我们的交通各方面的天气等等，这些确实是有一些区域优势
1: 在。哦，从拍摄角度来讲，这个很实在的一些条件，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就是文化的一个底蕴，这个也是很重要。当然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也确实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呢，横店确实是目前拍剧组是比较多的，横店啊，香山这有影视城啊，他们我们称之横店是古装界的天花板。但是在近代年代景啊，近代景方面，我觉得佛山还是很有它的一些特色，场景特色，包括岭南文化的这种沉淀和建筑的保留，都还是做得非常好。
1: 即叫做不一定是好像横店那个叫用影视城的方式来取景，
0: 是吧？对，
1: 就我们本身很多现实里面那些叫实景，是吧？就经已可以满足到有不少剧组他们那个剧本的需求。
0: 对，这一点呢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实景拍摄它的质感会更好。当然棚景有棚景，因为美术老师他们也会去做景嘛，置景他其实也要做得很逼真很有质感，但是有实景的程度上来也能节约一部分的置景的费用，也能保证他比方说这种水质留下来的这种水痕，它真的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它有这种沉淀，有这种质感。对，
1: 一个就即系冇咗要搭景的那个成本，另一个呢就是个质感，即系呢个当然是真实啦。
0: 对，它对就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是，然后第四个呢是成本方面的一个优势，确实目前来说呢，佛山拍摄的总体成本还是相对比较可控的。啊，然后当然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在政策方面的一个优势。目前广东省的这个政策，然后叠加我们各地市的这个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1: 嗯哼，
0: 嗯，
1: 因为政策嗰部分嘅内容呢，我哋再早啲嘅时候，有期节目都专门帮大家就做咗个分享。
0: 哦，好。
1: 系啊，即系点样去通过啲唔同嘅政策啊，包括嗰个一啲服务方面嘅保障啊，咁样。咁有一样嘢，哇，那个推介完之后。我諗現場那個反應是怎樣呢？
0: 其實可能因為我們在現場呢，是覺得當時朱部長介紹完了之後呢，立馬就有全國各地的很多製片人就圍上來，就加微信，了解這個拍攝的一些流程啊，然後成本啊，然後政策啊等等。
1: 喂，呢啲人係之前只係聽講過，其實未接觸過，抑或係真係知唔知道佛山原來喺呢方面都做得咁好？
0: 其实呢，因为佛山这几年呢也相对比较活跃，在香港影展呢，北京影展啊，其实都有一些参与一些活动亮相，包括我们广州的影博会啊等等。但是呢，就是可能这一次是第一次比较明确的把数据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剧组的数量啊、规模啊、体量，目前在广东省确实还是最好的啊，所以也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在吧。再加上也沉淀了这么多年的一些项目，包括像我们郑总啊，他们也带了很多项目过来，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项目在行业里面开始口口相传，可以想到要拍摄可以考虑佛山。
1: 咁啊，讲翻话，即系而家有唔少剧组咧，就攞住剧本嚟，咁啊喺我哋各方协助之下，都可以顺利完成到嗰个拍摄。会唔会好似我哋讲嗰啲买楼啊，叫做包装修啊，拎包入住啊，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协拍服务，俾到佢哋嗰个剧组方面嘅感觉咧？
0: 如果说那个典型例子呢，我估计到时候郑总这边可能分享的例子更多一点啊，然后项目也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更希望想一想的，就是我们一直采用的就是一站式的一个数字服务平台。这个呢这几年我觉得它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我的理解可能有几个方面吧，对于剧组来讲。第一个呢，它前期可以通过佛影通，包括我们跟一些制片人的沟通里面啊，然后前期通过佛影通呢了解佛山的政策。这个是大部分的出品人制片人都会比较关注的，那一个关心政策。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两库建设，这个是在市委宣传部牵头下，我们的两库建设一直做的还是比较扎实。这两库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库，也包括像场景啊、酒店呢、餐饮啊，还有这个车辆啊、车队啊等等，就是这个的资源库的这个搭建是会让很多剧组会觉得比较安心啊，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产业链的基础的。然后同时我们在人才库，就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才库，包括我们的演员呐、还有我们其他的孵化到的一些优秀人才啊，这个人才库的搭建也是给到

0: 不少剧组他会比较相对比较安心。当然这个板块呢，因为原来真的是没有啊，从无到有在做，我们也在不断的这个收集和鼓励大家入库，让更多人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很多人在来之前已经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佛影通，已经对佛山的这个影视板块有一定的底，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拍摄过程中间，如果在选定城市之后的这个携带函的开具，然后也是在佛影通上可以一站完成的，也是比较简单啊，能够开具这个拍摄的这个协助拍摄的函件。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拍摄过程中间呢，如果还遇到什么各类型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服务中心来进行解决。服务中心找宣传部这个文字电影科来协助协调，包括各区的这个区宣跟区文广旅体局都会进行配合。甚至会下沉到各个街道，所以它这我们的整个函件呢，从 OA 从市里发出之后呢，一直到各个街道都能了解到这个项目哦，已经在佛山拍摄了，还会有个认知。然后当然在第四个板块呢，我觉得协拍呢更重要的在后期的时候，上线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一些配套的宣推，对于项目的上线的这个收视率和它的票房还是会有一定的推进，因为佛山，因为广东省一直连续23年、24年都是票仓排第一嘛。那对，然后佛山呢也是一直长期我们的票房在地市来讲也是排第一的，我们一直1%以上，全国1%以上的票房，有的时候会到1.2%啊、1.7%啊这样，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宣推，
1: 即都比较有啲幅度咁高于平均嘅水平啦。
0: 系啊，
1: 刚才提到过一样嘢喎，你话即系咁多佛山嘅啲条件咧，我觉得佛山嘅美食可能对剧组啲吸引力，虽然大家可能都系食饭盒，但个饭盒食起上嚟滋味啲咧咁啊。阿郑总，你好似喺度吓，一讲呢样嘢啲点头啊，即系从个服务角度嚟讲，喂呢样嘢都会唔会对剧组或者系对即系演员，喂唔系你去佛山拍我佛山嗰度吓，你起码我哋啲食都好啲啊咁样啊。阿郑总有冇呢啲咁样嘅即系演员呢啲诉求啊？
2: 有，肯定是有这个感受的，就是。唐总他们这个是上行多一点，我们是可能下行多一点，关注的点可能不一样，我们可能吃住行会关注的特别多一点。
1: 即系呢个问题问你就比较有发言权系嘛？
0: 是
1: 接触啲剧组啊，知道佢哋啲演员啊啲喜好啊咁样。即系我都话啦，饭盒虽然系可以有好多种，不过咧就总体嚟讲，啲饭盒啲质量高系嘛，或者讲想食咩饭盒。啊！呢啲美食嘅地方就只可以揾得到嚇，這個品種多，這個最大家過嚟呢度拍得叫做舒服啲啊，有幫助啊。
2: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對佛山的概念不強，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對這個概念非常強。因為可能腰圍都多一圈，所以就特別。
1: 喂，你做演員呢個鏡頭同下一個鏡頭嗰個連接嚇，腰圍多圈啊呢、這個。
0: 我們以前還有一個演員，當時說，他說我們去很多劇組，進了組都會瘦，那只有來佛山的劇組進了組還會長胖。
1: 啊，真係啊，呢個有吸引力啊！我哋先嚟去廣告之後繼續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6: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5: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光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早晨，从946出发。
9: 讲翻话咧，就有啲咩影视作品咧喺佛山系取景拍摄嘅咧，咁样我谂可能讲下比较最新嘅一啲劇组佢哋嘅信息啦吓，跟住嚟我哋电话连线咧，就而家仲喺劇组拍摄紧嘅一位嘉宾，就系北京音光影业制片人《但愿人长久》呢部片嘅总制片人黄钦莹嘅。黄总，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早上好，早上好啊。据说你们那个片在腾讯播出，甚至有机会可能登陆央视的那个电视剧啊，《但愿人长久》，现在也在佛山在取景拍摄。现在制作到什么程度了？
10: 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在佛山拍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
9: 嗯哼，为什么当时选择在佛山来拍呢？
10: 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当时在创作内容的时候就把它定位得非常清楚，因为目前的很多影视剧呢，它基本上都是放在一些比较典型性的城市里面去向观众展现这个当地的生活嘛。
9: 嗯，
10: 那我们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老百姓还是爱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放在一个南方的城市里，它可能整体的体量包括城市的层次都会有一些识别度，所以当时呢就想到了要来广东拍。然后当时在看景的过程中呢，首选也是因为佛山，因为可能佛山在我的记忆里面虽然说一直没有亲自来过，但是无论是功夫之城也好，还是它的美食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城市的建筑特征也好，其实都比较深深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佛山看景之后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故事应该呈现的取景地和拍摄地。
9: 哦，那刚您说只是对佛山这些从宣传上面的功夫啊，这个什么传统文化，这个有听闻，其实来了佛山之后具体的印象会怎么样？
10: 印象真的非常好，除了这个天气啊，天气有一点需要我们，因为大部分的剧组拍摄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是来自于北方，所以可能来到这个佛山之后就确实觉得非常的湿润，然后人也其实比较舒服，只是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大部分希望在实景拍摄的这个剧组来说，因为这个阴雨天的问题可能会多多少少的造成一丁点拍摄上的小难度，但是除此之外，就是无论是城市的这种风貌也好，或者是这个美食也好，确实还是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
9: 啊。哈，不知道您对佛山那个地名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方位啊，现在清不清楚？我不知道来佛山之后选景可能会选了哪一些景，大家可能听起来哦，原来是这个位置，以后有机会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可能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佛山的哪个地方啊。那么剧透一下稍稍。
10: 其实我可以剧透的是，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知道的，就是禅城区的那个吹虹公园啊，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在当地拍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路透嘛，然后就会觉得这个吹虹公园的整个的一个生活气息，然后包括这个普通百姓的这种非常非常 chill 的这种状态，确实会让我们也很羡慕，因为我们毕竟每天都在高强度的拍摄，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有那么多漂亮的就是绿化，然后路边的一些非常有特征的建筑景之外呢，就是大家的这种非常优

0: 闲的生活确实也让我们很羡慕。
1: 刚才您提到非常悠闲的生活，那只是拍摄之外看到他们在那里休闲，还是拍摄的过程里头他们需要入境？那这个服务或者是这个秩序啊怎么造啊？
0: 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我当时印象也确实挺深刻的。因为我在确定要来佛山拍之后，也跟唐薇总有聊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现代戏的拍摄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一些百姓正常的生活嘛。
1: 嗯，
0: 然后也会担心有一些比较大范围的围观，因为我们可能工作时间也比较的有限，然后也会担心双方的这种影响。当时唐薇总就跟我介绍，因为佛山近几年其实拍戏拍的也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其实基本上也会不会特别的去就是说我打断我自己现有的生活节奏，然后我就来围观剧组，不太会。所以当时其实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将信将疑的。但是我在拍垂虹公园的时候，因为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因为当时是在公园里嘛，有非常多的人在那里可能打牌，然后还有一些就打羽毛球这种运动类的。
1: 嗯，
0: 然后当我们开始拍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基本上在取景的时候尽量都会避免就是拍到路人，因为这个还涉及到一些肖像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区域上还是做了一定的划分。但是当我们拍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周边的这些本身在公园里这个休闲的这些老年人啊，或者是中年人，或者是小孩，他们完全就是他们可能会看一眼，哦，这个是剧组在拍摄，但是接下来可能就继续自己比如说打牌啊、打麻将啊，或者打羽毛球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动作。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就是很有魅力，因为大家就是非常的就是有自己的心理节奏，他并不会因为说这种突发性的剧组拍摄然后影响到自己一天的行程安排。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确实是佛山的这些朋友们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希望如果以后有一天我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达到如此稳定的情绪状态，我会很羡慕。
1: 哎呀，王总啊，这个剧组刚才我觉得那个王总他是其中一个剧组的观察，那么他是听了您的介绍啊，唐总啊，那个确实从那么多剧组，大家反映是我们佛山市民是那么淡定吗？
2: 其实因为他拍的剧组多嘛，
1: 啊，
2: 其实相比较而言，
1: 见惯不惯，
2: 他不那么容易围观，
1: 啊，
2: 是的。而且他其实他是觉得这种状态是好的，让剧组也会比较放松
1: 啊，哈哈，
2: 对，不然他会很紧张，路人的一些反馈 对一些过激行为。
1: 都哎呀，一个唔觉意，又唔知边个老人喺度，又入一镜，跟住一下，或者就扰乱咗佢哋嘅拍摄秩序吓，又或者即系互相干扰。咁佛山人就原来咁淡定，我整啲单嘢吓。
2: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1: 啊，好事情，好事情吓。那么好啦，那个王总啊，还有一个事情，那么来佛山拍摄，除了这个取景，刚才还有我们这种就人文的这种氛围之外，可能还需要到一些拍摄的一些帮助啊，那些服务啊，那你有怎么看这个服务？除了刚才唐总给你介绍说，哎呀，佛山市民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说互相骚扰啊，所以这是一方面啊，这个经验的分享嘛。那真正照这个协拍过程里头解决了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现代剧的拍摄，到了当地之后肯定会叨扰到各个部门的一些帮助。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整体这次在佛山的拍摄过程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这种鼎力支持的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在这个鼎力支持的状态之外，我还可以分享一个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家庭剧嘛，然后我们其实想追求的也是现实生活的感觉，就是说可能它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说还是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效果的时候，还是觉得说，哦，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跟我身边的谁谁谁很像。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点，我们在选择了佛山之后，其实我也经常和唐薇总，包括我们的外联，包括我们的美术以及导演都在沟通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来了佛山拍，怎么能够让佛山的元素更好的体现和标志在我们剧中。 所以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去跟有关的这些老师去沟通，因为也是通过这次拍摄，我们可能也了解到这个非遗的版画，然后了解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文创啊，包括就是当然了，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美食。所以我们会想着，因为在这个协拍的过程中大家紧密的沟通，然后也倒推给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些灵感，让我们帮助把这些元素性的东西更好的放在剧情当中，也让大家更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别的城市的话，我们可能大部分在强调的是一些场景啊，一些公共秩序的维护啊，但是到了这里以后，我会发现说，除了专业的配套服务之外，其实人文层面的一些帮助剧组能够更好的去做内容阐述的这些元素，可能会在佛山给到我们单元长久这个项目帮助会更大。
1: 互相帮助吧，啊，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啊，对对对对，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它出来播出之后，他可能有个镜头对着，可能有一家什么街坊的什么早点店之类的，突然间那家店也火了，那个地方又成了一个打卡点，对对对对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哈，那么好了，现在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片子在佛山的取景拍完？
0: 目前计划可能还是要在六月底。
1: 那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对你们来说虽然是不是太稳定啊，不是太稳定，可是那个影响大不大？
0: 一点点吧，完全没影响，这个就不太正常。但是就是有影响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我们是现代戏嘛，那不可能永远我们生活当中都永远是大太阳，偶尔下下雨，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氛围。
1: 嗯哼，好，非常感谢王总啊，我们希望呢就也希望你们也在佛山拍摄顺利。啊，唐总，讲翻话咧就
0: 谢谢
1: 啊，谢谢王总啊，讲翻话啊，王总佢哋部戏佛山嗰个过程咧，咁应该就。他不断提你的名字啊，他不断提你的名字。
2: 那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在其他的推介会啊，还有一次培训课上，我们就认识了一批上海的朋友。对，然后新颖总呢，他也是就是北京星光影业嘛，对，然后他自己之前也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项目，他是一个很注重内容创作，就他是很尊重内容创作的一个制片人，所以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说啊，我是个花钱怎么花啊，这个架构怎么搭啊，这主创主演怎么搭，他很注重内容创作，所以他当时在这过程中间，第一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创作会不会受影响，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会不会，像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呢，因为佛山的组比较多，佛山的市民都很淡定，就是对于拍摄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淡定，而且他不会给添麻烦，啊，政府层面上也不会给他添麻烦。那另外呢，就在内容创作上，像刚刚他提到的，因为还是比较多的一些沟通，像比方说他涉及到中医，因为他这个会涉及到中医的体现嘛，那我们正好呢也是粤药啊，这个发源地传承地，所以我们也会给他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中医的医生啊，对于他的创作中间呢也会给他一些指导，就是可能同样是讲中药或者中医的内容，在北方跟南方还是有区别的，包括药材的一些名字啊，晾晒的方式啊等等，那么这有专业的一些中医在给他指导的话，其实感觉会好很多啊。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包括功夫的呈现啊，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我们本土的有流量的功夫达人对，就是可以做一些融合，跟这个城市就会这个项目在一方面更促进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真实度，另外一方面也能带入一些城市文化的呈现，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更有质感。
1: 好，我哋先去保持转头继续倾。
3: 早上8: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马上抢票睇戏啦！946路方，
1: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双向有慢，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兰石方向。咁啊，睇翻话桂丹路咧喺联和路段往丹灶话龙尾咧就排到谢蝶大桥，咁原来有原因吓，就话最左边车道嗰度因为早前咧发生咗事故啊。咁仲有南海医院对开位置咧往桂城方向亦都有慢，龙尾咧就去到金沙大桥。 海白路喺桂江立交咧就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105国道三雄旗搭桥亦都系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吹两级的偏南风，温度介乎

0: 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60%。
1: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佛山点解咁受咁多影视剧组嘅欢迎咧？嚟佛山取景拍摄，咁原因咧就因为佛山嗰、那个地理位置啦，同埋嗰个地方嘅文化啦，同埋我哋佛山市民啊嗰种即系人嗰个素质啦，啊咁啊都为佢哋咧就提供咗好多便利。咁当然吓，政策啦啊同埋服务方面咧，亦都提供咗好多保障。嗱、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电影行业会嘅会长，亦都佛山市影视服务中心嘅总经理唐威，亦都有咧就是、一间外联公司嘅代表，佛山微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嘅总经理谢安安，同埋呢协拍单位嘅代表啦，顺源公园里嘅总经理叶辉宇嘅。咁啊，仲有刚才电话里边咧就是、北京音乐影业制片人咧，就亦都但愿人长久呢一部吓。仲喺佛山叫做取景拍摄紧，有可能六月就拍完，咁以后有机会咧，喺央视播出嘅啊呢部戏嘅总制片人黄钦莹咧，咁都帮大家就分享咗点解要拣嚟佛山取景拍摄，同埋过程里边佢一啲嘅感受，或者刚才佢提到过就系朝阳公园啦吓，咁、实际上边呢个系一个佢哋嘅选择嘅地方啫。阿唐总真正俾到剧组去。边啲地方嘅选择咧，系咪应该两个？因为佢哋嚟到佛山，其实佢哋唔知东南西北，唔知头，他什么方位，他也不知道，所以可能是不是你们还要给他看一下那个什么剧本啊之类的，或者是他可能提什么样一些要求想法，然后再一项一项啊，这个可能就到这个地方，这个可能需要到一个什么中医啊，这个什么是对吧？
2: 我觉得我给个小的建议 啊，这个部分一定要听一下郑总的介绍，
0: 郑总、啊、是吧？哦，郑总啊，
2: 这个还是
0: 郑总啊，
2: 隔山就是还是有他的一些经验的。
0: 哦，咁样或者啊，咁啊郑总啊，嗱，即系接到个剧组，佢哋系咪真系个需求系要好详细嘅一张清单？咁啊，你哋先帮佢去做一个运作定点样啊？
3: 是，就是他每一个剧啊或者电影，他们

0: 今日同大家讲下咧，佛山点解咁受咁多影视剧组嘅欢迎咧？嚟佛山取景拍摄，咁原因咧就喺嚟佛山嗰、那个
1: 诶，电影他们都是剧本里面会载出个场景表，
0: 嗯哼，
1: 就是根据内容，然后根据美术的一个阐述，然后包括我们的经验，给他去提供相应的场景，
0: 嗯，
1: 就是怎么去。例如啦，我们拍那个捕风追影的时候，
0: 嗯，
1: 那导演呢他就是很具象，他没有那么具象，他就告诉你我想要一个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就你要给我提供成它它你觉得好玩，或者是你觉得以你的经验来说是怎么样去把剧本的更优化，我们可以拿出来创造一个好的东西，
0: 哦，
1: 是这种状态。
0: 这个某种程度好像，那你虽然不是他那个剧组，实际上也是他那个剧组啊？怎么这样理解这个、
1: 就是、
0: 你们这个角色呢？
1: 就是制，我们处于就是当地外联，就是可能会提供就是一般是让你找什么场景你就找什么场景，
0: 啊、
1: 但是我像我们的做法就是比较深入的去创作
0: 啊，
1: 就跟着他去创作，就是。引导就是告诉他那个佛山有什么，它有什么特色，
0: 嗯，
1: 它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啊，
1: 然后有什么，
0: 或者拿着他那个场景的那个像那个需要，就提供几个选择，可能这个地方比较合适，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或者是你要找一家学校啊，那么可能就要跟他去联系，究竟是哪个学校，比较符合他的场景啊。怎么说呢？当然还要跟学校沟通啊，这个是。
1: 不是，佛山是这样子的，
0: 啊、
1: 我见过好多学校，就是它有新的，也有传承的
0: 啊，
1: 就是也有百年
0: 啊，
1: 像龙山书院这种
0: 啊，
1: 你看说像那个新的，你就是新的学校，它又建得很有特色，
0: 嗯嗯，
1: 就是新式跟旧式拉得很开，
0: 嗯哼，
1: 所以它的一个跨度就。包容性很强，对我们来说、
0: 哦、
1: 就是

0: 自从就是唐探过来佛山之后，一直就觉得佛山很好。
1: 嗯哼，
0: 就可能待了好几年都没回去，因为我本身也是深圳人。
1: 哦哈，
0: 对对对，然后
1: 你现在也是常住佛山。
0: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2: 新佛山，
1: 新佛山，你拿了那个什么什么卡之类的没有？没有，
0: 好吧，然后再
2: 引进一下，
0: 咱不需要那个什么卡。
2: 其实像安总他们已经是属于比较深入的这种服务了，因为也之前比较有经验嘛，这种，所以他其实是跟着剧本，他会研究剧本，包括这个人物关系和他的一些空间关系，他会自己会有概念，然后才会推荐的一些场景，导演才会更符合导演创作的一些需求，这确实是需要磨合，需要经验的。然后我们佛影通呢，我稍微补充一下，佛影通呢在这方面呢，就我们是做了一个基本面上的东西。目前我们呢也有将近2000个场景，我们是按照分类，就是大家没有来过的，没有来过佛山的剧组或者是这个美术导演等等，他可以挑选，比方说他要找一个体育馆，那么他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也分了棚景跟这个实景的区分，所以我们按照制片的这个专业来分类，我们还是分的比较细的，这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佛影通上就能够第一时间比较真实的了解到这边的实景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1: 像实景刚才提到过了，要找一个体育馆，那么可能我们在那个佛影通上面就会提供这个信息，那可能会提供 N 多个这个体育馆，它是像怎么样的一个360度拍摄的一个场景让他选，还是我们不同角度就拍一张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
2: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经费啊，没有做到360度的这种，这个要政府拨款才行。然后呢，但是我们呢就基本上先保障基本的，就是全景。然后有一些空间景啊，左右我们一般会有一个中轴拍照的时候会有个基础中轴线，让大家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它能够用几张照片能够大概维成一个360度的一个感知啊。对，所以我们现在行业里面也有一些基本的这种拍摄的这个顺序跟手法，所以大概能知道。
1: 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大家市民去外头打卡这个拍法
2: 啊。对对对对。
1: 那咁呢个咧就当然牵涉到可能具体嘅一啲接待劇组拍摄的一些场地呢，今日呢我们就有这个顺源公园来咁有总经理叶辉宇啦。叶总，听说你们都接待过不少劇组是吧？
3: 是啊，我们近一年呢我们都接待了好几批次的劇组在拍摄。咁例如呢金晨主演的偏偏喜欢你啦，王浩信主演的砵兰街行动啦，同埋我哋上个月张曼玉啊、沈月啊，头先唐总讲嘅刘敏涛佢哋主演嘅系嘛《但愿人长久》啊，
1: 就系刚才呢个黄总佢讲嗰部戏，即系啱啱仲喺佛山拍紧嗰部，
3: 系啦，
1: 即系你哋嗰部分个取景嘅叫做拍完噶啦，系嘛？
3: 都算拍完噶啦，
1: 拍完噶啦。
3: 咁接住嚟查实阿唐总佢哋都仲安排有几个剧组嘅，
1: 但系咧即系我系讲《但愿人长久》呢部啫吓，
3: 系就唔好剧透住，所以陆续有嚟啊，
1: 陆续有嚟。咁你哋以接待劇组咁多次呢，就有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呢？譬如话劇组系咪亦都会对你哋提供一啲，即系提出一啲即系唔同嘅要求，咁你都要做啲点样配合啊？
3: 我哋对于会结合劇组嘅要求呢，就好快会去头先郑总讲嘅，会将一啲美陈点啊、拍摄嘅场地啊，同埋一啲有劇组需要一啲元素呢，会整合埋提供埋俾我哋影视嘅公司嘅去选景用呢。同埋呢，我哋一般呢就接到呢啲任务之后呢，我哋即刻会组建一个工作群。即係劇组呢，我哋会提供一般会有啲私密性嘅化妆间啦、休息室啦，同埋啲安保服务啦，咁一啲专属嗰啲通道。同埋我哋呢就由于係一个综合嘅购物中心，咁里面呢有啲用餐啦、啲服务乃至呢，因为我哋集团有五星级酒店，亦都有啲酒店类嘅服务，同埋影视公司佢哋如果有需要呢，我哋都可以组织一啲群演，即係喺嗰度。咁等于呢喺嚟到我哋嗰度。
1: 你啲群演你点组织啊？
3: 咁
1: 你冇理由话即係今日嚟嗰班顾客系嘛参与群演，每人送张购物券。
3: 咁我哋提前呢就根据劇组嘅需求，其实因为有啲人员嘅安排喺度提前去站入去。换言之呢，其实就係话即係我哋可以提供一站式嗰啲服务，咁便利性。另外呢，我觉得最紧要呢，我哋通过一个协拍基地呢
4: 體驗我哋即係佛山嘅城市嘅温度。即係頭先我哋連線北京嘅黃總講嘅，即係其實我哋佛山嘅市民咧係好熱心，
1: 嗯、
4: 但係又好淡定，
1: 嗯、
4: 好為劇組咧就創造咗比較好一個環境。咁、例如上一期頭先講嘅《大院人長久》，阿劉文濤主演喺我哋嗰度Tim's Coffee 嗰度去拍，其實外圍都好多人喺度睇。但整個拍攝咧非常之順利，事後劇組同我哋講咧，大概咧如果其他地方咧可能佢要花上兩三個鐘、
1: 嗯，
4: 但我哋嗰度可能個零鐘佢就可以搞。
1: 哦、
4: 所以後尾咧就個主演咧劉文濤出嚟都同好多市民打招呼，
1: 哦、
4: 即係同啲市民有好多互動，
1: 哦、
4: 即係覺得就係啦熱鬧，即係對佢哋提供咗好好嘅場景，但又唔添亂。
1: 哦、
4: 就呢樣嘢係即係真係啲北方啲劇組咧對我哋佛山係。有好嘅感覺嘅，呢樣嘢令我哋喺現場，因為我當時咧現場就有好深刻嘅感受咯。其實外圍有成千人喺度圍住睇嘅，
1: 咁犀利，
4: 但係都唔干擾任何，即係佢好多都係我哋叫拍劇叫一剔過。
1: 喂，我唔知道你嗰一千人咧係點理解呢件事？即係首先一個對日常嗰個生意咧，大家做生意咁有冇影響？但係你話喂有一千人拍完之後，咁大家會唔會聚集喺嗰度又消費翻？即係呢個係一個咩關係？
4: 係啊，查而家咧就信息好透明化嘅，因為我哋個劇組咧有部分咧佢都要喺天橋，喺公共嘅區域嚟，咁周邊咧正好嗰日又係星期六日。咁市民其實好多嘅，咁另外咧有而家傳播渠道好快啊，好多人通過小紅書啊各方面傳播係好快脆咁樣去知道嘅，啊所以咧就啲市民咧其實係有個，我覺得係有個情緒價值，同埋有個即係提供一句今日周六日逛街一啲咁樣嘅小驚喜啦，即係以前。我哋落香港咁啊，經常喺香港好多地方啊，山頂啊，係咪？啲蘭桂坊嗰啲地方遇到好多明星去拍劇就是、一樣嘅、
1: 啊。
4: 我覺得而家好多市民就話喺佛山咧，經常都好似即係以前喺香港嗰種感覺啊、
1: 嗯，
4: 即係見到好多明星、好多劇組係嘛，好、
1: 嗯、
4: 多我哋喺大片熒幕上睇到嘅場景，實實就喺我哋生活、
1: 啊、
4: 身邊呢、啊、種感覺咧。我覺得呢兩三年，正如頭先阿唐總講，就佛山已經變咗係好。普遍嘅，以前啊，硬系觉得好似好少有咁样嘅场景，
1: 好稀奇啲嘢咁啊。咁啊，有一样嘢，我想问一问你，阿叶总，即系个场地提供出嚟咧，咁啊，有冇嗰啲叫做经济上面嘅收益嘅吓？
4: 查经济上嘅收益就唔算好多，因为我觉得我哋都作为
1: 或者讲剧组需唔需要即系叫做付费啊，或者点样啊？
4: 都有少少吓，即系有少少，因为对我哋场地一啲占用，所以查我哋剧组非常之友好嘅，
1: 系嘛？
4: 好多时都主动同我哋讲，睇下惊影响啊，惊阻住佢做生意啊，各方面。但系咧，作为我哋而家嚟讲，我哋都好愿意，因为我哋都作为佛山城市一份子，同埋我哋咧，顺联公园旅或者商場咧係作為一個城市嘅窗口，其實一個城市客廳，
1: 嗯、
4: 即係等有客人嚟需要借用你呢度，或者係提供一啲咧，我哋好樂意、好願意提供呢啲便利啊！呢、
1: 嗯、
4: 個都係佛山人嘅人情味，我哋叫佛山街人情味。
1: 咁、另外需唔需要到佢劇組咧？你雖然話你哋嗰度係用實景為主咁樣，但係可能都仲要搭啲嘢啊咁樣。咁呢個費用咧就基本上都係劇組去諗掂㗎啦。
4: 基本上都係劇組去諗掂、
1: 就唔需要話你哋自己再去幫佢做一啲點樣嘅嘢啦。
4: 係啦，係啦。
1: 即係講佢有
4: 量提供啲所有便利，
1: 佢有可能有啲費用俾你，就不如你幫我搭埋咧，咁可能有啲
4: 一般都可能劇組啦，因為佢更專業啊，
1: 係啊，即係佢個需求
4: 係啊，
1: 咁搭出嚟得與唔得，佢自己費事，一陣再同你再講數。
4: 係
1: 啊，我哋先係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帶你去一個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5: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6: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5: 吓？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一百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9: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一站装饰。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咦呀，真我咁啱嘅。
3: 系呀，阿勤，你又嚟翻工呀？
2: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早晨，从946出发。
7: 咁今日讲翻话佛山吓，点样可以真系吸引咁多剧组嚟咧？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吓。即系我哋对于剧组嗰个态度啊，即系大家嗰个提供嘅服务，咁包括市民吓，咁呢个都可以系即系对于剧组嚟讲嚟佛山拍摄，即系佢哋拍得好安心。咁再同外联公司方面嘅代表美智影视文化方面嘅总经理郑安，阿安总啊，讲翻话即系你哋接触咁多嘅嗰个剧组咧，其实大家过嚟。去體驗翻即係佛山嗰個拍攝，包括剛才你提到過啦嚇，可能揾景啊嗰啲咁樣嘅嘢咧，即係嗰個要求個配合度咧，可能有啲乜嘢特別嘅故事啊？你可以同佢哋接觸嘅時候，覺得哇，提供俾佢哋佛山嘅某個位置或者係某一樣服務咧，係使佢哋哇，真係正喺佛山呢個地方嚇、啊，真就奶堆啦嚇啊！有那麼好的一個景觀，就有那麼好的一個什麼服務之類的嚇、啊，有冇啲咩例子啊？
8: 例子肯定是有
7: 很多、啊、
8: 很多，你看包括三大队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
7: 嗯，
8: 其实大家都看不出他是在长城的，就是在计划那个计划路上的
7: 啊，哦，
8: 就是结尾那一个长镜头，其实我是觉得最后呈现的我感觉很震撼，就是那会还是在疫情，
7: 嗯，
8: 就为什么说在佛山就是大家的配合度特别高，
7: 嗯，
8: 就那会是疫情，大家都知道很麻烦，
7: 嗯，
8: 但是当报备也麻烦，但是就是佛山能做到就是文旅跟场地这块，就是报备这一块很流畅，
7: 嗯哼，
8: 就大家就是哪怕是疫情，就
7: 一个是疫情，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话是计划路，
8: 对呀、
7: 啊，佛山一条主干道，
8: 是啊，不计划路的。那个我们很快就靠近创产了那会
7: 啊哈，
8: 就那里很人很多、
7: 啊、创产那个现在那个地方老是堵车的啊，
8: 所以我就说就是别人说做不到的在佛山能做到，在闹市区里一样能拍
7: 啊，
8: 就是像刚才唐总他说的，就是民众对这个已经哎他们拍戏哈、啊、看一眼谁然后就走了，
7: 嗯哼，
8: 就对这块就是知道佛山这两年就是在大力的宣传，就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板块，
7: 嗯哼，
8: 就包括我们浪浪人生最后起伏的是在信坛那个龙舟、
7: 嗯、
8: 就很具佛山特色了、
7: 哦、嗯哼，
8: 那龙舟赛我很多，反正我的很多不是圈内的朋友跟我说，他说整个电影最好的部分就那里，就可能会就是对片法，就但是这是我的一些不是从业这一块的朋友跟我说，他说
7: 就看了那个片子之后
8: 起伏，
7: 嗯，
8: 就觉得龙舟这块就很热血，
7: 嗯哼哼哼，
8: 就前半生对吧，前面全部分就是讲就是人生的一个起落吧，
7: 嗯哼，
8: 但是自从就是黄渤啊范丞丞他们那个龙舟一起来，
7: 嗯，
8: 整个影片就升华了一样。
7: 不，你提到过龙舟这个事情，那当时可能要配合演出的那个，
8: 对，所以这对我很触动，就是我们当时拍的时候是大年三十年初一、
7: 哦、
8: 初二初三，
7: 嗯，
8: 就是九江的龙舟队特别的就是配合我们，
7: 就请了九江的龙舟队，
8: 对对对对对对、啊、他就是
7: 请了九江。

0: 上了龙舟队，到了信坛的那个，
1: 对，因为他有个弯道，
0: 有弯道，哦，
1: 是是是，那信坛他也是比较很配合
0: 啊哈。
1: 就是挂满了所有的那个龙舟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传统，过年要贴对联什么的，但是呢你对戏来说过年就是我们只要龙舟气氛，不要过年气氛，
0: 哦，
1: 就大家也很配合，民众也很配合，就觉得你拍戏那我们尽量配合你，就是对联可能出了年才贴，就这种，
0: 哦，咁样，哦，哦，即系意思咧，就系佢嗰个镜头或者讲佢嗰部戏嘅嗰个时间点咧，就唔系讲嗰个过年嘅，但系家母拍摄嗰个时间点咧，就喺过年嘅时候。
1: 咁
0: 你个过年嘅气氛同埋嗰个龙舟要起龙，即系大家都系端午前噶啦，一般嚟讲系嘛，即系嗰个时间点系唔吻合嘅，所以变咗就嗰啲过年嗰啲春联咧就要唔好贴住啦，系咪意思啊？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就是龙舟队。那我们凑齐一百多个人不容易的，
0: 哦，
1: 而且要专业的，
0: 哦，
1: 而且他们很专业，
0: 嗯，
1: 但是一个都没有落下，因为
0: 没有说龙舟这个在佛山找的肯定都能找到的，
1: 不是找到，但是过年，
0: 哎，容易找，
1: 过年他得回家，
0: 哦，又是，哦，这个也是时间点的问题，啊，
1: 对，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比较印象深刻了，
0: 哦，
1: 就这种，
0: 嗯哼，
1: 因为咱过年像广东人来说过年反正我也不理你了，我回家过年了，但是他整个年前半个月，但是我们开的第一镜是在年初一。
0: 嗯哼，哦，咁啊出嚟之后就系大家对于啊嗰个场景嘅感觉啊，呢个成为咗可能成部戏里边咧印象最深刻嘅一部分啊，呢个又可能都系我哋佛山特有嘅一种场景啦，啊，
1: 是是是，龙舟跟功夫元素肯定是的，
0: 系，嗯，啊，比较特有啦，即系你拍，当然你话广东好多地方你都可以拍到，但系我谂以佛山嘅刚才提到过啦，啊，演员嘅即系啲群众演员啊，搵支龙舟队过嚟，冠军队过嚟啊，咁啊帮你嚟啊做呢个配合啊，绝对咧就出嚟个效果系大家啲力量感啊，啲热血感啊，肯定就爆棚啦，啊，咁啊嗱，讲翻而家我哋即系提供呢个服务咧。郑总，你觉得佛山可能仲有啲咩方面呢就仲可以再向上再提升一下添啊？俾啲意见啦，啊，
1: 其实已经很好了。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唐总他们是在做上行的这块的大区域的。
0: 嗯。
1: 但对于我们深切接触剧组的，我还是比较注重的一些小的东西，就是吃住行这一块。
0: 哦。
1: 真的，就是住，其实我们剧组大家都很理解，他不会调得太好，
0: 嗯哼，
1: 也没有这个预算调好的，但是呢，嗯，就是可能希望就是更多的选择，
0: 嗯哼，
1: 就是剧组的住这一块可能需要更多的选择。
0: 哦哦哦哦，咁而家都陆续都好多咩啊酒店民宿添嘅啊，现在陆续，
1: 但是剧组太多人了，
0: 哦哦哦，这可能一个地方可能不好完全安排，啊，
1: 是是是，
0: 啊，
1: 而且剧组的住宿这一块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嗯，因为车又多，哦，人又多。
0: 哦哦哦，这个都真系个问题啊！原来啊唐总啊，这个其实这些服务包括他们在这边有些现场的管理啊，还有些什么长期合作的意愿啊，哈，啊。通过这些服务都能够对我们这个一些考验哦啊，
2: 对他，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吧，
0: 嗯，
2: 因为来了之后呢，有出现的，比方刚刚郑总提到的这个酒店，因为现在酒店一般来讲呢，它就是分主创或者主演的酒店，还有就是剧组酒店。
0: 哦，
2: 现在其实剧组酒店因为安总带的组都比较大，
0: 哦，
2: 带的组都比较大，都几百号人，哦，就是至少得一两百间房，嗯，就是它不是简单的民宿能满足的，
0: 哦，
2: 它一定要有一定的体量的酒店，而且因为剧组酒店的单价成本不会高，
0: 嗯，
2: 因为对这个是要满足基本的啊，要干净，然后同时来讲还刚刚提到的停车场，
0: 嗯哼，
2: 要比较大的停车场，有的大的组的话是上百台车同时集中的，有的还是大货车，
0: 嗯，
2: 八九米长的这种重型厢车
0: 啊，对，大家可能有时候在路边看到连续停了好多车，这个车呢上面其实它不是运什么货的啊，里头很多什么服装啊道具啊，那个啊化妆间好像也在车上面的啊，
1: 是
0: 啊，是这嗰啲系专门嘅嗰啲像定制的车一样的，那个是啊，
2: 嗯，
0: 啊
2: 是， 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因为其实来的组多了以后啊，它也会有一定的聚集效应，慢慢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酒店主动开始联系服务中心，就是说可不可以对接到一些剧组啊，也愿意做一些转型，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对接好，是
0: 嗯咁啊，刚才提到过咧吓，佛山多年前已经提出话要打造嗰个南方影视中心，咁而家亦都有一个叫做吓佛影通咁样嘅平台，咁跟住落嚟可能阿唐总提升服务方面，除咗刚才提到个住啊呢啲咁嘅安排啊，停车场呢啲，可能喺整个面上面，即系面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提升的服务的一个想法。
2: 这是必然的，就是我们也想呢更多的吸收到一些剧组啊，包括我们的制片公司外联公司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解决。在整个面上来讲呢，整体的我们整个服务产业链是比较长的，像刚刚提到的像吃住行，还有当地的摄影棚啊，服装道具，如果这条链条上能够满足的更多，对于剧组来说它的便利性会更强。
0: 嗯，
2: 现在大部分呢还是基本的只是在当地解决吃住行，大部分呢都还是剧组从北京横店等啊组队再过来。
0: 哦，
2: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产业链呢可以铺得更好一些。
0: 说起产业链，因为省里头也出了一个叫1+21的这个省市联动拍摄的一个服务网，在北京电影节期间还重点解读了这个广东影视政策15条啊，这个15条或者这个网络里头，佛山给自己的这个定位的角色会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影视产业来讲，佛山16年开始打造南方影视中心，2016年的12月22号当时签了4方协议，所以整体来说呢，它其实对影视的布局相对比较早。
0: 嗯
2: 啊，这是他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先机啊。那佛山这么多年来讲打造的主题叫南方影视中心括号佛山，希望在南方特别在大湾区有一个在影视板块来说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产业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我觉得佛山比如说怎么去定位呢，你看南海跟顺德都有自己一些提法啊，然后昨天顺德也刚刚提出他的一些想法，在影视板块希望能打造一些特色，然后南海呢之前是提出过要做影视高地啊，我觉得对佛山来讲呢就是5区各有特色，
0: 嗯哼，
2: 都有特色。那整体来说把佛山在整个其实现在整个大环境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佛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完成了一个逆袭，就是我们在影视板块来讲，无论我们的剧组的数量还是我们的票房的这个支撑都是非常亮眼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扎扎实实把基础的东西做好，让更多的剧组愿意来佛山，更多的影视企业愿意来佛山，真正把我们南方影视中心这个牌牌，为什么叫做南方影视中心，在南中国大湾区啊，一想到拍摄，一想到出作品，就能够想到来到佛山
0: 啊。好啦，因为今日我谂听节目嘅好多我哋啲普通市民啊，大家可能对于拍摄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仲系有啲好奇啊。咁但系咧，就知道原来佛山人喺呢个过程里边都好淡定，同埋都好好客，咁啊都期待咧业界能够不断咁样关注佛山，亦都我哋佛山不断提升我哋嘅服务水平，吸引更多剧组嚟呢度拍摄，从而带动咧相关产业一齐发展。今日唔该晒咁多位。
3: 上午9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九四六老方，
2: 早上时间来到九点钟，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所以你特别留意的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祖方向车仔较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还有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以及石南大桥往石湾方向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形了。高速方面，虽然你特别留意的有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另外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南海九江这个星期六会举行五人龙舟赛，所以中午的12点去到下午的2点半钟，九江北江大堤人字水闸路段双向会实施交通管制的，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果经常要行这个路段

0: 段嘅各位司机大佬咧，就一定要留意呢一个嘅管制措施，提前做好自己嘅出行安排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出行情况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佛山街呢个 A P P 里面嘅花生板块茶楼坊报楼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所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
2: 友善。
3: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4: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5: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6: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主持方乐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9: 细路各种原因做得唔好，出现各种情况唔好，我哋都会有好多种同家长沟通嘅办法噶，打电话啊、微信啊呢啲咁啊。仲有一个办法咧，请家长到学校见面。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班主任处理得非常好嘅。因为那个学生呢打同学啊，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个班主任就觉得呢有必要请家长面对面商量。家长一到咗办公室，佢就将个家长带到去队部室，避开其他老师。咁就队部室只有家长同班主任。班主任首先拿出一张纸俾个妈妈睇。嗰张纸写住咩呢？上个星期佢个仔默写生字错咗五个，呢个星期默写生字只错咗三个。然后呢班长就话：肯定呢你喺屋企教育佢啦，要好啲听课啦，所以佢先有进步啦。咁啊，个妈一心就以为嚟到梗系被训话啦，系咪啊？梗系讲个仔点衰咧？点知话俾佢听咁，仲赞自己肯定喺屋企啊帮过佢啦咁。其实个妈冇帮过佢，咁啊，但系咧个面色就即刻唔同噶啦。原来紧掹住嘅，
10: 放松啲啦，
9: 放松咧有少少笑容啦。跟住个班长就话：如果咧呢个星期我同你再一齐帮佢，我谂下个星期咧你睇到嘅咧就系你个仔默写嘅时候咧一个错字都冇噶啦。咁啊越倾就越开心啦。我就觉得呢个班长
10: 好有智慧
9: 吓，好识做。先让家长心情放松，感受到个班主任真心帮助自己个仔嘅，先将个感情拉近咗先。
10: 对对。
9: 但问题总要解决噶。由个班主任咧先话讲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咯。今日请你嚟咧，就有个问题，你个仔咁样咁样，但系咧对方嘅家长咧好大方喎，话费事追究啦，唔揾你啦。要我同你商量点样解决，其实唔系，其实对方嘅家长发晒烂渣，系要赔啊，要乜乜嘅。但呢个班主任好有智慧，又表现喺呢方面。咁啊，打人总归系唔好啊，系咪？咁我哋唔系话你哦，系我哋哦，即系班主任同埋家长啊，我哋系唔系又可以大方啲咧？咁搵个时间主动。向对方家长讲声对唔住，咁嘅话咧，人哋大方，我哋照样系咁大方，咁系咪可以解决问题咧？咁个家长，哦，应该嘅，应该嘅，我个仔打人，我梗要道歉噶，咁所以咧，班主任对另一个家长又系类似咁，再约双方嘅家长，因为事前做咗铺垫啊，
10: 系，
9: 其实细路系唔记仇嘅，打完咧一阵咋，你都未嬲完啊，佢就已经揽头揽颈，所以咧设想一下，如果呢个班主任唔系咁处理，而系咧叫呢个家长嚟散一散，叫嗰个家长嚟散一散，家校矛盾就出现，
10: 都恶化噶啦，
9: 家长同家长之间就会结仇。我就觉得因为我哋做老师嘅专业性比较强。在处理家校矛盾的时候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裝，開蓋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機省力，自用送禮都合適啊！仲有港式桃膠羹、金蝶花膠羹同步熱售中，活動期間下單膠脆系列產品，紅豆沙秒殺款除外，買滿150元立減10元。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夠啦！
2: 聲音係情緒嘅按摩師，傾訴都係一種放鬆。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最长嘅旅游旺季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咧，我认为咧已经系拉开帷幕噶啦。天气渐渐开始咧变热啦，跟住落嚟嘅月份啦，仲有呢个暑假，再到后边嘅九月、十月、十一月嘅呢个秋高气爽嘅天气，整年嘅呢个连续嘅旅游旺季咧就要嚟啦。无论系周边游、自驾游，亦或系远途旅行，都有个问题困扰咗好多人嘅，出去玩究竟要唔要买旅游险呢？尤其系已经买过意外险嘅话，究竟有咩区别呢？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再嚟做一下科普。其实普通嘅意外险同埋旅游险，大部分嘅保障咧系相通嘅，比如意外、身故、伤残啊、意外医疗啊，仲有急性病、身故、猝死呢啲，两者都可以覆盖。不过关键在于旅游险咧，佢会有专门几个可以针对旅游场景嘅保障，亦都系我哋出游嘅时候会用到嗰啲刚需啦。首先第一个就系高风险嘅运动保障，这个平时买嘅普通意外险咧就唔会有啦，比如跳伞、潜水、攀岩、蹦极呢一啲嘅刺激项目，如果出游嘅时候想体验呢啲项目咧，冇专门嘅保障就唔 OK。旅游险咧可以补上呢个缺口。第二个咧特别实用嘅就系紧急救援保障。去到一啲偏远嘅地区、高原山区游玩，身体唔舒服又发生意外，当地医疗资源有限，这个时候旅游险紧急嘅医疗转运同埋送返服务就可以咧发挥大用场，能够及时咧将呢一啲身体不适嘅患者送到去医疗条件更好嘅医院救治。关键嘅时候真系上大分啦！仲有一个就系旅行期间嘅财产损失保障。出门在外，尤其系境外或者国外嘅一啲旅游啦，随身带嘅手机、电脑唔见咗，银行卡被盗刷啊，现金被偷啊，甚至系证件被偷等等，啊呢一啲咧，有啲旅游意外险咧都可以咧有一定嘅赔偿。讲到呢度，大家应该识得拣啦。其实你系要分情况去拣。如果只系城市周边去逛一逛，自驾又或者附近嘅景点咧，冇咩。

0: 高风险项目，你有买普通的意外险就 OK 了，没必要去买旅游险。但如果去高原野外这些偏僻景区，又或者体验一些高风险运动，建议大家补充一份境内旅游险，有针对性更加好。打算出境玩这些朋友一定要备份境外旅游险，最好是提前买，因为多数旅游险购买之后第二日才生效，如果等到出了去再买就嚟唔切了。在这里还要跟打算买境外旅游险的朋友提醒，大家要记住，第一，提前买不要临阵抱佛脚，确保出行当日已经生效；第二，计好出行的日期，令到保险的保障覆盖整趟旅程；第三，将电子保单下载在手机，记好报案电话和流程；第四，境外就医又或者物品丢失，一定要保存好相关单据、病历、发票、警察回执等等，这些都是理赔的重要依据。旅游保险就好像出行的时候一把的保护伞，使几蚊、十几蚊就可以换一份安心，性价比很高的。旅行的意义是感受快乐、探索美好，提前做好保障才能够令到这一份快乐不被打扰。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温度在28-32之间。咁而展望今日夜间到听日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10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嘅强对流天气，要提前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啦。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0: 大家可以睇到，因为总体嚟讲呢，呢次嗰个二手楼成交呢，反而个回落呢，总体呢就係、禅城呢同埋南海三水方面收缩，咁反而呢就係、顺德方面表现都算係比较理想，高明都 OK， 都算係宜君，但喺整个成交呢就不降反升。咁当然呢就买家都係喺嗰个价格窗口同埋即个整个区域里边呢有一定嘅表现啦。咁顺德一直整体个市场表现都算係比较好嘅。咁但呢就一手楼个成交呢总体即係趋于平和啦，咁二手楼呢相对讲係轻微向上。咁在于呢，我认为大量嘅二手楼个股东呢真心有啲係想卖㗎啦。咁、当而家一空间到呢，即係买家自然呢就蜂拥入场。咁所以呢方面呢亦都係一个二手楼成交总体嚟讲比较强劲嘅原因。咁即係破千套二手楼呢，咁之后个市场表现咁样，我哋都係有待于观察啦，永永。
1: 当然
0: 希望呢，我哋经常讲呢，无论我哋嘅家庭嘅配置、经济嘅发展，二手楼、一手楼嘅表现都希望行稳字，稳定係最好，希望唔好有太大嘅颠簸，即係表现係比较正常嘅，比较平稳有序。我相信係政府无论我哋即係话听众朋友喺到最好嗰种状态囉。
1: 咁亦都有市民想咨询呢，就话如果係自己手头上有二手楼嘅话，咁如果真係要自己出嚟放嘅，咁究竟要唔要睇呢啲网签数据呢？呢啲网签数据对于佢嚟讲会唔会有参考意义，定话其实都唔需要睇呢啲，唔关佢事？
0: 其实呢就可以睇相关嘅嗰种数据，咁但亦都唔需要全部都作个关注，因为呢即係睇你自己本身种需求，因为每人嘅即係你自己嘅现状嘅现况系唔同㗎嘛，因为你自己手头嘅资产嘅状况啦，你嘅需求呢各方面呢即係都有所唔同。譬如你手头相对讲个货比较多呢，確实喺趁住总体二手楼系回暖嘅时候呢渐次去卖出囉。
1: 即係话係啦，即係如果系数量多，咁你就要睇返呢个网签数据。当个网签数据好活跃嘅时候，其实你觉得你都系要趁住呢个机会嗱嗱声啦。
0: 咁特别依家当然亦都即使你数量唔多，咁依家出现一啲比较崭新嘅啲四代呀，啲咁比较优质嘅产品。
1: 同埋咩嗰、那个超新规啊啲咁
0: 样，系嘛？同埋你又都换一个生活嘅圈子等等咧，亦都可以进一个置换嘅区间。咁所以我认为咧，所有嘅都系因人而异。当然咧，我哋买楼都系咁讲，一定要即系区域嘅选择。咁永远都系即系，即使你要置换嘅时候咧，中心区系优于核心嘅板块。核心板块优于外围区嘅，咁而对于我哋楼盘选择都系啦，咁当然系由改善系大于刚需。如果你完成咗刚需嘅，咁卖出刚需嘅产品，咁置换埋一个改善产品，咁几好咧？咁当然咧，切记咧，即系我哋喺买房嘅时候咧，永远都要系买配套。咁当然我哋啲中介同行、中介小哥啊、中介小妹妹讲咧，佢哋罗列一大堆嗰种设施，咁但系。其实有时咧，有啲所谓咩会所啊、国际学校啊、高尔夫球场、体育馆呢啲配套，其实生活中咧，基本上系唔需要嘅。咁所以点样高大上，你听听就好啦。
1: 即系睇下实际自己需求啲乜嘢先。
0: 咁所以真正有价值嘅配套咧，刚才边个你需求咩嘢？系咪咁？所以我认为咧，真正嘅地铁啦、学区咧，实实在在有烟火味嘅市场啦、商场啦，咁整个公园嘅绿地咧，即系咁，同埋譬如我哋东平河两。岸啊，或者系亚艺啊、千灯湖板块啊，甚至顺德德胜河啊，我哋高明嘅西江，甚至三水嘅北江等等啲板块，江河湖泊、公园绿地，当然呢啲都系一个好核心嘅配套，因为其实真系千斤难买心头好，特别咧有咗个江景同埋比较核心嘅湖景嘅话咧，呢、这个亦都为我哋即系话再次置换嘅朋友，卖出二手楼嘅朋友，买翻一手楼嘅朋友咧，都系提供个好稳健嘅一种护城河啦。咁所以我经常讲啦，一个人你有冇咩亮点先咁，所以亦都系讲啦，楼市都系你本身系有冇咩亮点，呢、这个就好重要啦。即系你有咩核心嘅一种竞争力，呢个就好重要。甚至咧，即系我哋喺买楼嘅时候咧，呢、这个亦都系好重要。我哋本身呢个地段啊，我经常讲，好似一个人一样啦。黄金美事宝，学问就胜珍珠。如果你一个男人、靓女都系啦，如果你冇技艺咧，虚乎一身忙噶啦，即系你一生都好空虚，因为你冇一个技能。房产都系啊，你 点样喺特别你依家系卖出你个房？

0: 房产置换嘅比欧洲即系房产时候，呢个房产必须有一个好好嘅配套。啊，刚才有啲湖泊啊，有啲江河啊，比较优越嘅一啲市场啊、商场等等，呢啲都系考虑喺我哋卖出之后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落脚点咯，冰冰。
1: 嗯 ，OK。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相关嘅房产方面嘅疑问吓，想咨询陈总，例如好似话我想买边一个区域，我而家预算几多，买边度合适咧，或者睇中咗边几个盘，可唔可以帮手客观咁评价一下，究竟边个更适合自己啊？或者自己咧手头上有楼想放出去，究竟系出租好咧，定系出售好咧？究竟乜嘢价钱吓？目前喺市场上面佢会有竞争力咧？等等吓，想评估一下都可以嘅。咁啊，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就系可以有我哋嘅手机端，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吓，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好，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继续同阿陈总去讲下啲消息面方面嘅嘢先吓。
0: 好，
1: 咁就系讲起我哋嘅公积金嗱，广东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里面去讲到呢，就喺缴存额方面啦，我哋佛山呢就係全省第四啦，咁而喺个提取额方面呢就排喺第三呢个水平喎。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要买楼嘅置业嘅朋友，又有公积金嘅朋友嚟讲，睇到呢啲数据，喂，同我哋买楼有冇关系呢？即係话佢一个城市可缴存个额度多少是预示住啲乜嘢，而佢嘅提取额度排喺第几，又系预示住诶，究竟系咪话哦呢个城市佢呢段时间佢买嘅新楼啊，呢啲售即系叫做我哋购房者会特别多等等，佢系各自系暗示住一点样嘅指标咧？
0: 嗯，当然咧，就一切嘅资金啊来去都未预示住整个楼市微妙嘅表情啦。咁从缴存方面咧，咁当然咧都系广州老大哥啦，同埋深圳咧相对嚟讲系即系双雄并驰啦。咁而之后咧第三城之争就在于我哋嘅东莞市同埋我哋嘅佛山市。咁呢次嘅即系话缴存嘅话咧，我相信咧即系佢可能系东莞咧就系喺第三嘅位置。咁反而咧即系我哋佛山咧总体嚟讲嗰个即系话提取嘅金额去到第三个位置嘅话咧，其实亦都印证住本身佛山嘅楼市啊系需求系依然喺度嘅吓，亦都总体嚟讲咧即系佛山。经过多年嘅即系话，由于房地产嘅捆绑嘅发展方面咧，调整几年之后，我相信咧去到今年啊，特别去到下半年之后，我相信咧复旺涅槃，烈火重生。咁而作为楼市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嘅经济嘅主战场、主面命脉，佢其实我哋应该对于楼市唔能够太多嘅污名化。总体嚟讲咧，楼市对于我哋佛山啊，对于我哋广东省经济系好大嘅贡献。咁当然去到一个即系话供需关系咗个平衡之后咧，何去何从呢个咧就未可而知。但我认为咧，即系佛山本身对于房地产一种需求仲系比较旺盛嘅。因为佛山总体嚟讲，我哋啲市民仲系藏富于民，佢系特别去到呢个产品更新迭代之中，佢系存咗一种需求。咁再加之我哋本身佛山公积金管理中心亦都系喺额度方面做一个倾斜，咁啊需求正加政策嘅支持，令到我哋即系总体个提取嘅金额系相对嚟讲系去到第三嘅位置。咁我相信咧，亦都系预示住咧。整个楼市种变化，大家亦都唔好过于嘅种悲观吓，楼市亦都系按住佢本身经济嘅发展而稳步向前嘅。我相信刚才讲啦，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经过多年嘅调整嘅佛山房地产市场同埋经济咧，喺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我相信会焕发佢本身一种生机。咁所以亦都有一啲资金，亦都系先知先觉去喺我哋佛山嘅房地产市场去布局。真心讲咧，冇话一个永远蓬勃嘅经济或者房地产市场，亦都冇话永远一个低迷嘅千疮百孔嘅市场。佢逐步咧，我相信咧都系由一个盛极而衰，衰极而盛一个咁嘅循环。咁当然咧，我哋买楼嘅时候咧，一定要穿越迷雾，抵达繁星。搵一啲比较优质嘅产品，即系调整之后都唔能够话太深刻。而当整个市场企稳之后咧，佢能够跃阶而上嘅，呢啲就系我哋关注嘅重产品。所以从呢次公积金嘅一个额度嘅变化嚟讲咧，好多嘅资金亦都系依然喺到我哋喺好我哋佛山嘅整个房地产市场种发展，喺到我哋政府管理种有序啦，同埋整个储蓄。 经济嗰种蓬勃啊，同埋一种殷实，同埋本身实实在在我哋对市场嗰种需求嘅面。嗯，
1: 好嘅，咁我哋去客户声音吓，阵间翻嚟咧就开始回答我哋市民朋友嘅咨询。咁如果有相关嘅咨询，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咧就系花生吓，可以进入到我哋专区啦，揾换新生活家我哋嘅直播间，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去进行互动嘅。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嘅，呢个时候回答下我哋啲听众朋友嘅咨询。阿一片天话咧，诶，我帮我朋友问噶，咁啊点咧？佢话绿岛湖湖滨世家二期19楼嘅105方望湖无胚，咁啊想问下咧，卖咗佢好咧，定系有冇得等下回暖再卖啊？其实咧就系唔系咁急住卖嘅啫，咁样咁啊，听听你嘅建议啦。
3: 早睡咧就养根基。读书呢就长知识，而一个人运动呢就练筋骨，而思考就心即係收我哋嘅心智，赚钱就係立我哋嘅根本啦。所以其实一个人呢就一定要思考。所以我觉得呢即係事物总係有不断嘅变化。

0: 咁同埋如果一成不变咁按老经验办事嘅话咧，唔注意发现一种楼市嘅经济一种新状况，就有时真会吃亏。咁所以我哋一个人喺学习或者喺事业里边有所成就咧，一定要适应环境一种变化，同埋适应一种新环境一种能力。咁否则咧，对于新生事物你察觉唔到，对最后咧可能逐步俾整个社会去淘汰。咁所以唔能够我哋买楼卖楼都系唔能够话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一定要即係話對於整個事物有一個比較深刻的種認知。咁作為綠島湖咧，可以咁講係一個比較宜居嘅一個產品啦。咁宜居宜業，我認為都係可以長久扎根一種歸宿。如果宜業嘅話咧，令到宜居咧有一個資產沉澱嘅一種底氣。咁好多人咧即係唔再為打拼而嚟到我哋嘅禪城嘅南莊，而因為更好嘅品質生活喺依度。咁所以我哋嘅南莊嘅房地產發展先迎嚟去真正嘅時代，真正嘅時代。咁當然咧，今年咧就係我哋15開局之年，我相信亦都係我哋佛山經濟、禪城經濟同埋南莊經濟嘅起點。咁總體嚟講咧，因為我認為剛才講啦，山川湖泊佢本身亦都有一定嘅護城河。咁而且咧，即係大跌之後咧，相對咧去到一個比較穩健嘅、比較扎實嘅單價噶啦。咁普遍以前嘅成交咧，湖景有啲係摸到接近30,000蚊一方。咁當所以我剛才講咧，有啲即係思考方面咧，就係、是、思考就收心智。當時應該係如果追嘅話咧，似乎係有少少嘅衝動噶啦。咁大約依家回落到15,000-16,000之間嘅位置嘅話咧，可能依家出咧，可能就未算一個比較好一種時機。未算好時機，可以再等待一下，因為畢竟係如果你係普通嘅一個房產咧，譬如對啲園林景緻等等咧，好普遍嘅存在嘅話咧，反而我建議無論咩價格以出為主。咁但如果係湖景啲產品咧，我相信可以做一個相對做一個時間長少少種觀望會好啲。一定要立足實際咧，咁同埋咧順應本源嚇，咁我相信呢個咧係我對於樓市買賣中最高嗰種智慧。咁當然咧就要，因為你係唔急住買噶嘛，唔急住買咧可以作個少少嘅保留。畢竟咧難得一個比較優美嘅景緻，四南四北皆春水，大見群鷗日日嚟。當你擁有一種景緻之後咧，其實之後再開發其他樓盤已經唔可能擁有咁嘅景緻。咁所以啲產品其實都總體嚟講比較珍貴。只不過咧，依家總體嚟講啊，整個樓市係流於曬區下，咁變咗咧就即係其實將黃金咧賣喺沙裏邊。咁當啲沙逐步吹走嘅時候，黃金佢自然會即係會浮現出嚟。咁所以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產品，我相信希望等個價格有一定嘅提升之後再賣出會比較好啲。依家咧好似泥沙區下人馬立雜之後咧，即係多殺多，即係所以點解依排總體二手樓嘅成交比較活躍，就係即係其實就係殺得有啲有少少血肉模糊啦，可以咁講，即係比較低。殺得比較低，咁似乎咧已經係低於佢本身真正嘅價值，咁所以我相信等價值回歸之後再買咧，會係好少少咁樣，依個係我真心嘅建議同埋提示，好嘛？
1: 即既然咧佢都話唔急住落，咁你不如等先啦。既然係望湖嘅咁樣，
0: 即係世界好多人咧唔會在意我哋講咩，而係永遠記住我哋做咩。即係我都好希望我少少建議能夠幫到大家啦。
1: OK， 好咁啊，見到阿情人節咧，就想問下陳總嚇，咁佢話宜翠津城御苑小高层嚟嘅吓，咁啊跟住咧16楼91方东南望向东平小学嘅吓，东南向望东平小学。2018年嘅时候咧就系180万买入嘅，系无配房嚟嘅。如果而家要买咧，就要蚀几十万，系咪啊？佢话如果系咁嘅话，究竟系卖出好咧，定系话再使十几万装修咗佢出租好咧？咁样，
0: 我哋冇可能改变楼市本身有现状。但有時咧，改變一種對樓市嘅一種方式，咁所以有時喺個喧囂嘅一個樓市時代咧，我相信希望有人依然用一種理性、用歷史、用價值去講話咧。咁我覺得咧就有時即係提醒我哋，有啲東西咧比啲更加持久、更加珍貴、更加守護，就本身我哋對樓市嗰種認知同埋一種價值觀。咁同埋咧，即係我認為本身已經係有少少錯誤咧，因為總體嚟講係追高咗。依家基本上每個接嘅朋友

0: 有喺呢个板块咧，都亏损100万到350万之间噶啦，咁、即系令人唏嘘。当时系我已经感觉系高开嘅，凭咩去开到咁高咧？咁但当时好多人咧就冲，即系俾圣灵出翻头啦。咁同埋咧，即系众人拾柴火焰工咧，即系堆上去一个咁嘅价值，实际咧系比较虚浮嘅，系唔实在，冇一个扎实嘅嗰种基本面嘅。咁所以佢个回归亦都系正常。咁但咧，即系点解人咧就唔能够一坐再坐咧？就系、我认为咧。高位买已经系错咗啦，再装修再租咧就系更加错上加错
1: 嘅。哦，即系提醒啊，情人节就唔建议你再投十几万落去装修出租，
0: 从来都唔建议。所以反而我认为咧，即系以一个合适嘅价格，咁应该系即使即系我认为咧就系、即使有少少亏损嘅话咧，我认为都系以卖出为主，因为嗰个片区总体嚟讲咧，嗰、个升值空间唔算好大，咁同埋总再加之佛山新城。有无限嘅土地同埋有限嘅人口，咁所以佢本身个存量比较大嘅，咁同埋总体嚟讲咧，即系呢个盘咧亮点就唔算好多，咁反而佢系比唔上系即系玻璃东湾一啲一线嘅光景咧，或者 MCT 本身系有
1: 交通枢纽、
0: 交通枢纽嘅加持，同埋一个比较优质嘅一个商场板块等等嘅一种护城河概念，咁所以啲产品只能够系。众人堆里看不到得住啫，之前系虚高，好遗憾咧，大家系追高咗嘅，咁所以即系承受住一啲资金嘅损失，但咧唔能够，记得咧就喺孔圣人啊，喺300个弟子里边，佢系比较佩服，反而系最欣赏系自己嘅弟子颜回啊，即系居留行一担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嗰个颜回咧，所以叫做大，即系半个圣人颜子，我哋叫。咁佢咧就有两个理念，已经系令一生好多追求哲学嘅朋友咧一生去守护啊。一个咧就系不迁怒，第二咧就不贰过。哇，已经系做圣人咯，即系你一生人咧性情比较平和，冇发嬲。永远你已经系圣人啦。第二咧就系不贰过，冇问题，我犯错，但唔能够犯第二错。咁已经系一个圣人，所以呢句说话咧可以作为呢位听众朋友嗰种借鉴咯。所以我个人睇法唔能够一错再错。我相信咧，即系止损出局系最好噶。有时咧，有啲产品租唔好卖唔出，你装修10几20万又可能租唔到嘅时候咧，得物而无所用。反而我认为以套现为一个主体，特别依家虽然系比较低迷咧，总体楼市，特别我哋佛山嘅楼市咧，总体二手楼咧，相对嚟讲系有少少比去年今日千门中啊。都算系人面桃花相影响都好少少嘅，成交嘅数据都比较好噶啦。咁趁住回暖咧，应该将一啲相对嘅胶边盘啊、基本面唔扎实盘要卖出，而置换啲优质产品，或者系揸住一啲比较优质嘅现金，而从容咧去挑选我哋优质嘅产品，或者系做一个储蓄都好啲。咁所以唔好陷入一个沉闷嘅成本。而應該將啲資金係活化去，好唔好？
1: 就唔好再等落去啦嚇。
0: 好。
1: OK， 咁我哋去下匯星金，陣間翻嚟咧繼續回答有關房產方面嘅疑問。大家如果想諮詢咧，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後，底端菜單欄點擊花生，跟住你就會見到中間嘅進度條嗰度咧會有換新生活家嚇。咁啊，點擊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圖片互動啦。我哋見到就會盡快回覆大家。
2: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上午10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7: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6: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7: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美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9: 九四六正点公益。
10: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10: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2: 爹哋，你翻嚟啦！
11: 今日乖唔乖啊？
1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成阵噏味嘅，
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5: 地砖都空鼓啊！
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6: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7: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8: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继续回答我哋啲市民朋友嘅咨询吓。咁啊，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允陈总嘅。咁喺房产方面咧，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咁大家系想咨询佢嘅话，咁啊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啊再点击进入到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就可以文字图片留言啦。好，我哋睇睇大家嘅咨询先吓。涛哥话咧想问下，佢话诶陈总啊，边个网站可以查到咧，我哋佛山嘅房产销售信息啊，新房旧房都想查到啊。
9: 好啊，即系我哋本身房产信息网咧，亦都系比较公开、公平、公正、好透明咁查询相关嘅房产嘅。咁咧就查询亦都系有好多嗰种数据俾大家去咨询。咁但如果即系大家对于呢个网咧就系、是、有咩嘅话咧，可以去到我哋房地产协会咧，或者系住建部门嘅公开嘅网站去查询，亦都有交易啊，同埋国土啊，各方面嘅数据就好清晰展喺我哋市民眼前，
8: 对外公开。
9: 人民政府为人民，我哋嘅相关部门咧，基本上咧好公开透明，将相关数据展示喺大家眼前，方便大家去了解各个板块啦，同埋本身嗰个网签数据啦，以及系即报备相关的情况都好清晰噶啦，
8: 系啊，咁啊等大家查嘅时候就知道啊，有边啲开发商系喺度吹水啊，咁啊边啲系坚价咁样，
9: 边啲
8: 楼系啦系啦，咁啊你可以去到佛山房产信息网去查呢个数据嘅，
9: 系
8: 不过咧就有时如果你要查成个星期数据咧，你就要攞计算机揿揿佢，
9: 冇错，自己计计数，好
8: ，OK， 阿劲啊，
9: 阿劲，
8: 佢话陈总 Wing 姐，喂，诶帮手点评下啦，三水嘅庙会天瑞嗰个盘咧值唔值得入手啊？咁样
9: 我咧可以叫哥哥叔叔，阿 wing wing 咧就叫妹妹好啲嘅。
8: 唔系啫，咁佢哋系尊称啫，系大家即系好似我发觉而家好多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已经系将我哋当成 friend 噶。
9: 啊，多谢，
8: 系啊系啊，咩姐啊，咩哥啊。

0: 嗰啲咁，即係好似係 friend 嘅嗰種感覺嘅嚇。佢唔係因為年齡而定義嘅。
1: 可能我經常守護住 Wing Wing 個小妹妹咧，所以我經常讚你嘅，即係天上有好多星星，人間有好多女孩子，但天上只有一輪明月咧，地下只有即係我哋世間只有一個靚女 Wing Wing 啦。
0: 係啊，
1: 咁所以 Wing Wing 係個小妹妹。
0: 主要係因為咧，有啲朋友係未見過我個樣嘅，咁聽聲咧就硬係覺得係已經係都係比較成熟嘅嗰種噶啦，咁樣啊，見完之後發覺哦，原來其實都唔係嘅，
1: 小妹妹嚟啫，
0: 冇唔少妹妹啦。
1: Wing Wing 嘅四個字咧，又靚又叻咧。
0: 哇！你講你啱你啊，你又型又叻啊！
1: 好，多謝我哋睇翻正題啦。
0: 對啦對啦，講翻呢個盤先嚇，呢個第四代住宅喎嘅關注度真係好高噶。
1: 好高，我哋知道。咁所以個盤咧，其實我講翻人生嘅理念都係咁啦，即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咧，但人生有涯。而人一生咧，终究咧学会有啲遗憾咧，得失和解。所以我哋人生活意系咩？就唔好纠结咩结局咧，沿途欣赏好嘅风景，买套好嘅房产，历练自己身心嘅通透咧，独探世事无常，提早做好人生嘅兜底啊，嗰就好重要啦。而且享受当下嗰种底气，亦都有抵御风雨一种从容。咁所以点样抵御风雨一种从容？我认为人生要靠出三个护城河，第一就是一定是稳健的现金流啊，我哋必须是所有我哋置业投资的前置，你就是你的现金流。咁而第二呢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房产，就好似依家你所讲的依间咁啦。而第三呢个比较优质的种股票都是啊，在我心目中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咁好多时呢即是我哋人是咁嘅，你会问即是譬如你爸爸妈妈经常帮你打气咁啊，喂，或者你男朋友、女朋友、你老公、你太太好啊，钱够唔够用啊？唔够我转俾你啊！你买边间屋啊？咁我买俾你啊！咁你喺边度？我而家去接你啊！或者讲你饿唔饿？你想咩？我去买啦、啊！或者讲你受唔受委屈？唔怕噶，我有我喺度啊！
0: 兜底啊！
1: 我兜底咁，即系屋都系啊，即系都系一个对于财产一种传承同埋一种兜底，都系遮风挡雨。承载住我哋到旅游家一种慈悲，对细路仔一种幸福，一种咁嘅欢乐嘅笑声噶嘛。咁呢个产品咧，即系匠心打造，咁同埋实用率、得货率系100%噶啦。咁佢本身，我对呢个产品都有一定嘅了解，因为真心讲咧，我几乎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之中咧，都会去一次三水同埋肇庆嘅。呢个系一个好特别，我因为好中意三水个美好嘅风光咧，同埋去肇庆都系。啊！即係人哋講桂林三水甲天下，喺我心目中，肇慶山水同埋三水都係山水甲天下嘅，因為三水係點啊？三江回流呢、這個喺中國裏邊係極少，只有寧波同埋三水嘅啫。啊，即係三江，一個衰江咧，一個北江嘅西江，所以其實喺啲比較優質嘅城市城鎮裏邊去佈嗰啲第四座產品。啊，英國係應運而生嘅，包括我哋佛山禪城第四嘅產品都喺東平河兩岸，啊，包括係我哋高明第四座產品亦都喺新江兩岸板塊、德勝河兩岸，亦都係佈局一啲比較優質、順德一啲第四座產品。這個產品咧，佢係南北對頭，整個和式嘅設計同埋佈局係比較通透，咁同埋客廳嘅連接陽海景觀。清风阳光入会，咁同埋咧有一定嘅，因为第四代产品都系有私家花园，独享整个海阔天空，几好嘅。夜晚嘅时候饮杯咖啡，啊，即系其实万丈红尘之中咧，我感觉喺住整个城市一种变化，啊，喺度江河万丈，我相信咧即系一种，即系悠然自生一种自豪感系出嚟嘅，咁，所以一线嗰种景观是系好好，咁所以基本上系全南朝向。都是好大的采光面啦，即基本上整个光线是冇乜遮挡。应该讲呢，呢个房产可以讲是展现你本身在三水生活中缤纷种精彩的种状态啦。除非荷包唔算好争气，争气话都可以买嘅。真心讲。但呢即我个人睇法呢就即如果贷款就唔係好支持，因为未来都系即係未來會點，我哋唔能夠輕言未來。但如果係能夠現金一次性支付話咧，呢啲房產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優質，可以即係話集取三朵鮮花。即係我認為進入一個新嘅一個一年，有種新嘅種氣象同埋一種景象。但如果真心講咧，杠杆放大嘅借贷太多嘅就冇必要夹硬上车，呢个我个人嘅一个小小嘅温馨提示，好嘛？
0: 系啦，咁同埋咧就讲起呢个第四代嘅住宅啦，因为佢我哋讲阳台。

0: 占有面积啊，吓即系大啊，咁、所以你嘅得房率系好高噶，即系你有时睇个价格系嘛，一斤摊落去你就发觉哇，即系都 OK 抵买吓、啊，咁但系呢个就系话要涉及到刚才陈总讲到噶啦、就系钱嘅问题啦吓。
1: 系啊系啊，咁、有时咧即系因为呢啲比较优质嘅产品咧，有时即系我。经常讲啦，有啲房等啊等啊就冇咧，有啲机会等啊等你就错过吓、啊，好似个靓女女朋友一样啊，等一套巴士一样啊，等个优质嘅房产都系咁样。咁、当然普通嘅房产咧，苦十皆是系嘛。但啲优质嘅产品咧，可能你会错过。譬如我幸运号码系7、或者8、或者11、12，咁你早啲拣选。如果即使以后系啊，我认为人除咗即系其实系啊，即系话。不会算计一生穷，但有时呢我哋都要讲居住嗰种归属感㗎嘛，係、我相信三年后五年后或者跌10%、20%呢，我算但你咁系咪依家租屋住啊，咁居住有一种咁嘅幸福感呢系无以伦比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呢我哋都要计数。计种幸福嗰种指数都好重要噶、好吗、
0: ？OK， 好咁啊，继续回答系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吓。阿、红茶佢话、
1: 红茶
0: ，wing wing， 陈总、早晨啊，想咨询下咧，近段时间其实睇咗好几个新规啦，同埋超新规嘅盘嘅，咁啊问啲销售人员啊。边层系腰线层啊，边层系降噪层啊，嗰啲槽钢层啊咁样啲，啊又或者系边啲系设备层啊？嗱、我觉得红茶好醒目啊，
1: 啊
0: 佢识得问呢一啲吓，佢但系啲销售人员都唔答复噶吓，即系话都话答复冇啊咁样，咁究竟系真嘅咧，定系话唔想讲俾嗰啲购房者知啊嗱？
1: 其实即系，所以我认为咧，即系无论如何，好似一个人一样啊，即系真正嘅浪漫唔系话你鲜花钻石，而系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容易花心思去取悦自己嗰份讲究。咁我同 Wing Wing 都好讲究嘅，所以仪态都比较美仪。
0: 一定要自律啊嘛！
1: 君子之修，美仪其态啊嘛吓。咁房产都要好讲究吓、即系你睇个户型、你个产品啦、设备层啦等等。咁、所以即系我哋好似我好尊敬嘅骆祖荫，经常讲我哋买楼嘅时候咧，好似物理学家咁样去睇我哋嘅房产嘅晴天睇、雨天睇、白天睇、黑夜睇，有时。俾口烟仔俾保安哥哥，即系讲下呢个盘嘅相关嘅状态。有时咧，作为销售咧，讲得太多又唔使卖楼啦，系咪啦？即系当然佢唔系话隐瞒咩嘢，忽悠你咩嘢，而系本身种职业操守。有时有啲嘢能唔能够讲太多，大家亦都唔好怪佢哋。咁、而作为设备层咧，除非系超高层嘅，一般嘅话咧，设备层系即系好少。即系譬如我哋，因为我自己做过建筑师啦，开发师啦，譬如我开发百花广场呢啲写字楼话，去到一个楼层嘅中段就系一个设备层啊嘛，譬如佢一共系54层嘅话，就大约去到28层，去到29层佢就有个设备层，设备层咧确实系即系佢有一定嘅震动，
0: 嘈杂。
1: 譬如我自己亦都有一栋写字楼就系27层，27楼当喺29楼就系设备层都有啲震动，所以可能咧当时买咧就未够细致，我自己都有一啲咁嘅，所以所有
0: 一切有过呢啲经历吓，
1: 所以所有一切同埋正确判断都来源于长期市场积累同埋数据嘅跟踪，呢个就好重要，所以是非经过不知人，你要经过之后我哋有所取舍，所以一定要清晰。但作为有啲一般嘅楼层嘅话，佢设备层系极少嘅、都一瞬过嘅。咁设备层就只能够去到可能有啲依家特别咧，不断去前进啊，与时俱进嘛。建筑层面方面咧，佢会将啲设备层咧系隐喺一啲楼顶啊，或者系一啲负一楼嗰啲咁嘅地方，所以令到整个房地产嘅品质系有一定嘅提升噶啦，已经。所以建筑质量啊，同埋建筑个设计系越嚟越完善同埋美化，咁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太多关注。反而我认为咧，对于我哋譬如我哋广东相对嚟讲系比较炎热少少啦，特别依家夏天啦，荔枝熟啦，同埋咧亚线就明噶啦。咁可能咧就空调要开啦噃，咁冰冰你开空调咪几日？
0: 早就开咗啦。
1: 我可能比较耐，
0: 我3月份都开。
1: 不过我爸爸妈妈话我啊耐热将军，就都可以唔开。不过我太太系要开噶啦，咁咪开啦。但咧就其实都可以开噶啦，因为有时开咗咧有啲蚊啊会入嚟啊，去到依家咁嘅天气都有。咁所以你会拣择咧，可能系西斜咧，或者系顶层方面咧会比较热少少。甚至我哋广东咧，可能譬如你呢栋楼系30层，你去到26、27、28、29、30都比较炎热嘅，都会。咁所以我认为咧喺考虑里边咧，你一定要清晰。咁当然咧，呢啲层数可能又会价格会低少少咧。

0: 吓咁，所以呢样嘢大家都系有所取舍。
1: 诶，咁会唔会咧？打话比如啦，好似红茶问到话担心腰线层啊嗰啲嘅话，咁会唔会就话可能系腰线层嘅嗰啲咧，嗰啲就会平啲咧？跟住就睇下佢嘅价格咁样，即系用呢种方式规避。咁但系好似咁样又唔合理，因为按道理咧，之前我哋都同啲验房师倾偈嘅，验
0: 房师倾，
1: 佢哋话咧就系一定要问清楚，其实佢哋系知嘅腰线层喺咩位置做装饰。

0: 讲道德嘅血型，即系因为赞嚟赞去，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口碑好重要嘅吓，所以你讲到明，人哋接受嘅话咧，就冇咩怨言啦，整个交易咧系比较顺畅啦，咁所以我哋当然喺买楼嘅时候一定要注意，买到嗰个深水楼深水价，呢、這个梗系系边个都知道系锦上添花，咁所以我哋即系多啲去比较睇睇，咁同埋咧做个细致嘅了解。咁同埋再加之咧，依家整体楼市总体系平稳有序嘅，未来呢几年都系应该唔会产生一个比较大嘅一种变化，亦都希望系唔会有大跌大升嗰种咁嘅可能性。总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平稳，咁所以我哋亦都唔会话即系急住赶飞机咁样去买楼嘅，即系慢慢去作个比较，宏观嘅比较，腰线层啊，同埋铁皮层各方面作个了解，充分嘅印证了解之后，我哋先可以。乐此无悔噶，好吗？
1: OK， 好，咁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吓，
0: 好，
1: 我阵翻嚟再继续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
2: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 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1: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12: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11: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2: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1: 好，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小俊问咧，佢话：
0: 你好，小俊。
1: U 线层系咩？我哋唔系讲 U 线层，系腰线层。
0: 腰啊，
1: 条腰啊，人嗰条腰啊，唔系英文嗰、那个啊。U 线层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我哋好多嘅楼嘅外。

0: 立面
1: 系啦，
0: 会做一啲造型，有啲粒粒突突啊咁，
1: 啊，
0: 有啲会做一啲小嘅波浪线条喺度，但系个波浪线条咧咁啱，如果遮喺你嗰层嘅顶上面，佢就会明显咁令到你屋企嘅采光差咗，就系咁咯。
1: 嗯，腰线层咧系本身房产种设计，
0: 系啊，
1: 令到唔系话整个楼市千篇一律，
0: 系
1: 都系火柴盒子咁样噶嘛，
0: 系咪四四方方啊？
1: 有啲设计比较新颖，比较刁钻啲，咁形成一个整个城市。市咁節次輪比高低錯落，造型唔同嗰種姿態。咁譬如嗱，我同冰冰間中去深圳南山，係咪有個春筍大廈？咁個腰線就係、是、咪、最高啊尖啲咧，最下邊就闊啲咧。咁啲腰線啲就係咁一種設計。
0: 仲有咧，可能有啲會做一啲嘅方腔突出嚟啊，有啲啊甩入去啊咁樣。咁但係方腔突出嚟嘅位置就會影響到咧黐實佢嘅嗰弧嘅采光。有一啲咧，仲要係做啲腰線咧，就好好玲瓏浮凸，但係因為突得過龍啦，就變咗咧。例如你屋企明明係可以見到湖景嘅，但係因為你樓下嗰個腰線咧拋得太勁。咁你咧明明坐喺个厅睇到个湖景噶啦，你话叫我去到个阳台围栏边夹个头落去先至望得到，咁所以就系、是、会担心呢个腰线层影响到我哋。
1: 系会
0: 啊。OK， 好，阿年年有余啊，
1: 年年有余。
0: 佢话喂，我想咧喺地铁二号线嗰度置业啊，求推荐啦、啊。哇二号线其实都好多个站噶，
1: 好多个站点。
0: 系啊，你系想即系话个生活圈子系点样
1: 去到番禺，去到南站都系二号线噶。
0: 二号线啊。所以嗱，呢个二号线吓，咁咁多个位置咧，不如阿陈总你话啦，如果二号线咁长，你个人推荐，边个站位最靓啊？会唔会系湾华站会嗰度靓啲啊？定系边度靓啲啊？
1: 你攞到核心中嘅核心问题啦。咁其实咧就我哋单挑两边挑，就捉两边就捉借两边挑嘅话咧，咁当然我哋而家去借头借尾，咁可能借头就南站咧，去到番禺。其实番禺咧，虽然系即系，所以我认为我哋禅城以后个发展系比较好嘅，一个禅城中心区咧，竟然系一个高铁站。咁而我哋广州高铁站南站咧，其实喺番禺个郊区嘅位置，真心讲，依家系发展起嚟咧，咁就淹没咗城镇化啦。即系城镇化咧，就淹没咗种郊区同埋城市种区别而已啫。实际就系本身就系好乡下嘅地方，以前即系直接讲，所以反而。嗰头就好一般嘅啫，咁尾咧就去到南庄镇政府附近，咁分镇政府附近嗰边咧，又比唔上绿岛湖嗰个板块，即系整个中心，虽然系一个镇嘅中心城区，似乎系一般认为系镇政府，咁但系好多即系好多我哋嘅建筑啊，同埋嗰个公司商业化啦，同埋整个景观咧，南庄镇委镇政府嗰个投入咧，那个重点咧，反而系喺绿岛湖板块嘅。咁而刚才 Wing 其实已经系攞咗答案嘅主题咧，就系喺湾
0: 华站呢、這个
1: 就是、最好噶啦。湾华同埋灰旗路地铁站双地铁加持，广佛线。咁所以有时咧，即系我哋买楼卖楼都系啊，就生活唔系话有今朝有今朝最种潇洒噶，而系明日散发龙变之后种底气啊。所以买楼买个优质嘅房产，存啲钱。有时买楼存钱都系存一份我哋生活一种从容，一份冷静，一份底气。咁但当然啊，即决策好重要。咁所以我哋嘅定点定位好重要。咁所以即买啲主流地段、主流产品，呢个系我哋嘅买楼之中嘅重中之重。而家嘅楼市泥沙区下，我哋一定唔好讲泥，一定要揾啲金子吓、啊，即系。千途万碌此辛苦，吹尽黄沙此见金，一定要买啲比较优质第四代嘅产品啦，同埋地段比较优越嘅产品。刚才讲唔好话大饼大忽悠，又唔好讲咩一啲咩大会所啊，或者系啲咩高尔夫球场，唔好讲啲嘢，实实在在呢啲产品系地铁噶，地铁同埋学区比较优质，以及咧系有商场咧。有啲好好嗰啲街區咧，咁同埋咧，即係有啲比較好嘅種綠化啦，以及係喺地即係好核心、好核心。我經常講，你唔好講咁多，儘量都係沿住地鐵線，特別係離地鐵出口唔係好遠嘅啲板塊會比較優越。咁、所以灣華係一個重點。不過依家開售嘅有個咩龍湖咩產品啦，有個粵海比較優質嘅
0: 產品，比較優質產品。
1: 二手樓之中仲有。即系话有个新鸿基某一个产品啦，等等，大家可以做个睇。咁同埋二手更加多啦，咩丽日咧？之前我哋比较本土一啲比较优质嘅开发商，都喺完善咗个布局，都有 包括系新 DNA 等等呢啲咁嘅产品都好好嘅。
0: 嗯，即系嗰啲就二手啦吓。
1: 咁甚至去到禅医附近，禅医都系佛山石湾公园站。
0: 嗯，
1: 啊咁亦都去到一个近期置比较多嗰间东二茅个盘咧，就去到嗰、那个新城智慧站同埋张茶站。
0: 嗯，
1: 咁张茶站亦都一个张茶站咧，有之后有四号线咧，而之后一上站就本身有个城轨，我哋叫轻轨城轨，可以去到白云机场啊，去到惠州啊，去到我经常间中坐去到三水啦，去到肇庆都有。咁所以沿线嘅话，
0: 天富龙湾系
1: 天富龙湾嗰边。我相信认为咧就系喺即系话地铁嘅灰旗路嘅交界嘅地铁站，即系西 D A 呢个板块，而去到湾华呢个板块，以入去到我哋即系话天富龙湾呢个张茶站同埋智慧新城嘅板块，再落一个站去到鹿岛湖呢个站嘅板块，我相信呢四个重点嘅板块应该系圈顶嘅板块之中，咁再拣选你本身生活圈子啦，
0: 生活圈子同埋你预算啊。
1: 你預算
0: 其實預算爭好遠
1: 噶，這個、
0: 你灣華嘅就二字頭，你去到綠島湖嗰頭一字頭，
1: 一字頭就有啲二手樓去到掟到七字頭有啦。
0: 哦，
1: 七字頭有二手
0: 四位數嘅七字頭，
1: 七字頭真係去到嚇，咁所以近期二手樓係即係叫做多殺多，即係你都諗唔到，我哋禪城中心區嘅喎，舊區雖然係九十年代嘅樓啫，喺即係舊嘅昇平路，竟然3000多蚊一方都有，明唔明？你可能唔信噶啦，咁咧就甚至我，因为我跟住我啲同行去睇睇啊，系咪咁平？
0: 系咯，
1: 我都唔信。咁可能即系，可能你想咨询我，可能都话大约5000蚊一方，竟然已经去到3500蚊一方。
0: 即系嗰个叫实际交易价。
1: 实际交易价。咁另外去到张茶，去到张茶张中学附近呢啲咁嘅九十年代啲房改房啊。又系去到3000多蚊一方嘅成交，哎呀，我的天啊，真系跌到咁嘅一种情况。咁而去到一啲比较即系其实得过5年楼龄嘅一啲二手楼，有啲已经系去到7000-8000蚊一方噶啦。张茶板块同埋即系绿岛湖板块都有，咁所以其实嗰个板块咧，依家应该讲好似我哋去饮早茶一样，系抵食夹大劫，可以从容入局，可以即系布局置业噶啦。只要你有需求啊，无论刚需改善。都是去到一个好好的一个接区间的啦。
0: OK, 是今天照时间差不多下。咁我见到 Amy 呢佢哎今朝同我家企我讲笑啊下一个目标是大平层。
1: 唔
0: 系
1: 讲
0: 笑啊你讲讲下真的啦。但是对方呢就话下一个目标梗系别墅啦。但佢话哎年纪大别墅唔好住啊咁样。其实有时呢即系你要睇下我哋节目里面都成日会提醒大家即系话别墅嘅话你仲要睇下日后嘅维护费用系咪即系一个传承啊定系话去到二手嘅流转嘅问题都系要考量噶
1: 啊，系啊，真系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梦想总系会成真嘅。咁当然咧，我哋都要知足常乐，因为知足常乐更加守住我哋赚钱种能力嘛，吓个就好重要啦。
0: 好 ，OK，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吓，咁啊，我哋下期咧就再同大家一齐互动嘅。
1: 好，
0: 唔该晒陈总。
2: 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 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槟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

0: 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down, wondering what it is.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

0: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Little star， 跟你飞。

0: 上午11: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咦，阿珍，乜咁啱嘅？
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3: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7: 946天气预报。
8: 嚟同大家一齐刷新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其实都见到啦吓，呢一个嘅阳。

0: 光啊，仲系唔错嘅。啊、所以大家一齐睇一睇啦，我哋今日嘅话咧，目前暂时未有咩天气预警嘅。咁喺尽头预计咧，多云转雷雨啦，局部大雨咧，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85%。预计咧就今日可能咧会有呢一啲嘅阵雨嘅。咁啊，夜间到14号咧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话同埋呢个8到10级嘅雷雨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今晚开始咧，就呢个雨水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样嚟成个星期啊，所以咧温度方面亦都会有变化，亦都会清凉好多嘅。大家跟住落嚟嘅几日咧，都要多啲留意天气方面嘅一啲改变啦。我哋都会实时同大家嚟做更多更新啊。
1: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2: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3: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4: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3: 保险早知道，
5: 知道啲咩啊？
6: 你听下咪知咯。
7: 赔完重疾之后，身故仲有冇得赔？
8: 在重疾险入面，重疾和身故其实是共用一个保额的，所以通常又不可以在患了重疾之后身故还可以理赔，但身故的重疾险和重疾共用保额，赔了其中一项，另一项就没得赔了。比如说虚拟人物王坚强买了500万的带身故保障的重疾险，在投保之后过了等待期就确诊癌症，而这份保险就赔了50万，合同就会结束了，即使之后身故也都不会理赔。当然在市场上还有一些不带身故责任的重疾险，这个也意味着如果终身没有发生重疾理赔的话，这一笔的保险金是拿不到的。一般情况下，带身故的重疾险会比不带身故的费率会更加高，大概是增加15%到30%的保费左右。

0: 5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宝。啱啱讲到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多人曾经有过个误会的，就是你买重疾险的时候，你会见到他既然说有重疾又要赔，死亡又会赔，甚至销售人员会跟你说，有病就拿来去医病，如果不幸人不在走了就赔笔钱，就算第日当是全笔钱拿出来都是现金价值。其实好多人咁样听到觉得哇几好喎、啊、全笔钱落去自己又冇蚀底，仲有咁多用途添咁样。但是你唔知道嘅系每一样嘅细节啦。首先呢个重疾嘅保额同埋呢一个嘅身故嘅保额呢，佢系共享㗎啊，唔系话呢赔咗重疾又可以赔身故。当然除咗呢系多次理赔嘅产品啦。咁另一方面嘅话呢，就算是多次理赔的产品，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一些多次理赔的产品呢，赔了一次之后，下一次即是赔了一次之后，它的身故责任呢都会结束的。下一次就算再赔，其实都是针对重疾方面的理赔的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啱啱即系话讲到嘅现金价值方面，重疾险嘅现金价值咧，永远基本上所有市场上嘅产品都会比佢嘅总保费要低，所以好多人销售嘅透露就话同你讲，哎，当你全笔钱啦咁。咁我就想问你，呢笔钱系咪真系全笔钱啊？呢笔钱其实你叫做只睇现金价值嘅话，佢根本亦都唔能够去兑现翻一个佢嘅嗰一个总保费啊。所以呢个咧要特别去提醒一下大家嘅，要留意一下。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想同大家一齐嚟倾倾最近啊关于咧港险方面嘅一啲变化嘅。咁呢一个嘅话咧，其实就系关于到咧好多朋友都会非常之关注港险啦。咁啊亦都话想去买港险啊等等。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变化咧，亦都会影响到咧我哋喺保险方面嘅消费啦，或者系港险方面嘅消费。咁所以咧今次喺呢个节目当中，就同大家先嚟去讨论一下我哋呢一个嘅热点啊！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0: 好啦，咁我哋同大家一齐嚟讲一讲咧，就系关于乜嘢咧？呢一个嘅港险喺呢两三年，特别系2023年，即系我哋讲口罩时期，大家搣甩咗个口罩之后啊，咁啊亦都有一段一个阶段系好多人咧会愿意过嚟咧买香港保险啊，咪因会愿意过去买香港保险啊，因为港险咧第一佢嘅唔一样嘅一个策略啦吓，个投资渠道相对会多一啲，同埋咧佢对于权益资产嘅投资咧会宽松啲，亦即系比较多嘅啲资金会投资到权益资产啦，咁而且港险。其实一早咧，佢哋嘅市场就基本上全部都系分红险啦，咁又有一个丰富嘅投资渠道啦，投资嘅经验又比较丰富啦，咁所以分红险好多嘅表现咧都系几靓仔嘅。咁而同时，由于利率嘅下行嘅通道，利率嘅下行趋势，使到更多嘅一啲内地嘅消费者投资者咧，更加想要去了解香港保险吓。咁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其实同大家都讲过唔止一次呢一个类型嘅保险。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嘅话，佢会有一啲嘅限制啦，尤其是外汇方面嘅限制啊，同埋咧两地嘅呢个法律法规唔一样嘅方面嘅限制。好啦，咁我哋仍然有好多朋友，特别一啲高净值朋友咧，想关注港险嘅，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嚟倾下。近期咧一则咧由路边社嘅消息啊，即系其实咧系行内嘅一啲消息啦，就话咧香港保险咧有一个比较大嘅变化，就话会喺明年一月开始咧，香港非港元分红险单，即系非港元，即系话唔系用港元嚟去缴纳嘅呢个分红险嘅保单，包括美元保单嘅演示利率上限要从6.5%下调到6.1%，咁而港元保单嘅演示利率咧就从6.0%咧下调到5.5%。咁啊，从呢一个嘅消息源嚟睇嘅话咧，咁啊有一啲嘅销售咧，可能就系听到咁样嘅消息，就想话借嚟借一波嚟停炒停售啦。其实咧以前咧就系保险嘅利率真系下降咧，先至引起市场嘅一个好大嘅反响，咁啊，销售人员会攞嚟炒停售，但系而家咧，哪怕其实系预定利率，即系或者系演示利率嘅调整，都会俾一啲嘅销售团队攞嚟咧去做相关嘅啲文章，或者攞嚟做一种宣传。咁我哋其实嚟睇一睇，即系其实喺2025年嘅年中啦，香港保监局咧已经对香港保险嘅嗰个分红保险嘅演示利率咧进行咗限制，美元保单嘅演示利率咧就下调到6.0%，港元保单演示利率咧嘅上限就美元就6.5%，港元就6.0%。咁当时已经炒过一轮嘅停售噶啦，亦即系话好多人喺嗰个时间点之前赶去香港所谓嘅买保险。咁到底今次又话继续要 要调整呢个演示利率系咪真嘅咧？咁样样啊，咁啊，其实咧虽然暂时未有文件啊，但系行业入边认为咧呢、这个咧应该都会系去执行啊，而且咧喺不久嘅未来。咁而香港保险业联会亦都同国家寿险公司发出份邮件，就系话咧，面对经济嘅一个不确定嘅环境啦，香港保监会咧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咧分行险演示利率嘅动态调整机制啊。呢一啲讲法咧，呢啲嘅口吻或者呢个提法，真系同我系咪有一个熟悉嘅味道？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啊讲到要去调整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啊，系一套讲法嚟嘅。如果大家了解内地市场监管动态咧，就应该系对于分红险嘅演示利率限高以及分红险嘅动态调整好熟悉噶啦吓。咁、好似我哋今次啊，亦都咧会有一啲嘅那个分红险演示利率嘅调整喺6月30号之前系嘛啊，个从 3.9 下调到 3.5 啊。咁我见到其实内地会用呢种方式嚟去对保险市场咧去进行一种嘅调控。咁而香港市场佢哋嘅监管部门咧都会。会用类似的这种方式和工具来去对市场进行一种调控的。那么今次征询意见的调整机制呢，其实就是在7月1号的这个演示利率限高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定期的调整规则，令到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上限能够跟着市场的变化去做调整的。好了，那么香港保监会有什么的想法呢？这样咁啊，参考咧之前行业入边嘅一啲数据啦，同埋咧六家顶尖嘅投资机构嘅展望，咁啊计算出咧一个组合嘅投资组合嘅预期年化嘅回报率。咁根据文件披露，今次计算出嚟嘅预期年化回报率咧系7.7%，按照呢个数字嚟去推导啊，亦即系话其实系点样去计算咧？即系话佢哋一个大模型去计算香港保险呢啲公司、香港啲险师，佢哋以咁样嘅方式投资组合嘅方式去投资，大概最理想能够获得几多嘅收益左右咧？咁佢哋可能一个年化回报就系7.7%。咁7.7%嘅年化回报，佢唔系完全分晒俾保单持有人或者投资者噶嘛？有一部分佢自己要做一个运营。咁所以咧，以呢个数字去推导券商啊呢啲固定资产嘅收益率咧，假设系5%。咁股票等等增长资产嘅收益率咧，就可能系9%左右。咁所以咧，呢个咧系保险公司投资端嘅无收益率吓。保险公司仲要扣除其他嘅成本，先能够计到，有几多钱可以分到俾客户咧？咁那么成本大概就相当于几个点嘅投资收益率咧？咁所以咧，香港保监局咧亦都做咗一个好谨慎啦，同埋好细致嘅一个调研啦，收集咗200多个嘅分红险产品，得出费差大概1.8嘅水平，亦即系话分红险产品佢喺费差上边嘅呢一个赚嘅嗰个点大概系1.8%，咁所以其实咧，非港元保单咧，佢可以分配俾客户嘅净收益率，其实就可能只有6%唔到嘅。咁所以而家佢就话，既然我能够预判计出你呢啲保险公司你分到俾客户大概有几多点，可能其实都系5-6个点嘅。咁我就划定一条线，话俾你知，嗱，你最高可以演示到几多？其实最高一个演示是几多咁样，咁所以今次呢亦都见到大家会去就住今次嘅调研嚟去提到呢一个点样去调整啦，咁其实见到就香港市场佢开始会有一种嘅调整，就是、想建立一个有章可循同埋市场联动嘅演示利率嘅调整机制。呢、這个调整机制其实点解要通过呢种方式嚟去限制分红险呢？因为演示利率就系保险公司对我哋保单持有人嘅一种口头承诺。一种口头的承诺，咁其实我哋亦都监管角度为咗市场嘅平稳，为咗我哋消费者能够理智理性揾到自己合适嘅保险产品，所以其实最重要仲系引导保险公司，你要有一个俾消费者合理嘅预期同埋合理嘅口头承诺。啊，呢个其实都避免咗咧，第一避免咗销售方面嘅误导啦，第二避免咗后期咁多一啲嘅问题啦，或者大家咁多争拗之间嘅一啲消费嘅问题。所以我觉得今次咧，其实都系做得比较。合理，而且呢个嘅机制都会同我哋内地方面好多嘅一啲机制，或者我哋去对于演示利率嘅呢一种调控嘅思路咧，其实系一致嘅。咁样就可以引导保险公司更好嘅良性竞争，获得一个咧更加稳定嘅市场嘅预期啊，非常之好。我觉得其实金融好多样嘢就系我哋无法去 预期，咁但係通过监管嘅呢种调控，佢将大家嘅一个预期框喺一个比较合理嘅框入面。嗱，你呢做收保单嘅又唔准乱讲，你呢做买保单嘅你又要个俾返一个合理嘅预期俾你。其实喺某种程度上面嚟讲，对于我哋消费者呢係一种嘅保护啊。咁今次都对呢一样呢係比较点赞嘅。咁关于港险嘅仲有一啲嘅变化，我哋一阵间呢继续会同大家倾嘅。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7: 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 ,FM94.6, 家有一宝，同你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保障。
8: 就讲到咧，香港保单方面咧，可能又会再调整呢个演示利率。点解监管会用呢种嘅调控方式？因为演示利率通俗啲嚟讲就系保险公司俾我哋嘅一个口头承诺，所以监管咧佢会去对保险公司咧有一个咁样嘅要求，根据市场嘅数据嚟去提出要求啦，即系话你唔好跨海桥系嘛，顺口开河系嘛，乜嘢都噏得出咁样。咁啊，呢个样嘢咧就会影响到咧消费者对于呢一个保险市场嘅信心。最终其实你俾得出呢一个嘅口头承诺，保险公司自己都要谨慎，因为你嘅口头承诺能唔能够兑现呢？消费者系会盯着看的，会盯着看的，即系呢个到最后可能系会影响到咧保险公司嘅一个口语一个信誉咧，一个口碑啦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咧其实点解会两地都会去做一啲嘅调整咧？当然都提醒大家我哋咧内地嘅保险，特别分红险方面咧，佢呢个嘅演示利率咧，亦都会喺6月30日之后咁就从呢个最高嘅3.9%上限下调到啦3.5%嘅。不过咧，有嘅保险公司系相对特殊啲啲。早前咧有亦都有规定明确，有6家嘅最投资做得最好嘅口碑好嘅呢优等生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内容上边咧，佢就即系喺呢一个演示利率上边咧，相对嚟讲咧就对佢咧就松手少少吓。咁啊呢个其实基于人哋嘅成绩好嘛，基于人哋嘅成绩好，所以呢个咧就我哋而家都讲紧分红险。咁尤其好多人咧，其实就会去考虑香港保单啦。咁香港保单咧，但系大多数咧其实都带呢个分红嘅性质嘅。咁所以咧，我哋去拣香港保单了解嘅时候，大家要留意翻啊，睇下佢哋嘅呢个演。是利率啦，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好啦，咁我哋咧一齐咧再嚟睇咧其他嘅一个香港保险方面嘅一啲嘅变化啦。咁啊，亦都咧除咗系呢个演示利率之外嘅话咧，仲有一啲咧就系关于咧直接到

香港保險方面嘅一啲嘅消費啊，或者香港保險方面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內容嘅。咁其實咧，香港保險整個嘅呢個保單嘅內容啦，又或者咧佢嘅呢個整個嘅機制啦，同埋佢嘅法律體系啦、法律嘅配套咧，都會係唔一樣嘅嚇。咁所以同大家睇睇嗱，比如好似香港保險咧，有一樣好得意嘅嘢咧，就特別香港分紅險有一個叫做提領密碼嚇。咁呢啲其實有啲咩得意咧？其實香港好保險係發展嘅時間悠長好多，咁而且咧整個體系相對確實係成熟一啲。佢好多保險咧，我哋所講喺金融領域入邊咧，佢會有比較多嘅玩法。咁如果第幾期你有留意香港保險咧，香港分紅險咧市場開始流行一種叫做咧提取密碼，個密碼好鬼得意嘅喎，225啊、566啊咁。咩叫提取密码呢？其实呢之前都有讲过呢两年保险啦，就係话呢存几多年等几多年攞几多年，呢个叫提取密码。即係其实呢啲提取密码就係话，比如话225就係指呢两年缴费嘅产品从第二年年末开始每一年可以提取总保费嘅5%。咁56呢就係指五年缴费第六年末开始每年可以提取用总保费嘅6%。实质上所谓嘅提领密码呢就係一种现金流嘅规划演示。不过咧就系简化出嚟俾大家知道，咁其实咧佢系一种嘅营销理念，吸引大家，即系你唔需要睇咁复杂啦。你问究竟我几时攞到钱，每年攞到几多？我直接话俾你知呢个密码系乜嘢。其实所谓呢个密码咧，就系根据佢嘅合同入边已经订立好嘅内容咧嚟简化嚟同大家理解嘅。咁按照呢个提取嘅方案咧，保单可以提供一笔咧终身持续终身嘅现金流咧唔断啊。所以呢样嘢就吸引在于咧，大家会觉得以百分之几嚟领取，跟住一个前提条件就系可以领取终身啦。咁呢啲营销概念咧，原本系为咗融合咧金融房产嘅呢个概念，亦即系咧你买咗张保单就好似点样咧，买咗层楼咁，然之后佢会按照一定嘅比例增值啦。咁同时咧你又好似收租咁，因为你每年都会返人翻现金流俾你啊。咁即系买咗张单好似收租咁样，咁并且咧提领之后嘅保单价值又都会咧继续去增长，亦即系佢现金价值仲系会增长。咁啊，讲明咗一样乜嘢咧？就系好似你养只母鸡，跟住然之后咧，佢每年都几年同你下生蛋，但同时呢只母鸡咧又会自己又会长大嘅。不过咧，佢俾你嘅蛋嘅嗰个重量，仲要少于佢自己增长嘅重量。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几好喎、每年有钱领，只鸡乸仲不断喺度长大。呢、这个对于呢嗰啲习惯用房产作为重要资产嘅家庭或者客户嚟讲呢，系非常之好讲嘅一个营销故事。因为你本身都諗住手持房产啦，咁你既然佢都系喺市场上嘅流通性咁低嘅，咁保险亦都有佢一个需要长期持有咁样嘅一个属性喺度，仲不如持有保险啦，系嘛。咁而且佢仲有一个确定嘅现金流俾你添，咁所以呢种营销方式呢会使到好多人都会觉得可以接受，解决咗香港长即香港分红险长线嘅分红储蓄险回馈回本周期慢啦，体验感滞后嘅不足。咁反正就好似话俾大家知咁，你买咗层楼，你都要系嘛等佢增值噶啦，咁样即其实就系一种咁样嘅销售上边嘅。咁但系咧，佢亦都可以好直观咁去演示，每年如果能够提取总保费嘅6%啊，咁大家就觉得我又可以攞翻保费嘅6%。咁我同时呢又呢、这个保单嘅现金价值又喺度增值緊咁我系咪相当于有年化6%嘅收益呢？咁样听落系咪好吸引呢？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嘅系，呢啲演示利率都系基于非保证嘅分红假设基于非保证分红假设。又讲返到分红险啦，即其实呢喺分红险入面呢，保证俾你嘅写合同入面，你清清楚楚保证部分现金价值系点样去增值嘅。但係香港保单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保证部分好低比我内地嘅呢啲保单更要低。而家内地嘅呢一个分红险嘅保证部分呢个保险产品嘅约定率1.75%，分呢一个嘅香港保单呢佢并冇，甚至0.几%，甚至有啲系零嘅。咁但係佢你所谓见到佢俾你睇到嘅演示嘅增值都系嚟自于唔确定嘅分红部分。咁所以需要警惕嘅就系呢啲演示都系基于非保证嘅分红假设。如果产品嘅实际分红达唔到计划书嘅演示水平，要提前按照呢一个嘅提领密码进行提取，就有可能呢会导致保单现金价值加速消耗。即系咩意思呢？佢话俾你知呢个提领密码嘅时候，佢系假设佢系一种理想中佢口头承诺你嘅嗰种分红状态去分红嘅。但係如果佢嘅分红水平达唔到，而你每一年又要过早咁样去喺呢一隻鸡乸上面去割肉，
咁呢只鸡啦就会。

0: 点咧，就会越嚟越细只啦，就达唔到原先你想要嘅，希望只鸡乸可以慢慢长大咁样嘅一个目的啦。尤其之前呢，香港保监会呢就已经业内征求意见啦，啱啱我哋提到啦，即係话喂要唔要呢将呢个分红险嘅嗰个演示利率啦，大家行业又要规范一下啦，再调整一下，将呢个上限再调低啲啦，咁样即係唔俾你保险公司口头承诺上边下太多嘅呢一个。太多嘅呢一个脱离现实嘅讲法啦，咁所以咧亦都更加引发咗啲业内人士对于提领密码呢一种营销方式嘅担忧啦，咁样，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对于保单嚟讲，始终喺保险公司同我哋消费者之间诚信先系排喺第一嘅，咁保险公司更多嘅。如果想自己嘅销售好，品牌好，仍然系要去修炼自己嘅一啲嘅内功吓。咁所以今次咧，就我哋讲到呢个嘅调整啊，两件事其实系比较一个重要嘅。咁啊，因此从我哋消费者嘅角度出发，嗱，唔单止咧，我哋要去理解所谓保险公司同你讲呢啲咩提领密码22566呢啲吓，咁啊，佢可能都系口头承诺嚟嘅啫，啊，唔系写喺合同入边嘅。咁啊，更加唔应该话提取咗呢一啲类型嘅保险之后咧，你就希望过早咁样去提取佢嘅现金价值。其实呢个唔单止香港保险，而家其实任何保险都系，因为尤其系一个低利率嘅大环境之下，保险嘅预定利率佢肯定系会低嘅。保险嘅预定利率一低，咁保险佢本身增值嘅速度系。同之前嚟讲，肯定系变慢咗嘅。佢就要求你要更有耐性而去等待啦。啊，咁所以如果就算俾呢一个计划话，我持有咗3年5年之后，我就可以按几多个点几多个点咁样去提。咁同你就咁存咗去银行放喺嗰度，然之后又冇啲乜嘢嘅利息嘅收入，然之后就一年一年攞出嚟搣咁样样，其实系冇乜区别嘅。所以既然选择保险，我哋就要用到保险咧，佢最精彩、最有价值嘅嗰个功能吓，呢一个。嚟讲嘅话，对我哋先至系咧最重要嘅。咁呢一点咧，亦都提醒大家，唔单止我哋对一个香港嘅保险有咗一啲嘅了解，我哋自己去拣分红险嘅时候，其实而家都要有咗一个合理嘅对于呢类保险嘅预期啊。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嚟分享呢个最新嘅消息。听日嘅节目咧，继续同你讲讲咧保险方面嘅话题。听日咧会有案例分析，听日咧我哋同大家嚟讲讲保险嘅一啲诉讼案例啊。
1: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回听，登录花生 FM APP 或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5: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4: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2晚五台山。
5: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8: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7: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9: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7: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9: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10: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1: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10: 妈咪，含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2: 全球。

0: 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2: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3: 从宋代开始啊，广州嘅经济地位就开始慢慢提升。咁宋代广州嘅海外贸易比唐代就更加之繁荣。咁先前我讲过啊。广州嗰阵时咧就好细嘅，唐朝嗰阵时啊，即系0.46平方公里，写外边咧有一个繁坊区。咁到咗宋代咧，广州写嘅面积就开始大起身啦，一路就拓阔到20平方公里，繁坊区咧亦都被纳入广州省里头。当然，20平方公里嘅面积唔系一次就拱到咁大嘅，两宋300多年。广州省就曾经扩建同埋修缮过10多次，最后呢先形成咗20平方公里嘅呢个规模啊。宋代嘅时候，广州省嘅面积唔单止明显大咗，而且城墙亦都坚固咗好多噃。咁点解广州省嘅城墙搞到咁高咁硬净呢？归根到底呢，都系托赖龙志高围攻广州。咁点解龙志高会围攻广州呢？龙志高又何许人也？系咁嘅，龙志高呢系广西壮族人，喺北宋皇佑四年，亦就话公元1052年嘅时候啊，龙志高就率兵占领雍州，雍州呢就系而家广西嘅南宁啦。咁龙志高占咗南宁之后呢，就喺南宁嗰处做皇帝，然之后呢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好快呢就打到嚟广州省下边噃。喺广州省外边，宋军同埋龙志高啊两次交手，总共打两场大仗，两场都打输咗。一知但系呢，一旦宋军啊退守广州省，龙志高就打唔赢。点解呢？是因广州省嘅城墙好高大啊！龙志高一睇，当堂冇晒信心。之但嚟都嚟咗咯，试下系咪真系咁硬净呢？于是一围就将广州省就围咗50多日。喺呢50多日里边，又系堆山土，又系搭云梯，连广州嘅水源都截埋。总之系洗齐扶 fit 吓，最后都搞佢唔掂噃。咁最终龙志高亦都垂头丧气，扯人翻广西。我想龙志高走了之后，宋朝中央政府见到城墙咁使得呗，梗系兴起身啦，即刻下令将广州省嘅城墙继续修好佢。嗱，嗰阵时呢，主持修咗广州城墙嘅呢，就系广州知州魏冠。因为龙志高攻打广州，有城墙顶住，退咗贼兵， 咁主持收成场嘅艺冠，咁啊当然就得到奖赏啦。奖赏啊，唔单止系金银，而且仲升咗佢官添，咁啊做到工部侍郎啊。艺冠整嘅系广州旧城，咁亦就系紫城嘅城墙啊。呢个系北宋仁宗年间嘅事咯。我谂啊，宋神宗啊，对于收足广州城嘅热情亦都好高噃。佢上咗位冇几耐，佢就喺广州旧城嘅东面啊，就起咗一座新城。咁呢个就系宋代广州嘅东城。跟住啊，宋神宗就决定喺广州收足西城。呢一次啊，佢亲自落厨，连城墙嘅图纸佢都审阅埋。咁啊，专门派人呢带住岭南冇嘅建筑材料同埋一啲先进嘅技术嚟到广州呢处指挥修城。西城嘅核心区呢就系唐代广州城外边嘅繁芳区。咁到呢阵时，广州就开始有紫城、东城同埋西城咯噃。嗱，呢个呢就系著名嘅宋三城。南宋嘅时候，城南呢又有一片新嘅陆地出现。於是又在這裏就起了兩座細城仔，叫雁翅城，意思就是說這兩座的小城就好像大雁的翼一樣，既是主城的附屬，亦都是主城的守護。宋代廣州城的規模空前擴大，從客觀條件來說呢是有新地方可以起城池。從主觀的方面來看呢，成唔成事，搞唔搞得掂呢，领导嘅重视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广州嘅城墙能够收咁坚固，广州嘅海外贸易咁繁荣，呢、這个呢都系同宋朝嘅皇帝嘅高度重视系分唔开嘅。第一批羊城八景喺宋代嘅时候出现啦。那无论系城市规模定系市容市貌，唐代广州城开始就慢慢有咗中心城市嘅样。但是广州在成为广东一哥的过程里面亦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在元朝的时候，广州就受到了很明显的打压。元朝的皇帝就不是很重视广州的。或者说是一种反向的重视啦。这个反向的重视就是打压它，打压和限制广州。前面我讲过，在元朝广东的行政级别是下降了的，广州的级别亦都跟着落。为什么会这样呢？起因就是元朝的军队和南宋的军队围绕广州在处争，元朝军队和南宋的残余力量最后都是在广东境内咬手瓜的。为什么呢？就是争广州城。南宋小朝廷最后的设想就喺广东呢处安顿落嚟，咁呢个谂法唔系话冇道理噶噃，因为南宋小朝廷啊喺广东仲系有基础嘅。两宋嘅时候，有大量北移嘅移民就嚟到广东呢处，咁佢哋当中咧有好多人都系认可南宋政权嘅。另外咧，亦都有好多老百姓啊，都系跟随住南宋流亡政权，一路咁喺浙江。跟住到福建，再过到嚟广东呢边。南宋亡咗之后，广东境内就不断有反抗元朝统治嘅一啲咁嘅活动。呢啲活动呢一路持续到元朝亡咗之后。嗱，所有呢啲嘢都可以讲明一样嘢，就系南宋政权喺广东嘅群众基础系唔错嘅。但系要喺广东企稳嘅，肯定要攞到广州啦。呢、這个系梗嘅。因为广州的军事地位好重要，宋朝元朝啊都知道呢样嘢，所以围绕广州展开咗好激烈嘅争夺，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拉锯，广州省嚟几次易手，最后呢仲系元朝军队就占咗广州省，但系喺抢到广州省嘅过程里边，元军亦都好伤。而且在广州附近的地区，比如说南海、新会、清远等这些地方呢，反抗仍然是此起彼伏。那元朝呢就为了加强统治，对广州当然是打压的啦。那这个就是原因。打压广州首先呢就降广州的级别。无论是唐朝的岭南东道，定是宋朝的广南东路， 都是当时一级的行政区。咁啊，广州就作为一个一级行政区的治所啊，到元朝的时候呢，广州是广东道的治所，而广东道呢是属于江西行省的，行省才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区，所以广州就不再是一级行政区的治所了。嗱，呢个是第一剔。元朝对广州的第二个打压啊，是拆了广州的城墙。先前咪讲到话，广州的城墙好稳阵、好硬撑嘅，点会拆咗佢咧？咁系咁嘅。本来咧喺宋元战争里头啊，广州的城墙咧就已经饱经战火，烂咗好多噶啦。咁元朝啊，就为咗防止反抗力量再次占据广州，将广州作为据点，负隅顽抗，因此就将嗰啲城墙拆鬼咗佢，等你防都冇得防。宋末元初，广东嘅番禺人，亦都有啲人话系增城沙村人，啲人叫陈大震。陈大震就写过一本书，呢本书嘅书名叫《南海志》。有人认为呢，呢个系最早嘅广州嘅地方志。根据呢本书嘅记载，元朝对广州城嘅破坏真系好大。引用书嘅说话嚟讲，就是天兵下南，平而成壁，流露自叠，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亦就话呢，元军占据咗广州之后，将城墙冚都推平晒佢，守城用嘅高台战具也都冚唪唥清除晒，咁好长时间里面呢都已经冇重新修复过啦。元朝对广州打压和控制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设立了广州六时司。六就是记录的六，时呢就是事情的事。广州六时司就是一个专门管理广州的一个机构，管理广州省的机构。这个六时司呢设立的时间是至元十六年，亦就是公元1279年。这个显然亦是为了加强对广州省的控制啦。咁样嘅机构，元朝喺整个广东就一共设咗三个，一个喺广州，另外嘅两个咧分别喺潮州同埋潮州。亦就话呢三个城市啊，系元朝喺广东统治嘅三个着力点。咁后嚟明军收复广东嘅咧，亦都系首先攞咗呢三个城市先嘅。元朝对广州第四个控制措施，就是两院分治广州城。嗱，我啱讲过，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亦就系1279年设立咗专门管理广州省嘅广州六时司啊。但系到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嘅在位期间呢，元朝啊，佢又谂咗个法子，将广州省嘅一分为二。点呢？番禺县就管东边，南海县呢就管西边。这个显然亦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州的控制啦。虽然元朝政府想到很多法子就控制广州啊，但整个元朝统治期间呢，又不能够说可以将整个广州都控制住。特别在元朝末年，亦就是元顺帝的那时候，广州的反抗活动更加风起云涌啦。那一处举个例子啊，在公元1353年的时候，咁呢个就係距离元朝滅亡啊就只有十几年嘅时间囉。南海县就出咗一个叫邵宗儒嘅人。邵宗儒呢就起兵造反，长期喺三山一带活动。当时官府都攞佢冇符。九年之后，佢仲带兵嚟攻陷广州省，将元朝广东都元帅府嘅签事八切刺不花就锯咗。后尾元军又是收复广州，但系三年之后啊，邵宗儒又是攻陷咗广州。元朝对广州嘅刻意打压同埋控制，主要都系为咗防止反叛。咁对于广州嘅海外贸易，元朝统治呢就从来就冇谂过去打压，因为做生意呢样嘢啊，个个朝代都中意噶嘛，所以整个元朝统治期间，广州嘅海外贸易唔单止冇受到控制， 而且发展仲比较快添。不尽管如此，

0: 泉州嗰边搞，比如讲起咗一条由泉州到杭州嘅海字嘅刻意扶持，元朝时期啊，泉州嘅海外贸易就明显就威过广州好多嘅。咁某种意义上嚟讲，呢、這个都算系对广州嘅一种打压咯。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3: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日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7: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6: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7: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最长嘅旅游旺季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咧，我认为咧已经系拉开帷幕噶啦。天气渐渐开始咧变热啦，跟住落嚟嘅月份啦，仲有呢个暑假，再到后边嘅9月、10月、11月嘅呢个秋高气爽嘅天气，整年嘅呢个连续嘅旅游旺季咧就要嚟啦。无论系周边游、自驾游，亦或系远途旅行，都有个问题困扰咗好多人嘅，出去玩究竟要唔要买旅游险呢？尤其系已经买过意外险嘅话，究竟有咩区别呢？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再嚟做一下科普。其实普通嘅意外险同埋旅游险，大部分嘅保障咧系相通嘅，比如意外、身故、伤残啊、意外医疗啊，仲有急性病、身故、猝死呢啲，两者都可以覆盖。不过关键在于旅游险咧，佢会有专门几个可以针对旅游场景嘅保障，亦都系我哋出游嘅时候会用到嗰啲刚需啦。首先第一个就系高风险嘅运动保障，呢、这个平时买嘅普通意外险咧就唔会有啦，比如跳伞、潜水、攀岩、蹦极呢一啲嘅刺激项目，如果出游嘅时候想体验呢啲项目咧，冇专门嘅保障就唔 OK。旅游险咧可以补上呢个缺口。第二个咧特别实用嘅就系紧急救援保障，去到一啲偏远嘅地区、高原山区游玩，身体唔舒服又发生意外，当地医疗资源有限，呢、这个时候旅游险紧急嘅医疗转运同埋送返服务就可以咧发挥大用场，能够及时咧将呢一啲身体不适嘅患者送到去医疗条件更好嘅医院救治，关键嘅时候咧真系上大分啊！仲有一个就系旅行期间嘅财产损失保障，出门在外，尤其系境外或者国外嘅一啲旅游啦，随身带嘅手机、电脑唔见咗，银行卡被盗刷啊，现金被偷啊，甚至证件被偷等等，嗱呢一啲咧，有啲旅游意外险咧都可以咧有一定嘅赔偿。讲到呢度，大家应该识得拣啦。其实你系要分情况去拣。如果只系城市周边去逛一逛，自驾又或者附近嘅景点咧，冇咩高风险项目，你有买普通嘅意外险咧就 OK 啦，冇必要去买旅游险。但系如果去高原野外呢啲偏僻景区，又或者体验一啲高风险运动，建议大家补充一份境内旅游险，有针对性更加好。打算出境玩啊呢一啲朋友咧，一定要备份境外旅游险，最好系提前买，因为多数旅游险咧购买之后第二日先生效，如果等到出咗去再买咧，就嚟唔切。

0: 在这里仲要同打算买境外旅游险的朋友提醒，大家要记住，第一，提前买不要临阵抱佛脚，确保出行当日已经生效；第二，计好出行的日期，令到保险的保障覆盖整趟旅程；第三，将电子保单下载在手机，记好报案电话和流程；第四，境外就医又或者物品丢失，一定要保存好相关单据、病历、发票、警察回执等等，这些都是理赔的重要依据。旅游保险就好像出行的时候一把的保护伞，使几蚊、十几蚊就可以换一份的安心，性价比好高的。旅行的意义是感受快乐、探索美好，提前做好保障才能够令到这一份快乐不被打扰。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13分钟家长学校。
3: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4: 細路各種原因做得不好，出現各種情況不好，我們都會有很多種跟家長溝通的辦法的，打電話啊、微信啊這些。還有一個辦法呢，請家長到學校見面。有一個例子，有一個班主任處理得非常好的，因為那個學生呢打同學，而且不是一次兩次，那個班主任就覺得呢有必要請家長面對面商量。家长一到咗办公室，佢就将个家长带到去队部室，避开其他老师。咁就队部室只有家长同班主任。班主任首先攞出一张纸俾个妈妈睇，嗰张纸写住咩呢？上个星期佢个仔默写生字错咗5个，呢、这个星期默写生字只错咗3个。然后咧，班长就话，肯定呢你在家教育他啦，要好些听课啦，所以他才有进步啦。那么个妈一心就以为来到梗是被训话啦，是不是梗是讲个仔点衰呢，点知话俾他听咁仲赞自己肯定喺屋企帮过他啦。咁其实个妈冇帮过他。咁啊，但是呢个面色就即刻唔同㗎啦，原来紧掹住嘅，
5: 放松啲啦，
4: 放松呢有少少笑容啦。跟住个班长就话，如果呢呢、这个星期我同你再一起帮佢，我諗下个星期呢你睇到嘅呢就係、是、你个仔默写嘅时候呢一个错字都冇㗎啦。咁越倾就越开心啦。我就觉得呢个班长
5: 好有智慧，
4: 好识做。先让家长心情放松，感受到个班主任真心帮助自己个仔嘅，先将个感情拉近咗先。
5: 对对，
4: 但问题总要解决噶。由个班主任咧先话讲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咯。今日请你嚟咧，仲有个问题，你个仔咁样咁样，但系咧对方嘅家长咧好大方喎，话费事追究啦，唔揾你啦。要我同你商量点样解决，其实唔系，其实对方嘅家长发晒烂渣，系要赔啊，要乜乜嘅。但呢个班主任好有智慧，又表现喺呢方面。咁啊，打人总归系唔好啊，系咪？咁我哋唔系话你哦，系我哋哦，即系班主任同埋家长啊，我哋系唔系又可以大方啲咧？咁揾个时间主动向对方家长讲声对唔住，咁嘅话咧，人哋大方，我哋照样系咁大方，咁系咪可以解决问题咧？咁个家长，哦，应该嘅，应该嘅，我个仔打人，我梗要道歉噶。咁所以咧，班主任对另一个家长又系类似咁，再约双方嘅家长，因为事前做咗铺垫啊。
5: 系，
4: 其实细路系唔记仇嘅。打完咧一阵咋，你都未嬲完啊，佢就已经揽头揽颈。所以咧，设想一下，如果呢个班主任唔系咁处理，而系咧叫呢个家长嚟散一散，叫嗰个家长嚟散一散，家校矛盾就出现，
5: 都恶化噶啦。
4: 家长同家长之间就会结仇。我就觉得因为我哋做老师嘅专业性比较强，在处理家校矛盾的时候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
3: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郑冲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讲越癫，越讲越癫。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癫，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癫。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癫》。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边咧，节目一开头咧就第一首歌，黎瑞恩啊，好旧噶啦，叫做《再不想错过》。我谂咧就系通常一啲好嘅机会咧，冇边个讲话喂，真系好开心，成功错过咗一个好好嘅机会耶咁样。啊，咁啊真系庆祝下啦咁样。呢个系好反常嘅，正常嚟讲，如果真系明知道或者过后知道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好好嘅机会，而自己无论因为乜嘢原因而错过咗，多少都会有啲心急急啊，或者有啲懊恼啊，或者会提醒自己话希望下一次真系唔好再错过啦。咁当然啦，今次就唔错过都已经错过咗啦咁样。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咧，就我哋将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咯，咁都嚟自咧就系市井小人物嘅故仔，可以咁讲。咁其中嘅第一位啦，我谂佢真系经历完呢件事，亦都俾大家讲，唱咗咁多年之后，佢我谂佢亦都唔会再咁优柔寡断啦，或者希望自己都唔好再错过呢啲良机啊！咁交俾阿洋葱咧讲讲佢嘅故仔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阿兰卖猪，一千唔卖，卖八百。相传有位村姑叫阿兰，屋企里边养咗四只肥猪。呢一日，佢因为屋企里边等钱使，就拉住四只猪去集市上面卖啦，希望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嚟赶集嘅人见到佢有四只猪，哇，只只都好肥好壮，觉得唔错，有人愿意用一千蚊嚟买。但是阿兰觉得这四隻猪养得咁辛苦，一千实在太平了，于是打死都不肯卖。结果一路等等等等到下午快收市的时候，这四隻猪仲是未卖出。眼看住集市快要收摊了，四隻猪卖不出去的话，那么真的渣都没得剩。这个时候阿兰他急了。有个买家呢就说了，喂，这样啦，800蚊啦，我买了这四隻猪。阿兰冇计，只能够忍痛割卖。后尾大家就笑佢，话明明可以卖1000嘅就唔肯卖，最尾反而卖800。所以大家就用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嚟形容嗰啲做事唔够当机立断、十分之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最好时机嘅人，亦都形容有一啲人贪图更高嘅收益而错过最佳嘅交易时机，最尾得不偿失。譬如你可以讲股票升高呢你又唔沽，跌返落嚟呢你先至驚，呢一种心态咪就係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囉。呢个楼盘啊，早排有客出价80万，你话要等90万，嘿，而家市道转差啦，结果真係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喂，嗱嗱声啦，将呢一条片咧转发俾你身边咧叫做阿兰嘅朋友啊，有冇啊？有冇阿兰嘅亲戚朋友呢？因为咧今日讲嘅嘢咧真系关佢事啊！我哋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咧叫做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啊！咁古仔好简单啦，呢位村姑阿兰咧，佢养咗四只咧都几靓嘅大肥猪。赶集嘅时候咧，人咧就一度喺上昼都出到1000蚊。佢心谂，成日流流长，1000蚊就一定有人就出到1200、1300嘅，1000蚊太平啦，打死都唔卖。结果咧，等到咧傍晚时间都就嚟收市，只猪都仲系卖唔出，应该讲系四只猪都卖唔出啊。最尾唯有忍痛咧就割猪啊，就以800蚊咧就俾另外一个买家咧成交。至于呢个买家同埋上日朝头早嗰个1000个买家之间有冇关系，我哋唔讨论啦。反正因为呢件原本可以赚1000，最尾只能够收到800嘅事咧，就俾大家咧就讲足咗都好多年。咁当然啦，佢嗰日咧就即系最尾除咗话赚少咗200之外，都就坐咗成日嘅。所以广府人咧好精明、好务实，亦都深知道咧就贪字得个贫。而阿兰卖猪嘅古仔咧就话俾我哋听，有时真系要见好就收，千祈唔好咧就应咗长辈教我哋有6个字，就话赢粒糖，输间厂。喺机会面前咧，有时犹豫不决咧，往往比起判断错误，系真系会更加致命。

0: 最起码可能因为有啲错误嘅判断咧，就叫做俾你试过啦。咁但系犹豫不决咧，就令到你咧直头乜嘢你都冇试过，而白白流失咗咧原本可能可以到手嘅价值。
1: 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0: 唱歌嘅系梁咏琪，歌名叫做《错过》。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怕那些花胶很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

0: 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翠系列产品，红豆衫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2: 越听越啱听。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就形容一啲人咧时机非常之唔啱啊！其实都几适合喺股市当中嘅，有一啲朋友咧，那个节奏永远都系错嘅。升嘅时候咧就手上冇股票嘅，跌嘅时候咧就一大堆货。呢一铺咧就真系阿兰卖猪1000唔卖，卖800啦。做一啲嘅经济投资嘅时候咧，除咗话要有相应嘅知识之外啦，胆大心细都好重要啊吓。如果唔系嘅话，只能够送你呢一句：为何又是这样错？走音添。为何又是这样

睇下先 ，Isaac 话洋葱嘅走音好搞笑啊！洋葱特登嘅，你估佢真系走音啊？佢唱歌好听嘅，其实我估嘅啫，不过都系唔知系咪有隐藏得好深咁样咧。Mandy 话阿兰咩卖猪嘅故事教识我哋机不可。

我失时不再来，错过就不再有，要学识把握机会咁样，都啱嘅。合情合理合法嘅状态下边咧，好多唔应该有嘅优柔寡断可以嘅话咧，最好都同佢断舍离啦。都系此时此刻啦，我望到啦佛山家上面一啲喺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咁我要揸紧呢个机会啦，费事阿兰卖猪错过咗呢个机会啦，要揸紧时间去多谢各位。譬如呢个赏花赏月啦 ，hello 啦，棉花糖啦，虫虫啦，秋天的红叶啦，手机尾数系6643啦，呢位系阿思聪啦，手机尾数6840啦，仲有就好多公仔头穿住几只字嘅六儿街啦。红茶啦等等，

0: 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确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係
2: 越讲越甜。

0: 节目先。
1: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很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话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话真是很假的。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的是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上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听住有呢首歌啦，歌名叫做《时机》。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咧，要讲个两个词咧，其实同时机都有关嘅。咁大家知道啱先嗰个就一定系有关啦。我哋见识咗，我哋话两位小人物都计划讲啊。咁其中第一位咧就系、是、同阿瑞冇关嘅，就阿兰嘅呢个卖错咗四只猪嘅嗰个时机啦。咁啊，跟住嚟要讲嘅系另外一位小人物啦。呢位咧叫做阿君，啊平均个君。咁佢咧就唔系卖猪咧，就卖错咗时机。佢而系讲嘢嘅时候咧，嗰、那个讲话嘅时机唔系咁啱，即、就、系、是、一个讲错咗嘅时机啊！咁啊，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意思就系话该讲嘢嘅时候唔讲，唔该讲嘢嘅时候喺度乱咁讲，用嚟批评他人讲嘢时机不当、不合时宜。佢核心咧就系在于强调语言表达要有分寸感。大头就系指大头鱼，唔系指我个脑好大啊吓。噏就系讲嘢，又或者系擘大个嘴咁。好噏唔噏，直译咧就系该喐嘅时候唔喐，唔该喐嘅时候乱咁喐，形容咧一啲人表态嗰阵咧就沉默，唔该表态嗰阵咧就贸然开口。相传旧时有位卖鱼嘅档主叫阿君，专售大头噶，佢习惯咧将嗰个鱼放喺案板上面去展示，但系佢发现一个现象啊，顾客在场嘅时候咧，条鱼嗰个嘴咧就紧闭，显得非常之唔新鲜，导致冇人买。咦，个客离开之后呢，个鱼嘴反而一张一合，恢复生猛嘅状态。阿君呢对此哭笑不得，抱怨道：

0: 該噏時唔噏，唔該噏時噏。後尾大家就將呢個市場嘅街景提煉成為歇後語，從魚嘴開合引申至人嘅講嘢時機。譬如你可以講，你喺領導講嘢嘅中途插嘴啊，真係亞軍賣大頭，好噏唔噏啦，下次等佢講完你先噏啊嘛。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3: 我睇阿飞就话，我仲以为讲紧乒乓波添咁。我你讲嗰个黄楚钦啦，同阿君卖嗰个大头冇关系啦，更加就话呢个话乜唔系噏得就噏咩？唔系噏得就噏咧，系讲紧山草药噏得就噏，即系嗰个都系粤语里边一种讲法啦吓。咁而家就算佢讲嘅嘢其实唔系吹水都好啦，关键系个时机唔啱嘅问题。所以呢就唔同噏得就噏，其实两件事嚟嘅，噏得就噏还噏得就噏，依家系好噏唔噏，成句讲叫做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该讲嘅时候唔讲，唔该讲嘅时候就讲咗，即系讲多错多咯。

咁而今日要讲嘅呢个阿君卖大头啊，就系用一条鱼咧去比喻人啊，真系又生鬼啦，又刻薄啊，即系你同埋条鱼一样啊，分唔清楚嘅场合。想你开声嗰阵咧，你咧就唔出声；想你收声嗰阵咧，哇，你又开口系咁合口咁样，即系所谓嘅开合都不停啊。所以呢句说话咧，教我哋即系话讲嘢嘅价值咧，唔在乎个内容有几咁精彩，更多会在乎咧时机究竟啱唔啱。即系再好嘅说话咧，如果讲错咗时候咧，就会变成咗噪音，真系讲多错多。

0: DJ 正聪，
1: 正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越听越啱听。
9: 阿君卖大头，好噏唔噏？意思咧就话一啲都唔识变通嘅。喂，而家呢个场合系咩环境？你要睇清楚先至好发言啊嘛，系又讲，唔系又讲，同我哋之前讲嘅托参都唔识转驳咧，多少系有啲异曲同工之妙嘅。不过咧，就系阿君卖大头咧，更加系着重于讲嘢呢一件事上边。咁如果遇到你都唔知道应唔应该讲嘅场合，应该点做？呢一首歌教识你哋，张国荣、许冠杰。沉默是金。

所以咧就正如话斋啦，该出手时咧就出手吓，该沉默时咧就应该要学识沉默嘅。咁今日咧就如果预定啦，分享咗两个粤语词啦，希望大家都系共勉之啦吓，希望可以通过呢个阿兰卖猪嘅优柔寡断啊，咁仲有就阿君卖大头嘅呢种讲嘢讲错咗时机啦，咁就大家都可以咧做一个清醒嘅阿兰啦，咁同埋做一个都醒目嘅阿君啦。唔好因为犹豫不决而蚀底，亦都唔好因为唔该讲就讲，该讲又唔讲，即系乱咁讲，讲错晒时机而丢架。

0: 下午1:30。
1: 946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60%，最大85%。预计今日夜间至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8-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御。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玲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还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林晓怡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 5月22号，林晓怡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搵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8: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8: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8: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闲怪得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时候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打个卡。咁啊，中场时间又可以点首歌嚟听听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都要即系为。已经正即系呢个赛季结束咗啦，因为喺呢一次嘅八进四 CBA 季后赛当中，咁啊广东宏远咧就最终1-2不敌北京首钢，咁啊无缘四强啊，咁就用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嚟总结下呢个赛季，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咁另外咧就要恭喜 U17 啊！国少队喺亚洲杯八强当中咧，即将要迎战东道主沙特队啦。啊，有冇机会再进一级啊？咁啊，其实咧已经系攞到咗世少赛嘅资格噶啦噃。咁啊，接落嚟每一场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轻松自如去踢好佢就 OK 噶啦。咁啊，至于呢单消息，其实早几日我就知噶啦。咁啊，只不过咧就未好近磅啦。咁啊，直到今日应该就问题唔大啦。摩连奴。即将会重返皇马、哦，从季初就不断有传闻啊，但系当时阿朗素仲喺度啦，到阿朗素下课，咁啊已经好多风声就话，诶、摩连奴啊应该要翻嚟皇马啦，咁啊但系佢当时其实亦都执教紧奔飞卡啦，咁啊所以冇理由突然间过嚟啊，咁啊所以咧就直到依一刻，咁啊确实咧就系皇马连续两个赛季咧都系不尽人意，麦巴比亦都冇咩冠军攞，咁啊只能够咧就揾翻呢一位真系要镇得住呢班球星嘅，下下都要举起五个手指嘅摩连奴翻嚟啦。系嘛？佢唔同阿朗素嗰啲嘛，阿朗素嗰啲啊，下下都要嗌你过嚟开会啊，啊背我啲战术先啊，你究竟即系嗰个体能要练到点样？条条框框啊，其实好多嘅球星啊，即系云尼斯奥斯啊、麦巴比啊、比灵咸啊，呢啲就唔骚你啦，我唔使你教我踢波噶嘛，系嘛？啊，即系我依家嘅名气实力比你当时仲要大啦，你有咩教到俾我啊？咁啊，相反咧，即系摩连奴唔使讲嘢。你只要唔听话，诶、哎，佢马上喺你面前举起五个手指，咩嘢五个手指咁巴闭呢？其实就系摩连奴系攞过五个欧战嘅冠军，包括咧就系两个欧冠、两个欧霸、一个欧协会杯，即系话大满贯、哦，系嘛？佢喺罗马嗰阵时连欧协会杯都攞埋噶嘛，咁所以咧就有五个欧战冠军，咁啊个个睇，哇真系我都冇你攞咁多喎、啊，真系要跟你学下嘢先得咁系嘛？好啊，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倾下摩连奴，真系同皇马有冇新嘅火花能够擦到出嚟先。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欢迎你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唔单止 CBA 有粤 BA， 咁啊，仲会有即将开波嘅公 BA， 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就系跟进一下嘅。咁啊，而个时候咧就要讲下今朝早嘅 NBA 啊，马刺有只有云班阿马喺度就问题唔大嘅，咁啊上一场打咗一节到嘅时间就被吹咗落去啊嘛，话佢批争啊嘛，我都话嗰球其实系有啲严嘅。直接罰咗出場，咁冇咗雲班亞馬嘅馬刺就等同於冇咗一半功力啦，咁所以咧就輸咗，變成要打天王山之戰。咁但係呢場波問題唔大啦，雲班亞馬咧就復出攞低27分、17個籃板、5次助攻，咁啊帶領係球隊第三節咧就係拉開比分，咁啊最終係126-97啊，贏得都比較大嘅分差，咁啊擊敗咗明尼蘇達木狼，咁目前咧就係3-2領先。双方嘅系列赛下一场将会翻对明尼苏达上演，咁啊呢边阿华子咧就攞低20分，难度有17分，10个篮板。

0: 好，咁啊，至于咧就系琴晚啦，应该都好多朋友系睇咗呢一场 CBA 嘅生死战啊，八进四第三场，北京首钢主场迎战广东宏远。因为咧，我琴日有采访任务啊，要做攻 BA 嘅系一个战前嘅各支球队嘅一个探营啊，咁所以咧我系要一心二用。一边呢就及住场波嘅走势，一边呢就同各支参赛队伍嘅一啲明星球员做咗采访咁样啊。啊真係好得意啦。琴日我过到去呢就采访嘅对象未到。咁我梗係睇住呢场嘅京粤对决先啦，係咪咁啊，当时我仲喺即係节目互动群嗰度，哇广东队领先10分喎、啊。咦，这个客场能够有双位数的领先真的都有点意外、啊。好啦，咁准备想继续睇落去的时候啦，采访嘉宾到啦。咁唔好嘥时间啦，因为准备要8:30开波嘛。因为又是有比赛要进行嘛。好，咁同你傾咗先。咁大概可能傾咗由沟通到采访完落嚟应该都超过5分钟㗎啦。咁返到嚟我问下其他队友，我喂我见你揸部手机睇緊波喎，广东队係咪几比几呀、啊、哇落后8分啊，我唔係啩，啱啱开头唔係领先10分咩，咁快落后8分啊。唉、一个采访返嚟变成落后8分，咁后面追唔返啦。咁所以呢就係比分嗰方面埋单，北京首钢主场88-73，咁击败咗广东队啊。咁以总比分呢就2-1进入到半决赛。是几时由领先10分变落后的呢，就是第二节被北京队打了个18-0。唉真是惨啊。如果不是胡明轩呢即是做犯规用罚球只是血的话呢，其实就会输得更多。咁由于呢就前面都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啦，咁就算被对手打返一个18-0都好，其实半场呢未拉开比分嘅。咁北京队系40-35呢就5分些微领先嘅啫。咁去到下半场其实双方都会打得比较纠缠一啲。咁但系最尾一节广东队后劲不足啊，咁被北京队呢一下子将个分差拉到双位数呢，咁就分出咗胜负啦。记得琴日呢就同各位进行咗赛前分析啊。呢一场波广东队想赢，我就话你必须要喺上一场绝杀嗰场打得好嘅基础上啦，你同我再搵多1-2个点要爆发嘅。你唔好可以淨係按咩啊坤恩啊胡明轩啊呢啲上一场佢哋已经係证明咗係掂啦嘛。你喺呢两个即係都係打得好嘅情况，你同我搵到第3、第4个点。唔能够重复乜滞嘅，你最好上一场冇发威嘅呢场波你同我威返。咁就得啦。结果係做唔到。包括徐杰同埋崔永熙两位都系0分，两大核心0分。咁样就冇咩好拗啦。是不是先人家曾凡博都打返出嚟啦。再加上北京队本身阵容比你厚实，就算赵睿受伤离场又好，或者他们四位外援突然间有两个不是好掂都好，总有人能够重新呢就是保障返球队的得分点。但是广东队这一度上一场最高分的两个，这一场又是他们坤恩胡明轩，这样就没得打啦。所以这一场的比赛赛后主教练杜锋咁其实都系提及到话好遗憾啊。佢系讲到遗憾，但系就对于佢自己个人嚟讲呢就冇太多遗憾。因为之前呢就系带领球队攞过好多总冠军。例如广东男篮历史上呢就攞过11次冠军。如果认为广东队都遗憾嘅话，咁样好多冇攞过冠军球队就觉得更加非常遗憾。这个的说法就见仁见智啦，是不是先？11个冠军里面其实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期啊，你现在再拎出来讲的话就叫做晒一晒我以前有几威咯，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就不可以拎以前有几威水来覆盖的嘛，是不是先？所以无论是遗憾定不遗憾，我反而觉得是有点不甘心，是吧？今个赛季应该是投入不少的一季，至少比上个赛季投入是大了很多的，阵容是厚实了很多的。 虽然曾经一度叫出就话要冲击第十二冠啊，呢一队波系具备咗争冠嘅实力，但系我始终都觉得入到四强，其实我就收货啦。不过咧就未能够做到啊，连续两届无缘四强，所以喺投入增加咗，阵容强大咗，都系同上个赛季持平咁样嘅一个成绩咧，我觉得唔甘心咯，系嘛？应该做得最好，更好啊，最好唔敢讲，但系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嘅情况下，各种嘅问题而导致球队未能够符合预期。好啊，咁啊，或者接落嚟咧，即系交俾大家，亦可以用一首歌。一句话嚟总结下咁啊，今个赛季广东宏远队喺 CBA 当中嘅表现啦。去到今晚咧，仲会有另外一场啊，又系生死战啦。咁啊，广厦咧就翻到嚟主场，目前同山西打成1-1，卫冕冠军会唔会出局呢？吓，咁啊，深圳队嘅对手仲未知系边队噶噃。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3: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3: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透露，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未有财朋友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打个卡先。咁啊，仲可以咧就系中场时间点首歌嚟听听。咁啊 ，C B A 广东队咧就不敌北京，再度无缘四强啊！一句话一首歌嚟总结下呢个赛季，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咁另外咧就系摩连奴即将会重返皇马啦，有冇一啲新嘅火花能够擦到出嚟咧 ？U17 亚洲杯八强啊！咁啊，将会迎战沙特，沃少队可唔可以再度晋级呢？吓，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马上睇睇，时隔21年啦，咁啊，中国男足咧就重返世少赛，呢一场波能够以2-0击败卡塔尔噃。咁啊，上半场我哋睇到咧就系1-0领先嘅，去到下半场扩大比分。U17 呢个嘅小组赛当中咧，系以第二名出线啊！咁啊，世少赛系喺2026年底卡塔尔开打。咁啊，中国队上一次参加呢项赛事已经系2005年。咁啊，世少赛喺2025年之后咧，系改为每年都举办，之前咧系2年一届嘅。2025年参赛之后，计翻咧就冇办法参加嘅2026

0: 啊，其实我睇到前半决仲有啲期待嘅，哇，新月就算佢唔攞 MVP 都应该球队嗰边呢就有奖励俾佢啊，但係就真係惨啦，去到第98分钟应该主裁判随时可以吹鸡嘅情况下，超级低级失误，係依家叫毒秒啊，最后一秒接住球波呢就甩手直飞龙门，咁搞到阿斯朗都唔开心啊，唔係啩，明明冠军到手俾你咁样一飞咗入网球右手，咁就变成咗起码要等到下一轮啦。会唔会因为呢一次咁低级嘅失误，安插落题唔好揀佢入去咯，虽然三号门将基本上都系得个坐冷板嘅啫，我睇咁多届世界杯二号门将出场都唔多啊，几时轮到三号门将啊，吓嘛，不如唔好换佢啦呢条友。即係都幾唔好彩㗎係咪，去到最後一秒先失波喎。有時候腳頭好重要㗎係咪，你都要帶啲吉祥物過去，等同於我就成日都覺得阿尼馬你唔好覺得佢打唔打得啊，係咪，你起碼你帶咗佢過去坐喺度都起碼有啲賣點啊，你一掃過去整個巴西隊替補席，係呀係一班僆仔都好打得㗎，但係嗰啲唔係話好大名氣啦，唔係話好多粉絲受眾啊，你一個尼馬起碼即係大家都知道識佢，哇，咁當年呢就球隊嘅絕對核心，繼美斯斯朗同期嘅世界第三號人物㗎嘛，係咪，咁只不過後期嘅發揮確實不盡人意，再加上呢就傷病多，咁落到依家呢就都未有必然入選巴西國家隊嘅一個機會啊。咁喺賽前嗰方面呢，巴西足協主席就出嚟接受咗個採訪，談及到尼馬，他說我知道球迷是非常之希望他能夠亮相世界盃，但是我會尊重主教練肥安的意見，因為呢就教練了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就算我們巴西足協這裡都不會太多去插手，亦不存在任何外界的干預，尤其我作為足協主席更加不會就叫安察洛提，喂你帶埋尼馬入去啦，我但即係呢樣嘢你講啫，會唔會有啲暗示啊明示呢啲嘢你哋先知啦。咁但係佢接受採訪就話絕對冇呢回事啊，咁尼馬呢佢如果最終入選係憑自己嘅實力嘅，咁最終嘅26人正選名單就話將會非常之貼合为巴西队打造的战术体系，全力冲击第六座的世界杯冠军。你觉得安察洛提又能够带领巴西队做得到呢？好，那上半 part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呢就是去到半点报时听首歌先，转头回来继续去广播。
1: 下午2:30，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

0: 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点相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咧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仙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仙人耳羹，温润好。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好啦，咁啊，歌啊听完，继续翻到嚟节目，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仲有多朋友继续点紧歌，咁啊，睇下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咧，播多首啦。好，咁啊，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奥运啊，啱啱讲开，咁啊，你个名又叫奥运系嘛？有冇时间会一会你个偶像啊？系嘛？你个奥运系足球噶系嘛？应该唔系篮球嗰、那个啊？有啲朋友见诶，欧文啊嘛系嘛？艾荣嗰度亦都系写欧文啊嘛，所以不如就直译啦，佢咪就奥运咯。我话唔系喎，呢个系艾荣。足球嗰个先系奥运喎，吓 ，OK， 咁啊讲咩咧？佢就话阿摩连奴啊，翻去皇马执教，以佢性格同埋战术体系咧，系怕又重复喺曼联嘅山头组同辣手芋头可能又会多过杜奥巴你认为会好吗？咁啊，咁即系点啊？突然间喺曼联又拉到杜奥巴嘅喂？如果讲开奥运，我喺度补充一下先，因为细细只嗰度咧后面有讲到话奥运好似最后去到纽卡素先退役，其实唔系嘅。啱啱我确认咗啦，奥运职业生涯只系打咗五队波，利物浦肯定系大家最熟悉啦，喺度咧就响度金童出世啊嘛，咁啊跟住咧就打到非常之劲啦，又攞咗金球奖啦，就过咗两年加盟到皇马更加高嘅平台，但係嗰边呢就咁啱球星众多，令到奥运呢其实就打得唔係太舒服嘅。冇打几耐呢就重新返到英超，就去咗效力纽卡素。咁啊纽卡素其实佢前后都打咗有成四五个赛季啦。当时水准都仲可以嘅，出场79次入咗30波。再到2009年到2012年呢就效力曼联，52场入咗17球波，是一

0: 2010-11 赛季，随队攞到咗英超冠军。原来佢喺打完曼联之后，仲去多咗一队波先退役嘅，就系2012-13赛季史笃城，出场七次入咗一球波，咁啊自此咧就离开咗职业球坛啦。啊，呢个咧就系奥运，总共系打过五队嘅足球俱乐部。啊，咁啊今日既然讲开，就顺带将佢即系完整埋佢咯，系嘛？咁啊叫多一样嘢，以后一倾起奥运啊，咁我都知佢嘅情况嘛。好，咁啊156呢位朋友就话，作为球队嘅主力控卫，得零分想赢波都几难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证明有啲好大胆嘅交易引援咧，唔一定咁容易成功啊！咁啊，好可能咧，即系呢个赛季嘅眼光咧，就系不及深圳队啦。咁都系搏嘅啫，系嘛？唔系话你啊，我使得好大嘅一个金钱去搜罗一啲最劲嘅人翻嚟，嗰一年你就一定攞人冠军。喺呢个体育界系冇呢个歌仔唱嘅，啊，冇人话你抌钱越多，你成绩越好啊！如果系嘅。咁就唔使打啦。天亮了就话啦，冇话联时代之后呢就未证明过自己，亦都唔识用一啲大中锋。咁觉得呢就係、是、道指道呢度仲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啊。咁成队波呢命中率係下降严重，失误增多，都值得去总结啊。咁裁判因素只能够用实力去抗衡囉。作为鸟迷，如果消息作实，希望鸟叔可以再次证明自己。啊，你讲緊摩连奴啦，后半段。老虎话咁啊，分开咗两段嚟讲，一系嘛啊，宏远不入四强，佢觉得一个失败嘅赛季，啊，觉得即系俱乐部要有人下课噶啦。唔否认啊，即系佢哋曾经嘅付出同埋伟大，但系应该系时候要作出改变。第二咧就唔睇好摩连奴可以挽救皇马，班大帝一样啊，各顾各嘅。再加上摩连奴从嚟都系更衣室关系咧搞得比较差。好多时候会俾啲球员做局呢，就搞到佢走咗嘅。摩连奴唔系第一次嚟皇马㗎喇呗。摩连奴嘅二进攻其实有啲料子㗎喎。佢第二次執教车路士都有冠军到手㗎喎。你唔好指望佢一路同你带好长，佢可能就嗰一两季货仔㗎啫。话唔埋可能有惊喜㗎喎。摩连奴佢有啲咁样嘅特性㗎。大幸运就话天王山之战云班阿马咧就系企上山顶啦，下场将为收官之战啊，只马要食硬只狼啊。咁啊，灰熊队呢边就睇到啊，卡拉克咁啊突然间离世啊，依单消息其实都拆咗平啊。唔单止佢嘅，仲有另外一位名宿哥连神啊，好似叫做成哥连斯啊。嗰位就退役咗好多年啦，因为脑癌嘅关系呢，同样都应该系前后脚啦，呢两位曾经或者叫而家打緊 NBA 球员啦，啱啱好呢就过咗身啦。咁啊，另外呢我哋睇到阿森啦，就将好多今日凌晨嘅啲赛事比分呢就係、是、放咗出嚟，我等阵就会恭喜其中一队波攞到咗呢就係欧冠资格㗎啦。健身就话摩佬嘅战术打法防守反击系好适合麦巴比同埋云尼斯奥斯，任佢哋两个喺前面自由发挥，又能够解决防守嘅问题。咁啊，成成又点歌啊，升职加薪亦都有点歌。金鱼就话斯朗真系好无奈咯，门将出击王右手俾新月咧就绝平，冠军可能仲要继续再等多轮咁样系嘛？菠萝哥整咗幅相上嚟。另外佢亦都总结咗一句话，就是又爱又恨广东队呢个赛季。你嗰啲系咪多宝果嚟嘅？我睇个样子有啲似啦，但我食过，我一般般啫。我觉得呢种唔系好啱我口味啊，食落好似冇乜味道噶，系嘛？唔咸唔淡咁样，我觉得食落去，我宁愿食车厘子好过啦。奥运话真系想安排下时间去见下偶像嘛，太吸引人啦。98世界杯对阿根廷嗰场波，半场奔跑连过三人破门，18岁嘅追风小子惊艳四座，印象极深。你要预约门飞喎，依家应该预约緊喎，你想见奥运你要揸緊时间预约喎。是广州嗰个主场嘅比赛，冇记错系对茂名啊，广州主场对茂名，奥运系会过去啊。 好啦，咁啊留言咧，就读住咁多先啦。咁啊呢个时候，我想讲几单足球、篮球以外嘅新闻先，因为最后先再补充翻听日凌晨嘅一啲大战啊。因为有大巴黎对朗斯啊，呢个应该系法甲最后决定谁是冠军嘅关键一战，又有意大利杯决赛拉素对国际米兰，又有英超第31轮嘅补赛，曼城对水晶宫、啊、都系全部集中听日凌晨3点钟打嘅波啊！嗱，我哋放后少少先，一阵间翻嚟先讲。呢、这个时候我想更新一下，中国冰协喺官网上面公示咗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嘅参赛选拔办法。根据咧就参赛规则啊，国乒男队咧总共系要派出5人阵容参加呢一届亚运会嘅男单、男双、男团同埋混双项目。呢5个人里面至少各2人系可以报名参加男女单打，至少各2队即系4个人可以报名参加男女双打同埋咧就系混双嘅比赛。咁目前睇到男队嘅选拔办法呢，就话到呢一届亚运参赛阵容除咗要全面去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队伍，同时亦都要为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同埋培育新人㗎喎。所以呢即係任务都几遥远啦，唔係话淨係望住呢一届，而係为接落嚟嘅2届奥运会呢都要做好准备呀。咁细化到具体嘅条款，5个人当中前3个人需要参考呢个月25号公布嘅单打世界排名。咁根据目前嘅趋势啦，黄楚钦、林思栋、温瑞博已经系确定攞到名额噶啦。喺呢3个人之外，剩低2个名额，有一个需要参考双打、混双嘅综合排名。在国乒男队成员当中，双打经验丰富排名较高的呢就是黄友正，将是这个名额呢就最有力的争夺者。最后一个名额的选拔细则呢就会较为笼统了。男队主教练黄浩呢就说，我会统筹考量运动员的打法特点，以及呢就双打混双的这个竞技水准，以及一些培养能力的因素，再经集体讨论征求相关专家意见之后再确定，咁即系有得走赚啦，系嘛？即系你倾完之后，你整个名出嚟，就系佢啦。前面嗰几个就冇得拗嘅，因为全部都有晒世界排名嘛。你系前面3个就3个咯，系嘛？咁你呢个系符合双打系有利嘅，咁我肯定要搭一个，冇理由一个平时都冇打开双打，突然间你话啊，你加埋入去啦，咁样其实系会影响团队发挥噶嘛。咁啊，从伦敦世乒赛嘅团体参赛人员表现嚟睇啦。梁靖昆有机会会攞到呢个名额，继续扮演团队压舱石嘅角色，概率会比较大。咁需要注意咧，就系相比于啱啱结束嘅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嘅参赛阵容选拔办法，呢一届亚运会嘅选拔办法咧就并未有往届大赛男单冠军直接入选嘅细则。咁即系意味住，依家喺海外打紧波嘅巴黎奥运会男单冠军、15运会嘅男单冠军樊振东咧，系唔能够获得直通嘅资格噃。再加上佢阔别世界排名好耐啦，从呢一届世乒男队嘅阵容选拔嚟睇，樊振东呢无缘名古屋亚运，几乎呢就已成定局。都唔紧要嘅，系嘛？亚运会啫，但系我觉得其实乒乓球最高水准好大部分都喺亚洲喎、啊。当然你欧洲嗰边仲有啲瑞典啊嗰啲都叫做打得下啦、啊、法国啊都有啲高手啊。但係亚运会我认为水准有时候都唔係话差奥运会好多囉。冇咗樊振东啊。咦、睇睇其他嘅队友吸唔吸力啦、啊。但係我觉得始终都要摆脱呢样嘢嘅，你唔可以话永远都话哦一到大赛啊樊振东你打仗要返嚟啊，冇咗你个冠军啊唔稳阵啊。即係你总系需要有其他更加年轻嘅一代能够呢就係上位，例如21岁嘅林思栋啦、黄友正啦，定系19岁嘅温瑞博啦，其实都需要喺今后一段好长嘅时间里面，不断去累积大赛经验，熟悉呢一种咧就系竞赛嘅环境，令到佢哋可以尽快成长咧，应该系有好处。好啊，我哋都不妨留意住。咁接落嚟咧就系喺日本方面进行嘅。呢一次嘅亚运会究竟男兵可唔可以呢就攞到符合返大家心目当中嘅成绩啦。好，稍息休息，转头返嚟我哋继续再傾。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

0: 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继续有朋友咧弹幕留言啦，小俊就话魔佬重返皇马，再次要证明自己嘅时候又到啦。啊，微信户就话大巴黎已经攞咗法甲冠军啦，系嘛？睇睇先吓，你发咗嗰个最新嘅积分表，目前咧就系打咗32轮啦。大巴黎73分，朗斯是67分，咁啊，呢两队波其实就已经系攞到欧冠嘅资格噶啦。咁啊，如果大巴黎提前夺冠啊，更好啦，可以大轮换啊。咁啊，不过佢哋上一场喺对拜仁之前已经系10人轮换啊。咁啊，所以呢场波如果已经冠军出咗炉嘅话，朗斯嘅主场啊，会唔会都要争取威翻次咧？朗斯其实是一队投入不大的俱乐部，今个赛季有咁样的表现呢，超出了预期的啦。好啦，这个时候讲了西甲先，欧冠的五个席位全部出炉啦。咁恭喜皇家贝迪斯，因为他们2-1击败了阿尔切，事隔20年就再度获得欧冠的参赛资格。26岁的安东尼终于圆梦啊，讲緊圆规哥。在曼联的时候被人闹到云，但来到皇家贝迪斯呢就真的成为了元神了。26岁啊，可以呢就是踢到欧冠呢，是他自己一路都追求的目标来的。而上一次皇家贝迪斯踢欧冠，哇，都已经呢就是好耐了。华金啊，即是祖坤恩，是吧？我记得他亦都另外一个译名叫祖坤恩。咩叫咩祖阿金咁上下，即係总之好多唔同嘅译名，总之就係阿华金啦，佢呢就係嗰陣时就带队曾经踢过呢就係欧冠嘅。自此之后呢超过20年呢都冇呢次嘅机会，今次能够呢就係把握到。好，咁到时留意一下啦。咁下个赛季西甲五支欧冠球队全部确定，分别係巴塞、皇马、马体会、维拉里尔以及呢就係皇家贝迪斯。摩连奴呢边就应该问题唔大㗎啦，咁双方会进入到最终嘅谈判，只係剩低细节要敲定。咁摩连奴会重返皇马，如无意外冇问题㗎。但係佢重返皇马之后呢将会进行大换血啦。咁包括呢就是后防线嗰啲咩阿拉巴啊、卡华积啊，又伤又老嘅呢啲要摩合同期到期要拜拜啦，或者呢就係离队啦。咁仲有就係好多嗰啲即係有返咁上下实力年纪又唔大，卡马云加啊、森斯奥啊、加西亚嗰啲呢就应该都要埋咗去套现㗎啦。替补门将卢宁嗰啲收到合适报价，亦都可以呢就係随时放人离开。但係文尼斯奥斯同埋呢就係麦巴比冇喺呢一份嘅离队名单里面喎。看来摩连奴未喐到呢啲人，因为自己都未真正到位，系嘛？你搞掂晒官宣，咁你再开始对阵容作大调整都未迟。但系目前有多达9人嘅名单啦，应该好大概率啦，就下个赛季唔会再喺皇马呢一度咧就系出现。好啦，皇马就揾。

到摩连奴二进攻啊，再度执教啦。咁啊，上一任嘅阿朗素去边度呢？啊，我亦都收到消息咯。目前车路士对于聘请阿朗素执教感到乐观。车路士揾阿朗素啊，大家觉得掂唔掂咧？都好过冇啦，系嘛？你而家望翻落去整个教练团队嗰度，真系需要揾翻个有翻咁上一名气实力嘅过嚟镇住先得。阿朗素后生啲，咁啊，但系都曾经叫成功啦。皇马唔得啊，唔代表车路士呢度唔得嘅。好啦，咁我哋又再讲埋车路士嘅上一任教头好唔好啊？阿马利斯卡，佢系去边度呢？如无意外，佢系会接阿瓜叔简迪奥拿嘅位啦，佢会执教曼城啊。佢系自己正式表态，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啦，系嘛？佢系向曼城示好啊，即系话我冇问题啦，我喺度等你开声噶咋，你一嗌我嚟啦。啊，瓜叔嗰度一话唔教我嚟接班啦，咁样啊，冇问题噶。其实马利斯卡系非常之有质素嘅教练啊，执教车路士18个月，攞低咗2座冠军奖杯，包括咧就系其中一座好有纪念意义，第一届抗军之后嘅世俱杯。但系后来由于同俱乐部嗰方面咧，确实就有啲意见不合咧，系咁样离开嘅。咁啊，除咗曼城之外，目前拿波里啊、罗马嗰啲咧都及紧啊马利斯卡，咁所以咧就佢即将要出嚟带波，究竟系带边队咧？咁啊，到时候我哋都不妨去留意一下。好，咁啊，预告一下先。咁啊，去到咧就系听日凌晨嗰方面咧，会有好多硬仗会上演嘅。西甲、法甲咧都会有第36轮嘅比赛，法甲系第29轮嘅比赛。咁我自己比较关心咧就系意甲嘅这个意大利杯决赛，拉素会对国际米兰啊。咁另外咧就系英超，亦都会有一场咧就系补赛啊。究竟曼城仲可唔可以俾到压力阿仙奴呢？这个主场面对着水晶宫呢，就绝对不容有失，必须要赢，和波都没意义的了。而水晶宫亦都是阿仙奴最后两轮的其中一个对手，那他就是成为判官的角色了吧。

0: 好啦，咁啊，最后带嚟仲有朋友点唱嘅一首《越难越爱》啊，会有陈小春同埋吴若希合唱嘅版本。啊，多谢阿 Kimmy 嘅提醒啊，啱啱图片里面嗰个唔系叫多宝果，叫做加宝果啊嘛。OK， 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我哋再倾过啦。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无聊话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琪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6: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空空只有个梦，
1: 追追追追追追到三点半钟，哦，三点钟嘅已经，三点零七分钟啊，追到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啦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脆吓，咁啊嚟到呢个钟数咧，要同大家咧打声招呼先，希望大家咧有一个良好嘅心情啊，同埋一个平静嘅心态，一齐吹吹水。喺直播间里面有交通乐同埋拍档卓卓，
2: 准时又再恭候大家啦！哇，今日嘅天气真系比较热啊，嗬，真系有嗰种咧，即系唔单止系初夏啦，盛夏嗰种感觉啊。
1: 嗯，的确系吓，
2: 好翳热啊！
1: 咁琴日我哋节目讲又话落雨嘅，今日13到15号系嘛，但依家今日都仲未嚟噃，咁又好难讲。因为可能啊，晚黑嚟唔定，或者局部已经落紧都唔定，系咪？
2: 咁啊，现时咧，我哋直播室嘅窗口咧，望出去咧，仍然都系阳光灿烂嗰只感觉啊！
1: 冇错啦，吓，咁我见咧就系广东省气象部门咧，亦都系预计咧就喺今日午后啊，就雨势开始话频繁啦、频密啦，会落啦咁样啊。午后系下午定系
2: 子午咧？真系唔知啦吓。
1: 咁预计咧喺今日到听日，珠三角中南部嘅地区咧，局部咧可能有特大暴雨。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咧做好呢个防御工作啊！
2: 而且就话咧呢几日啦，佢唔单止系今日个，佢话呢几日咧随时都会有特大嘅暴雨，大家要做好一啲即系防范嘅工作，预备住佢突然而嚟嘅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咁啊讲就咁讲啫，但系咧而家望住出去咧，仍然系有一啲阳光，可能佢局部嘅地方已经落紧噶啦。
1: 冇错啦。不过天气对我哋嚟讲影响唔大嘅，依家我哋上班落班最多系吓，我哋开车冇乜所谓，只不过安全第一，只开慢少少系咧。
2: 都影响大嘅，即系影响住你要唔要收衫咧？究竟要唔要洗被咧？啲衫要唔要摆出去晾咧？要唔要关好个门窗咧？
1: 都影响唔到我嘅，我屋企有烘干机嘅，所以基本上
2: 原来系咁。
1: 系嘛？咁啊，所以咧都系要自己要个心情好，你理解天气好唔好啊？啊！我哋咧横掂唔准噶啦，都唔知佢点嚟噶啦。咁只能话嗰日得一日会好，落雨落啦，唔落唔落啦。
2: 系阿美男咧就话：，哥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我开夜工啊，瞓少啲，我都要听东西噶啦，打卡咁。
1: 嗱呢啲系关大家事啦，系嘛？瞓少啲唔得噶，大佬系嘛？精神唔好，影响身体健康噶。咩工种啊？瞓少啲咧？嗱，如果要么做保安啦、要么做咩咧？就嗰啲医疗即系护士啊，系嘛？
2: 医生都要成日值夜班，
1: 值夜班啦、啊，咁样啊，
2: 辛苦晒啦。
1: 讲起医生护士咧，琴日咧有一位嘅朋友先同我讲，Sir，你琴日节目点解你唔讲下我哋嘅节日啊？咁样，我咩节日啊？
2: 系、哦。
1: 琴日12号系咩？系呢个护士节、啊，
2: 冇错冇错。
1: 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啊，系嘛？咁啊，护士咧，一系为我哋呢个社会啊，做咗好大嘅贡献噶嘛，为大家带嚟健康噶嘛，咁样，我的确系。啊，真系护士节，其实即系琴日好似有听众提醒我，但系我冇准备呢方面嘅话题，我冇提咧。其实身边亦都朋友咧，啲亲戚咧，亦都佢做呢一行嘅，佢哋真系伟大。一个就系、是、上夜班呢个不在话下啦，仲有啲工作咧就比较辛苦啊，
2: 个强度都几大，
1: 服务啲病人啊，为大家康复而做好大嘅努力。咁所以都要讲讲啦吓。
2: 讲起护士嘅话，截止到旧年嘅年底啊，全省注册护士嘅总量系达到47.43万。
1: 全广东省啊？
2: 系啊，全广东省。咁啊，每千个人口之中咧，注册护士嘅数量咧系3.69人啊。其实就话护士嗰个队伍嘅规模就不断壮大，但我觉得都有啲少、啊，每千人口注册先3.几。
1: 咁啊，都少吓。
2: 系咯系咯。咁啊，因为咧护士咧佢嘅作用就非常之大嘅，佢而家好多护士咧。佢都系分层分类，然后咧就规模高效，佢系属于护理人才嗰个培训体系嚟噶。咁、目前咧佢会有好多嘅唔同嘅领域嘅，而家就话咧就有专科嘅护士啊，覆盖咗老年啦、儿科啦，仲有康复啊、重症啊，呢啲系属于重点嘅领域。
1: 冇错啊，护士我哋唔好单单就话喺医院嗰度就系帮手。就单单康复啊、护理啊咁样嘅，佢依家全省嘅护理服务从医院佢延伸到医院外边。从疾病嘅照护拓展到依个全周期嘅健康服务噶啦，所以有好多嗰啲医疗机构咧，佢都系有啲甚至系搞咩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嘅，系嘛？咁所以即系话呢啲护士们啊，即系喺日日夜夜咁样吓，为呢个病人啊个康复啊， 而做咗好大嘅呢个努力嘅。
2: 仲有一样嘢就係之前咪已经吹过风嘅，就话广东啊会率先试点免赔呢个照护嘅政策。咁即係话呢以后呢就未必话哦屋企如果有人病咗唔舒服啊需要住院嘅话，屋企人就要请假啦，或者係点样啦，即係总之要留返个人喺医院做看住。咁以后呢就可能真係可以靠晒呢啲护士咯。嗱，目前呢就已经係选咗广州、深圳、汕头啦等等八个市，一共有47间嘅医疗机构呢係试点开展一个免照陪护一个服务，覆盖260个病区啊。咁仲会有一啲係医疗护理员嘅评价组织啦，有培训基地啦咁样。咁以后呢即係患者可能平均住院嘅日数呢会更加缩短喎。
1: 冇错，方便咗好多家庭啦，係咪搵食㗎嘛。所以护士呢个职业係好伟大嘅。啊，即係佢哋嘅工作啊专业不离呢啊又涵盖个范围好广，为我哋呢个社会做咗好大贡献。佢哋我哋以前以为呢要护士喺医院度咩打下针啊发下药
2: 啊，
1: 唔系㗎。你有冇睇新闻间唔中嘅时候啲高铁站突然间呢有一个晕低，有个人放低行李一刻冲过去同佢做人工呼吸。啊，呢啲陌生人即係好多啲护士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面啊好多㗎啦。啊，游水係喺沙滩度晕到个跟住有人冲出去咁有护士。
2: 咁
1: 呢个医生係咪，
2: 所
1: 以佢哋呢都系喺我哋整个即係安全社会安全方面呢佢都系起到好重好重要嘅作用，关键嘅即係时刻係咪。咁除咗呢样嘢呢，其实呢喺边个唔舒服啊你去到医院嗰度呢基本上你都要系啊即係要请一个护士啦，系咪先？嗰啲其实护工同护士都有啲相似嘅，
2: 有啲相似，但系亦都有好大嘅唔同。因为护士咧，佢嗰个专业嘅要求啊，系会更加高一啲啊，即系更深一啲啊。
1: 佢系专业啊，
2: 嗯，
1: 所以护士咧保护我哋生命嘅底气比较啊，即系比较行啲，系嘛？
2: 系，
1: 即系佢哋咧就系喺任何，因为佢喺护理一线啊，无论你骨科好啊，系嘛，断手断脚好啊。一或者你是針灸啊或者打針啊或者按摩啊嗰啲啲护士乜都識㗎喎。包括咩呢依家情緒啊安抚啊呢啲啊啲护士俾到大家好多种嘅一种嘅服务支持。
2: 咁即係话呢其实病人喺未离开医院之前啊即係所有嗰啲无论係康复工作又好啦
1: 係
2: 啦医治工作又好啦离唔开护士。
1: 冇错。护士呢所以佢哋又係点讲呢就係、是、一个好辛苦嘅职业。
2: 是
1: 正因为辛苦呢影响佢哋嘅咩嘅作息啊生活啊包括婚姻嘅。所以啲护士好难搵到男朋友嘅事。日日咁样上夜班係咪
2: 可能佢哋嗰啲工作就即係个岗位就决定咗佢哋嗰个工作市场。
1: 所以护士通常都搵咩搵警察多囉。
2: 我以为是医生喎、
1: 啲警察受伤嘛入去就要服侍佢嘛。
2: 哦、
1: 即係服务嘛。
2: 咁佢唔係嘅你想象之中。
1: 好多嘅好多护士同警察结婚嘅。
2: 係咩
1: 一系受伤之后呢佢要喂咁巧两个都系佢哋都好啦都冇时间去拍拖佢识男女朋友啊。
2: 咁但我諗緊你去得医院嘅话你肯定受伤但而家受伤嘅机率应该冇咁高
1: 吧。哦好多㗎啲病人
2: 啊
1: 好多职业就系即好多啦。总之佢哋唔单止话社区护理老人护理啊仲有好多佢哋啲乜都做晒嘅。
2: 你讲起老人护理就啱啦，因为随住而家老龄化嘅社会咧，越嚟越受到关注，所以好多包括居家护理又好啦，社区护理又好啦，可能以后咧护士嗰个工作嘅范围啊，嗰个甚至系嗰个领域咧，会越嚟越拓展添啊。
1: 嗯，冇错吓，咁啊，琴日系护士节啦，我唔记得讲吓，咁亦都系即系讲翻下啦，因为确实系呢个咁好咁伟大嘅职业。
2: 嗯，
1: 阿英话啦，护士姑娘好伟大，好我好敬佩佢哋噶，佢好辛苦噶，咁样吓。
2: 同埋呢我而家发觉医院里面嗰啲护士姑娘啊系咪嗰啲手势真系越嚟越好啊即系以前呢多多少少你去医院体检嘅时候抽血又好啦掰手指又好啦总之呢啲我系好驚嘅。但我而家即系近年嚟吓我发现无论去边间医院嘅话呢护士嘅手势真系非常好喎、啊、包括你抽血嘅话呢跟住掰手指冇以前咁痛喎、啊。
1: 依一个专业到不得了啦。
2: 越嚟越快手越嚟越速度喎厉害。
1: 罗永坚话护士姑娘好有爱心嘅冇爱心做唔到护士嘅。
2: 系，
1: 好奇怪喎，护士好少男护士噶，
2: 有，不过可能男护士咧，佢更多会系一啲关键嘅岗位啊，因为始终佢喺体力方面咧，确实系有优势嘅。
1: 不过我咁多年去单位体检，佢抽血冇一个男嘅同佢抽过血噶喎。
2: 我都话咧，佢喺关键嗰啲岗位，
1: 关键啫，我托人嗰啲系嘛？
2: 即系佢体力有优势啊嘛，可能佢就更多系需要体力嗰啲岗位
1: 咯。等我嚟。 过嗰啲男噶啦，系嘛？
2: 同埋咧，尤其做手术嗱，一做要几个钟嘅时候咧，啲男医生又好啦，男护士又好好优势。
1: 嗯 ，OK， 阿永就话个谁最少大家肯好啊？我知道护士又好辛苦噶，但系佢哋工资冇以前咁好啦，咁样。嗯，的确系辛苦咧，系真系佢哋好多时即系为呢个社会，我觉得健康事业啊，做出咗好大贡献。咁向佢喺呢度向佢哋致敬啦，系嘛？咁确实咧，就冇咗你哋啊，吓咁啊，因为病人咧好需要去照顾嘅，从啲护理方面吓、啊，所以有一句话佢点讲啊？一人病倒就全家就麻烦咪正所谓吓。
2: 所以而家咪出现一个叫做免陪护啊，即系免陪照护咁样嘅情况咯，系。
1: 嗯 ，OK， 好，咁啊都系祝各位护士吓、啊，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啊，
2: 工作顺利，
1: 为我哋服务啦，系嘛？出出广告先。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

0: 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耐冇听呢只歌咧，《无言的结局》，林淑容加黎时峰，唔系罗时峰，系讲错咗个名。
1: 啊，咁吉利个名，
0: 系个名叫啊，
1: 系啦，真系
0: 3:23。
1: 中意独处的好呢，就话歌手出出，大家晏昼好。佢话你哋啱啱讲起护士啊，护士确系辛苦啊，特别系住院部值夜班嗰啲护士呢，几乎成晚人哋冇休息嘅时间，心理素质仲要非常好先得，辛苦啦护士们，向你哋致敬。
0: 的确系 ，Amy 都话，哦，原来佢话嗰啲男护士喺精神病院比较多啲。
1: 嗯，
0: 佢话系啊，即系可能需要力气系嘛嗰啲。
1: 嗯，系咯。啊，吉祥如意都话，有一次我喺石湾医院嗰度抽血啊，同我抽血。咁啱就系男护士啦，咁。
0: 嗯，嘉和话啦，歌手点首诶，俾护士听嘅歌吓，叫做《护花使者》啦，不如吓致敬啊。好啊，咁样搵搵呢只歌啦，嗬。
1: 阿通记话，如果我可以搵个靓女护士做老婆嘅话，我命都长多几年啊，咁样。
0: 你肯定？

0: 点解咧？可能即系特别多一啲医学嘅常识系嘛，尤其喺生活之中，佢可以提醒住咁咯。
1: 有啲人话咧，俾几日老婆我长命几年咧。唉，即系所以
0: 每人得24小时啊，唔好贪呢啲。
1: 好，咁啊，讲翻起咧，就系我哋生活咧需要即系自我去调节心态、啊
0: 嗯、
1: 心情咧、放平静佢吓，
0: 放宽，
1: 又唔好太过紧张，都唔好太急吓、啊，即系样样嘢就系、是、吓、啊，即系要放松啊。但有啲嘢你放松唔到啊，即系比如咁你上班要搵食咁啊，你唔上班唔得噶，懒真系唔得噶，因为样样喺度系升价。系嘛？咁啊，依家加油！今日食饭有个朋友都讲咧，哎呀，又加多咗几十蚊油啦咁样。我系噶啦，一升一价啦。我唔单止油升啊，其他啲 kilowatt 都啊、连带啲嘢佢都升啦。
0: 嗯嗯，系啊，唔系之前话嗰啲咩化工产品啊，啲咩洗发水、沐浴露嗰啲原材料都升啦。
1: 嗰啲化工仲有咩咧？就算买嗰个，我嗰日买件冲锋衣喎，啊比以前贵咗喎，冲锋衣喎。
0: 衫都关事，
1: 冇矿冲锋衣啦，矿泉水瓶都贵咗咧，系嘛？
0: 哦，系、哦、塑料袋，好似话唔知边个印尼定边度啲塑料袋都贵咗。
1: 好似毫无关联嘅嘢，但实质啊同根同源嘅都系石油嘅，所以咧，依家咩纤维啊，总之塑料啊嗰啲咁嘅嘢咧吓，因为大多数嗰啲石油化工产品嗰啲咧，都系会系升价。你比迪伦，我哋就系着我哋着啲衫啊，叫聚酯纤维呢啲，系嘛？咁其实佢亦都系一样嘅，因为咧国际油价一有风吹草动咧，大家衣柜嗰啲嘅衫好啊，或者乜嘢好 ，kit 夸得好啊，都会受到影响嘅。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即系话喺呢个嘅升价嘅时候咧，冇问题噶，买少啲系啦，系嘛？
0: 系以前咧，我以为即系石油啊，能源涨咗价嘅话，可能就对嗰啲咩运输嗰啲会有影响。细估唔到，原来生活之中好多嘢都系石油嗰啲衍生嘅产品，包括就合成纤维啊，合成纤维都系石油化工嗰啲产品之一。而我哋而家合成纤维咧，喺嗰啲纺织业啊，即系我哋啲咩制衫啊、车衫啊嗰啲，已经系占咗成好大一个份额噶咯。
1: 所以系啦，吓日常生活里边咧，凡系有啲咩纤维嗰啲啊，再生纤维嗰啲啊，系嘛，嗰啲虽然少啲，但系主要都好多都系比。同石油都有关系嘅。
0: 嗯，所以而家咧，即系为咗啊，即系能源可以悭翻啲啦，亦都系摆脱对嗰啲石油衍生产品嗰啲依赖。咁有一啲咧就话再生纤维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重复利用咧？后来就发现即系比较难啊，瓶颈好多。第一就原材料始终就供应不足啦，分拣嘅精确度又唔高啦，跟住标准又唔明确咁样。
1: 冇错啦，吓，无论点都好啦，咁我哋嘅生活都要继续噶，系嘛？大家咧即系。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吓见步行步嘅啫。所以平时有啲人中意买衫嗰啲，哇，比以前贵咗，咁你比较买少几件系啦，系咪咁所谓啫？就系
0: 件衫都镜石啲啊，唔好咁粗住用啊。
1: 方老板话啦，依家应该鸡蛋系平咗17蚊一底，系啊，鸡蛋平咗啊，所以真系唔系鸡蛋咪平咗，鸡蛋依家升咗价啦，之前啊好平嘅，依家咧都仲。有啲升价咁嘅感觉咧，
0: 我反而觉得系咪青菜贵咗咧？唔知点解咧？嗰日我买菜嘅时候咧，好似都要成10几蚊啊！唔知系咪我买嗰只菜特别贵？我觉得同肉啊、猪肉好似都差唔多咯。
1: 系啊，好多唔系佢咁嘅。
0: 但夏天我系中意食菜。
1: 菜咧，佢分唔同嘅菜嘅，
0: 唔同嘅等级啊。
1: 系啊，有啲有机菜，啲无机菜，啲肉佢唔同噶嘛。鸡都唔同噶，佢价钱啦，系嘛？猪都唔同啦。我都系之前节目讲嗰个嗰啲真系自己养个猪系嘛，40-50蚊一斤嘅，咁你出面买啲系3蚊一斤嘅，同猪唔同价啊，系咪先？
0: 同猪唔同命啦。
1: 咁啊系啦，吓朱玉荣话啦，各位大家好啊，今日记得多补水喎，天气好热喎，咁样啊，多谢你提醒吓，确实系要补补水先得，系嘛？好啦，呢个钟数咧，我哋点首歌俾护士听。刚才有朋友点啊，叫做咩啊？护花使者叫做吓。
0: 好啊。
1: 啊，好耐冇听呢只歌啦，醒醒神先啦，嚟啊！

0: 下昼3:30。
1: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哇，今日真系确实有啲夏日啦，炎炎嗰种感觉啦。气象台方面话，今日会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有28度啊，最高有成33度，相对湿度55%至到75%。
4: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5: 冇错啦，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下午3:30过后，我想外面好似又凉翻少少咁啊，冇咁热啊吓。
3: 乘风破浪话叫个 Sir 整首大热嚟听下，
5: 啊应下景噶嘛。
3: 系咧，仲有咧，啱啱光头佬啊，佢话咧晏昼时分啊，一定要听下广东西，因为咧抽空点样听下广东西咧，都可以提醒下自己，仲有2个钟头咧就收工啦咁。
5: 光头佬听广东西会生发嘅，俾你知，多啲听下都系好处噶嘛。
3: 系唔系啊？
5: 梗系。
3: 到时候佢摸住自己个头话：，哥 Sir， 你睇我仲靓噶，发热发亮啊，咁啊。
5: 咁所以你又想话自己系嘛，即系又可以买下洗发水洗啊，咁啊，你点不要？
3: 人哋特登悭钱、啊。
5: 咁啊系，悭翻唔多啊，悭翻唔少吓、
3: 啊。哎呀，讲起悭翻唔少、啊，我头先讲话而家嗰啲衫啊，嗰个多多少少嘅价钱涨咗啲。阿永咧就话，其实呢几年啲衫裤佢都少买咗，佢可以着翻10几年前买嗰啲、
5: 啊。咁犀利
3: 喎！系啊，佢话以前后生嗰阵咧买多咗啊，到而家仲系好新净咁样，再加上呢几年咧，唉，搵钱艰难，用钱啊谨慎咁。
5: 我赞成你嘅做法，其实衫裤唔使成日换嘅。我话俾你听啊，如果有几件你好啱身嘅，自己着得好舒服嘅，嗰啲衫咪越着越想着嘅。你买啲新衫唔啱着，啲放开度冇用嘅。我话你如果依件衫你觉得一年几两年唔着，你掉就啱噶啦，或者去送俾人哋。冇必要放喺度嘅，啲衫裤唔好太多啊，放喺度啊，系嘛？即系啱自己用嘅嘢。阳光话啦，依家坐地铁6个站都要4蚊啊，咁有啲话坐公交都3蚊啦，都升咗价啦。百事通话啲盐都贵咗啦，唔系嘛？啲我帮你睇你买咩盐啊，真嘅。
3: 睇边啲盐啊嘛，又要睇品牌咁样。
5: 乜嘢都有贵有平嘅，话俾你听，讲你都唔信添啊！哎呀，听讲杭州咧，佢有一个广场啊，开业2周年。咁啊，嗰度咧就系好多有商场嘅，好多铺头卖嗰啲古灵精怪嘅，含含抌抌啊，啲含含湿湿有嘅。咁啊，其中喺个商场里边一个专卖华妹嘅零售店。

0: 店里边，零售店里边佢有一大樽嗰啲一大缸嗰啲嘅话梅，嗰度咧佢就嗰啲话梅啊，我唔知佢咩话梅犀利，系嘛？佢好鬼贵嘅，我哋啲话梅就几廿蚊已经有得食噶啦，系嘛？
1: 系。
0: 但系佢嗰度唔系嘅，喐亲啊，一斤话梅成千蚊，大佬。
1: 我知你讲紧乜嘢
0: 啊？你又知？
1: 唔止一千蚊啊，因为人哋嗰啲系贵价话梅，或者讲系天价话梅。咁啊，有人去嗰间话梅店买过咧，一粒话梅啊称重之后咧系128.88元，即系话一粒系一粒话梅，哇，百几蚊一粒话梅。但系你唔好话，仍然好多人去追捧，仍然好多人去买，因为嗰个牌子咧，听讲系嚟自香港啊，一个好老字号嘅品牌嚟嘅，人哋做咗好多年噶咯。
0: 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啫。话梅老实讲，你有时啊，俾我，我绝对自己唔买嘅。
1: 嗯，
0: 我禁买唔禁食，你有咁我攞粒嚟食下啫。
1: 嗰啲我哋通常叫口立得噶嘛，即系一般含下食下咁样，有时候晕车啊，或者系有啲细艺做就含下咁啊。
0: 但系你咪话喎，喺一间唔系好大嘅呢啲咁嘅商场嗰个卖话梅铺里边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啊，一个大玻璃罐前边就系装满话梅。
1: 嗯，
0: 嗰个话梅咧，好多后生仔喺度睇嘅。不过可能睇除咗话梅冇乜好睇，主要睇嗰个价格。
1: 因为咧，嗰一间老字号店咧，人哋就专做各种口味嗰啲口立得啊，即系话梅都有好多种唔同嘅口味。咁啊，最受欢迎嘅话咧，好似大部分都系啲女士妹妹比较中意呢啲啊，尤其嗰啲后生嘅女仔。咁人哋每一个玻璃盎咧都有明码标价嘅。你嗰只咧，你讲嗰只咧，系属于里边嘅顶级啊，即系话梅之中嘅劳斯莱斯，话梅之中嘅乜嘢咧？系啊，
0: 佢离谱喎。
1: 嗯。
0: 佢每一两话梅，一两话梅定价系358元，
1: 五十克358咯。
0: 一两的几粒啫，应该系两三粒到啦。咁亦即系话一公斤要7160元。如果你买多少少翻去，但系佢嗰个咧，佢咁样个罐上边就贴一张纸，佢话呢一款嘅商品价格昂贵，佢讲明系贵噶啦。
1: 嗯
0: 请消费者理性购买，你系买先好，你唔买你就唔好度出声，唔好度捞口水，系嘛？
1: 因为我未食过啲咁贵价嘅话梅，莫非食咗晓飞佢究竟系咩整嘅咧？咁啊，配料表上面咧就写住青梅、食用盐、甘草、白砂糖，咁啊仲会有一啲嘅食品添加剂啦。即系当时我睇单新闻嘅时候，睇嚟睇去都唔觉一粒话梅佢值百几蚊。咁啊，但系咧，人哋话点解会贵到咁咧？佢话因为原材料里边咧写住嘅青梅，其实系用产量非常有限嘅，叫罗光梅啊。佢话呢种梅咧产量啊真系少啦，再加埋制作嘅工艺，一粒梅由生产制作到真真正正放喺店铺里边售卖咧，至少要经过5-6个月啊。咁啊，口感上边咧，因为嗰粒梅嘅果实比较大啊，所以要比一般嘅话梅咧。食起身会更加厚实，可能口感好啲吧。
0: 嗯，讲到呢个话题，大家开始流口水喺度讲嘢啦。正正话啦，哇，个话梅120元一粒，买我都唔会买啊，真系。不过有人送咧，我就试下嘅，我哈哈哈哈哈哈。
1: 我都系咁谂啦。阿叶仔话百几蚊一粒梅，食咗会唔会长寿几年咧？咁样。
0: 通记话咁贵，伤筋喎。Amy 话啦，哇，咁请你食粒话梅咪贵过食餐饭。
1: 阿9199啊，可能食咗会唔会有啲咩神奇嘅力量？
0: 嗯，大家都估系嘛？
1: 系咯，可能食咗真系特别威水咁嘅感觉。
0: 封老板比较实际啲。
1: 嗯，
0: 一粒话梅过100元，边个咁豪食得起啊？我宁愿买只鸡好过咧，买条鱼食过好过咧。哎，买嗰啲人都唔使自己赚钱嘅，肯定。哎，你唔系话喎？
1: 嗯。
0: 哎，你话冇人买咩？佢真系有人买咧。
1: 就系有人买。
0: 依家佢咁样，佢啊好多人咧，每日咧都有人嚟买啲。诶，佢就
1: 真系断粒买啊！
0: 真系你断粒好，或者断佢断几粒好？你话嗰啲系咪真系好有钱咧？佢未必噶喎。
1: 佢话咧有一啲即系去拣话梅嗰啲咧，人哋都系习惯断粒买，可能一次啊买一粒啊，一次买6粒啊。咁啊有位顾客一次买20几粒，已经系属于大豪客嚟噶啦。
0: 咁有啲去买嗰啲有啲记者，乜你买话梅你咪傻咗啊？冇咁讲。咁你点解买咧？
1: 人哋买得起嘛？
0: 我系咁嘅。我就好鬼喜欢食话梅嘅，
1: 嗯，
0: 啊，自出娘胎就识讲话梅两个字嘅，咁我好中意食嘅，系嘛？咁然后咧，我去买呢个话梅咧，我唔系好似你咁食嘅，吓、
1: 嗯？
0: 你唔系用嘴食，用边度食啊？唔系用嘴食，我系咁样嘅，我攞去啊浸水嚟或者浸茶咁嚟食嘅。
1: 哦，
0: 咁食法
1: 有啲道理。
0: 点解啊？有一个咧就咁样啊，浸水浸茶咧，我充分发挥到呢个话梅嘅时间长。
1: 嗯，
0: 你一嗒落个口度，一吞冇噶啦嘛，粒物你睇几多？但我浸茶咧。从今日星期三，浸到星期六，浸三日，我都可以食啊嘛，系嘛？
1: 咁啊唔新鲜咯，粒妹。
0: 但系我对得住啲钱，华妹本身就唔新鲜噶啦。
1: 但系你嗰杯水都唔新鲜、啊，
0: 饮唔死嘅咧，你试下，我已经写好多年啦。
1: 啊，即隔夜茶就话唔提倡啫，隔夜华梅水唔知系唔提倡。
0: 大佬啊，百几蚊粒华妹、啊。隔月你都饮啦，系咪咁讲啊？
1: 唔制得。
0: 诶，行开啦，等我买啦。啊，老细，买啊，五粒俾我啦，可唔可以打个优惠啊？诶、哎，得啦，打个折啦。诶、哎，总之你听广东犀利咁咯，打个骨折啦，系啦。啊，咁买咗几只啊？
1: 不过咧，据网上一啲公开嘅信息啊，你唔好话冇人买，人哋啲分店系开到到处都系。咁啊，呢间老字号嘅分店咧，就话覆盖咗目前杭州又有啦，上海、南京、宁波、深圳、成都、武汉、苏州，哇，睇嚟都系啲大城市，即系话买得起嘅地方、啊。
0: 所以人咧真系一种米用百种人嘅，真系
1: 系
0: 啊！阿旧街坊话：，咁系咪食咗会长生不老啊？点知啊？总之佢可以冲三日茶饮，系嘛？
1: 人哋寿土都唔使咁贵啦，系嘛？啊，即寿土几钱咧、啊？真系
0: 咁啊 ！Amy 想食啦，方老板，不如你下次买粒俾我食啊！食完之后睇咩感觉咁啊？啊，真系阿莲子，华妹咁犀利啊！个百蚊一粒啊，第一次听系嘛？
1: 不过你唔好理佢，一粒华妹百几蚊，虽然咧即系你话买嘅人多唔多，我唔敢讲啊，确实仲系有人买，但系呢一波嘅广告效应咧，确实就已经系收到盆满钵满啦。佢话旧年啊，呢一间店开业嘅时候啊，就因为呢粒天价华妹就喺当地啊杭州咧就刮起咗一股嘅话题旋风。咁啊，今次咧入住一个新商场咧，又用同样嘅方式再将个热度再炒一炒咁样。
0: 嗱，所以。呢啲就系唔知道商家佢系特登咁做咧，定系佢肯定有目的。方老板话拍拖啲男人咧，千祈唔好去嗰个商场啊！去到啊，荷包大出血啊，后悔莫及啊！我后生试过啦，咁你啊一个真系要劝告下啲后生啊，真系。
1: 但系人哋就算唔买佢去打卡嘛，佢话动作一致，先去到嗰个玻璃啱前边，对准个价钱，咔咔咔两张，然后对准自己，咔咔咔两张，再对住嗰粒天价华妹又咔咔咔几张，跟住有啲人咧就确实会买一粒，然后就再对住嗰个袋又咔咔咔几张咁啊。
0: 咁你系太低张啦。
1: 啊，要点啊？
0: 应该佛山买过去，然后揞出嚟企喺嗰度影。咔咔咔！我买咗一包咁。
1: 你点知系嗰度？即系人哋要成个过程咁样嘛，引流啊。
0: 咁你仲要揸住影系啦，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咧，好多人系猎奇咁去买，或者猎奇去试下。
1: 嗯。
0: 啊，你唔系话有时傻一傻下，啱啱出咗粮嘅，我都可能买一粒试下噶。咁鬼乜嘢味咧？系嘛？虽然我成世唔食华妹，哎呀，人一世买一世试下都好啦。哎呀，老细买一粒咧，咪最细粒，最细粒嗰只，最细粒嗰只，可能最细粒都九几蚊啊！
1: 但你有冇发现咧？即系近年嚟啊，标住天价乜乜呢个噱头嘅产品真系好多。之前咪有啲咩天价雪糕嘅，跟住又有天价嘅咖啡啦，天价嘅朱古力啦，天价嘅公仔啦。但系佢哋嘅下场咧，真系我唔敢讲吓。咁啊，但系咧到而家，你仲有几多嗰啲品牌嘅名你系好熟知，或者你经常？去买，大家可以谂一谂啊！
0: 我谂来谂去，呢个老细佢做嘅目的系一个嘅，一可以吸引到人流，绝对系嘛，
1: 系
0: 嘛，你肯定好奇嘅，或者你去到嗰度旅游，听讲嗰间嘢卖呢啲，你肯定会睇噶嘛。第二，你因为入到去咧，佢专门为华妹卖华妹，卖好多种华妹嘅，佢大多数其他嘅华妹嘅价位喺二三十蚊一包嘅啫，
1: 即系正常啲。
0: 咁你通常一比较，你知唔知啊？啊！佢呢个店啲华妹都好靓噶，大佬系嘛？就算呢啲炒嘅都唔会话差去边度咧，系嘛？嗰、那个时候7000蚊一公斤，我买个70蚊咧，两粒平到飞起啦，已经
1: 有道理、
0: 啊。因为你觉得呢个店嘅华妹同其他店系唔同嘅，系嘛？你就好大方咁用70蚊就买包华妹噶啦嘛。但如果冇呢个衬托咧，10蚊你都唔买，你知唔知啊？ 好狡猾嘅。所以咧，好多人喺度卖到啲话梅。

0: 之后咧放落嘴度，佢话食起嚟同其他店唔同啊！佢话话其实心理嘅啫，又嗰啲嗰啲后生咧就中意喺啲朋友圈啊、社交平台嗰度大家分享
1: 嘅
0: 噃。
1: 我都话啦，要影相绝对要影相嘅。
0: 啊，百事通话咁搞法，一边食一边心痛咯，咁搞法系嘛？咁啊，确实系啊。
1: 阿佛光新源啊，会唔会本身有啲商家佢都会请人嚟做个妹咁样？好难讲，但系人哋可真系有人去买、啊。
0: 佢嗰度咧唔单止话每季喺杭州仲有一个，好似边一间呢个商店啊卖嗰啲饼干啊，一块饼系33蚊嘅，又系咁贵嘅，
1: 一块啊，
0: 一块饼、啊，人哋一盒饼系10-20蚊啫嘛，但系佢嗰度写咗话全世界最好食嘅，系嘛，咁你试下咯，咁样啊，乜嘢都系最好食嘅，标价啊，有啲乜嘢咖啡味同埋黑朱古力味系嘛，六种口味。啊，好细块嘅啫，33蚊，欢迎你食咁样。
1: 阿如啊，过嚟我哋老家嗰边啦，新兴嘅华梅啊，几十蚊一斤啊，咁样。新兴嘅华梅都好食啊。
0: 嗯，所以我觉得唔好理佢系天价嘅刺客定系反向客，佢都系明星，但系一种种草啊，你知嘛？尤其依家啲年轻人咧，从心动到行动咧，佢就系一个影响佢、刺激佢银袋嘅。刺激佢就系唔闭环嘅音乐，佢就系好多，你唔使讲咩啦。近期食鸡嗰个唔好嚟啦，嗰啲鸡唔好食嘅系嘛，唔好嚟啦，我啲全部都啲冰鲜嚟嘅，你嚟做乜鬼啫咁？啊，我系要食啊，你吹咩？所以人啊，有时啲嘢咧就系咁样啦，系嘛？
1: 阿四奶奶话100几蚊嘅华梅，我真系好想试下，不过确实又唔舍得咯，系咯，最好有人送嚟试下，睇系咪真系咁好味咧。
0: 但系100个人里边咧，有3个佢会一下冲动嘅，你知嘛？
1: 嗯，
0: 唉，死就死啦。人一世埋一世系嘛，100零蚊都俾得起嘅，横掂都系啦。咁大个仔，咁大个女都未食过世间咁贵嘅嘢，我嚟试下。啊，其实又一般嘅啫，系嘛？但系你觉得咁唔一般啊嘛？
1: 啊，方之星话就系、是、某某大商圈啊，50蚊一只甜筒咯。你未买嘅时候真系好好奇，好想食啊！买完之后食过又觉得好似冇乜特别咁嘅咁。
0: 一食完之后，哎呀，落达系嘛，即系咁样咯，人就系咁样噶啦，
2: 人性就系咁啊。
0: 阿静静话啊，我听你讲过，我真系去搜一搜喺啲网上，真系好贵咁样，系咪啦？唔系我吹水嘅，真系。7160蚊一公斤喎、啊，但系个市监局都话咧，只要你明码实价系允许嘅。
1: 系啊，即系你愿意使呢笔钱啊嘛，而且人哋都提醒你啦，理性购买。
0: 唉，真系，不过讲话讲开又讲、啊，
1: 你又想买啦系咪？
0: 好想试下、啊，真系。

0: 台前幕后啊，各位啊，呢、這个钟数都系睇大家醒醒神先啦、啊、喺外面揸车嘅朋友，边啲地方有塞车或者系繁忙呢，可以通过我哋嘅文字可以话声俾我哋知又得吓。
1: 系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参与到我哋节目之中。晏昼时分，你觉得苦闷吗？你觉得闷吗？你想提神吗？好啦，听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嗯，冇错啦吓。啊，好多朋友呢都系吓倾紧呢个嘅食吓，阿方老板，我等我执到大钱出去买粒嚟试下。
1: 系啊，咁啊，通记咧就话等我大个仔搵到钱，我又买翻两粒嚟食下先咁样。月亮光光问你，喂，雪哥 Sir， 你讲下讲下，有冇流口水啫？我听下听下，我流口水啦。
0: 唔话俾你听，呢啲系私人问题系嘛？我边有胃食啊？
1: 古有望梅止渴系嘛，今有听住个话梅都开始流口水啦。
0: 现有港梅止渴啦嘛。OK， 咁啊，依家咧老实讲啊，你想买几贵嘅嘢都有呢啲商品等住你，所以啲人话、啊我咁多钱，有啲人讲话我俾几百万咧，你两日使唔使得晒啊？啲废话，如果要使嘅话，你几多都唔你唔够我使系咪先？
1: 呢啲苦恼等我哋嚟承受。
0: 冇错啦。咁我觉得咧，生活咧又唔好话太谂呢啲买啲乜嘢咩贵唔贵啲嘢吓，实实在在用到就算数啦，系咪？人咧其实个欲望冇咁大，冇咁贪，系嘛？咁你有啲嘢你一定要买嘅，比如你食饭要买米啩，系嘛？菜啊，啊肉啊，啊屋企嗰啲洗发水啊、冲凉液啊，你都要买啦，光需啦嗰啲系咪？
1: 系啊，尤其而家天气热啊，出去一趟咧特别容易啊湿身噶啦。咁啊，当你咧出咗汗之后，梗系要洗头啦。洗头用咩洗发水啊？咁啊，不妨用一啲性价比比较高又好用啦，关键好用。而家喺市场上边咧，我发觉洗发水都唔平，尤其一啲牌子货嘅话，一支洗发水再加埋配套嘅护发素啊，一个组合成几十蚊，甚至系百零蚊都有啊！
0: 系啊，所以呢啲都系
1: 咁唔平啊！呢啲刚需啊，成日要用。
0: 消耗品啊，不停卖、啊，
1: 日日要用。
0: 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喺节目里边尽量都去揾一啲为大家吓排忧解难，揾一啲可以即系消耗得嚟，亦都唔会话太贵嘅嘢，而且质量又 OK 嘅。所以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系一个比较大支嘅、比较好用嘅吓、叫洗发露，叫做山茶籽洗发露。如果屋企用到差唔多或者未用过，想试下嘅，一定要试试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山茶籽嘅话咧，可能好多尤其系即系上一辈嗰啲朋友就好熟好熟啦，因为山茶籽啊喺未有洗发水嘅年代咧，人哋就用呢啲山茶籽嚟煮水，跟住用嚟洗头噶啦。《本草纲目》里面都记载啦，就山茶花籽主治妇人发啊嘛，佢有污发啦、润发啦、止痕啦、杀菌啦，而且洗完头之后咧，佢带走啲污糟嘢嘅同时咧，佢个头皮唔会干燥啊，即系唔会头痕嘅，咁啊仲可以咧疏通一下毛孔，所以呢个山茶籽咧，即系对于洗头嚟讲系几好嘅。只不过以前嗰啲山茶籽啊，你如果用嚟洗头，更多系山茶敷啦，即系又要煲水啦，又要搵个袋点样装起佢，立起佢。有过滤又比较麻烦啲，但系而家咧就直情系制成一支洗发水啦，咁你点用就点用啦。
0: 冇错，直接用山茶籽油作为一个成分啊，护发成分制造成，用古老呢种咁嘅植物嘅洗护方法，系嘛，就去制造成一个温和控油嘅呢个咁样嘅洗发露。
1: 而且呢个洗发露真系唔贵啊，佢系大支装，即系家庭装大支装嗰种，都系30多蚊。咁尋日呢就單支嗰個就斷咗貨嘅，而家就補返啦。咁目前一支洗髮水呢，即家庭裝嗰種呢，原價係58蚊，而家39蚊咋嘛，30多蚊。咁買兩支仲有優惠添，兩支原價係99蚊，而家就76蚊。唔單止平咗，仲有洗手液送啊。呢、這個呢如果屋企有兩個沖涼房要擺兩支啊，又或者係有一個小朋友需要讀書寄宿，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抵用，可以帶返去學校嗰度。尤其上体育课经常大汗淋漓的话，用这个就啱了。还有一个山茶花沐浴露，山茶花的沐浴露原价是48蚊，现在就38，又是30多蚊。有一个呢就组合，就是洗发水加护发素的组合，洗发水加护发素原价是89的，现在60蚊就 OK 了。咁啊，如果系两支嘅洗发水，两支洗发水加一支嘅护发素嘅话咧，原价系要138，而家就90蚊，90蚊就可以啦。咁仲有一个组合咧，就系沐浴露加洗发水啊， 这个呢原价是$88，而家就$74，而且呢个组合是有嘢送㗎，有洗手液送嘅。咁仲有呢就係乜嘢都齐晒嘅，一个组合就係沐浴露加洗发水再加护发素，原价$108，而家就$92，$92三支嘢。单买护发素嘅话好平啊，原价$39，而家$28。
0: 冇错啦，即係同大家諗到盡㗎啦，即係攞到最低价啦。咁如果屋企需要用嘅呢啲消耗件嘅话，就直接去拍系啦。莲子话今日已经收到山茶子洗发水啦。顺德四奶奶话发水回扣昨日收到，哦发水吓，佢买咗两瓶送洗手液，好着数。系啊，洗手液我发觉咧，依家以前我系好少用嘅，但系呢两年咧，我就好多时用洗手液。其实洗手、
1: 经常用的
0: 洗手啊，用洗手液同唔用洗手液系两码事嚟嘅。你唔用洗手液呢，洗嗰啲手啊，俾佢黐咗啲油啊、油腻或者邋遢嘢啊，你表面上好似乾淨，係洗唔乾淨嘅。係要用洗手液，嗰啲化學嘢呢喺个手度搓搓你呢，將嗰啲細菌咩全部脱离咗你个手呢，就洗得好乾淨嘅。所以今次呢买呢个洗发水係送洗手液嘅。咁所以呢洗发水都平啦，再送埋洗手液好着数。咁所以大家呢如果喺屋企啊需要呢啲嘅用品嘅话，唔使考虑啦，直接可以上去了解一下。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我、提醒下大家，而家放心好物嗰个小程序啊，佢好似改咗名啊，叫做佛山通融媒，佢一样可以进入到嗰个商城㗎。咁如果你之前买开嘅话，你就用返呢个微信小程序记录，佢都可以搵得到。咁如果咁啱喺佛山街而家收听緊节目嘅话，就更加方便啦，就喺而家我哋互动呢个页面下面有一个购物车叫做传媒优选，传媒优选又系点入去就见到啦。
0: 冇错啦，好嘛 ？OK， 刚才有位朋友点一首哥哥嘅大热呢首歌吓，就揾嚟揾去啊，俾洗鬼咗个文件，冇办法啦，就拣咗另外一只吓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歌好耐都冇听啦，一齐分享一下吓呢只旧歌《爱慕》啊。咁啊，望出外边咧，天气都比较热下嘅。一边听歌一边可以舒缓下情绪，解解烦忧。

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五月二十二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翻翻嚟吓，咁啊，这份爱你哋俾到我哋嘅支持同埋吓，即系鼓励，所以我哋喺度吓放在心中吓，日日为大家吓好好地讲东西啦。
1: 8210啊，喺佛山家嗰度咧就提出一个问题，佢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我呢段时间喺马路上面成日睇到一嚿嚿啊，嗰啲白色嘅毛毛，好似棉花一点点在飘，请你哋讲下啦，咁啊。
0: 咁啊系，唔单止喺马路啊。在某些人的小区啊，都开始出现这种这样的棉水到处飞舞。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种的树啊，有它一种树呢专门生这些棉花的。它不是。
1: 这些木棉花啊，
0: 是不是？它是属木棉花类，但是这些棉花它又不可以用来就是说打棉胎啊做衫的。它就这么生出来就在个树里面。那被风一吹的话呢就到处飞了。那所以在我们街道里面呢，马路啊种这些树的时候呢，你见到吹到呢到处都是。呢种咁嘅嘢咧，其实对身体健康嘅人就冇乜大影响嘅，但系到啲过敏啊，嗰啲啊，皮肤或者佢鼻过敏嗰啲啊，
1: 尤其鼻哥嗰啲，
0: 哎呀，如果呼吸到呢啲嘢咧，就搞到又要睇医生噶啦。所以大家依家出外嘅话咧，如果系发现呢种情况咧，自己系身体唔系好掂嘅咧，吓有过敏性嘅咧，就戴口罩啦。吓、啊，好多朋友都讲吓 ，Amy 都话今朝早啊，又系啊。好舒服，但是路上面好多啲木棉花飞水啊，特别喺大福路啊，特别多，系嘛？最好啊，戴翻个
1: 口罩啦，
0: 口罩出外，系嘛？
1: 阿风之星都咁讲啊，就话佢话系嗰啲易木棉啊，嗰啲花水咁样。
0: 阿苏就啊，琴日都买咗洗发水系嘛，买两瓶送手啊，送洗手液，相信冇错嘅，冇错啦啊。总之咧，好用得啦吓，屋企成家人可以用嘛，系嘛？好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咧就唔单止吓、啊、我哋嘅推介啦，咁仲有。萬飛呢都係經常呢去到唔同地方呢去盡量搵一啲大家啱用嘅嘢㗎吓。咁星期三到底佢今日搵到啲咩东西呢，咁樣請萬飛上嚟同大家一齊傾傾偈吓。
2: 好，萬飛。Hello, 大家好。咁當然你剛才講到嗰個情況嘅話呢，除咗戴口罩之外穿啲薄薄地嘅衫保護下，因為有啲朋友啲皮膚呢可能掂到都會覺得好似有啲痕咁樣。
0: 即係唔好掂到皮膚係咪？
1: 好敏感喎、啊、
2: 即係有啲就會比較敏感啲啦。

咁啊，当然咧喺呢个季节嗰度咧，会令人身痕嘅咧，除咗就系可能系一啲过敏源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好讨厌嘅蚊。所以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去推荐翻咧，就系呢一个亨德利嘅纯物理嘅布蚊灯。之前咧其实咧已经系同大家分享过一次噶啦，咁啊，但系咧就有啲朋友咧就仲系未知道嘅，包括咧就好似喺上个周末啦，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嗰度啦，有个朋友啊，咁啊佢系推住自己嘅小 baby 咧，就 BB 仔咁样样咧，就一齐过去参加，然后咧我见到佢嗰个手仔嗰度咧就咬到一粒粒，嗰块面嗰度有几粒红卜卜嘅呢一个嘅蚊眼咁样，咁佢就话呀，夜晚黑咧嗰啲蚊咧就专追住佢嘅小朋友咬啊咁样样，跟住我同佢推荐。呢一个嘅蚊灯嘅时候咧，佢都话，原来有咁好嘅嘢喎，咁所以咧就不厌其烦咁样咧，再次将呢一个咧系嚟自我哋佛山本土嘅一个禅城优品咧推荐俾大家啦。嗱，首先咧呢一个嘅蚊灯，刚才讲到啦，佢系纯物理布蚊，呢个纯物理咧，即系话佢系冇嗰啲咩化学嘅东西去帮助嘅，即系唔使用一啲蚊香啊，或者唔使用嗰啲咩电蚊液啊等等嘅。咁所以啦，好似刚才讲到嘅，譬如屋企有小朋友啦。又或者可能你本身比较敏感，特别是呼吸道比较敏感，好怕闻到那些化学东西的朋友啦，又或者是家里可能有宠物啊，不知道那些化学东西对他们会有没有坏处的朋友啦，又或者也都很追求这个品质生活的朋友呢，都很适合的。因为呢他这个的纯物理布蚊的话呢，他就用光波和气流将那些蚊呢就是诱导到去这个的陷阱那里。这盏灯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呢就是捉蚊的陷阱来的。咁嗱，呢一啲蚊咧，其实咧佢系要即系精准到咧，就系365纳米嘅紫外线嘅一个波长嘅紫外线波咧，先至可以吸引到啲蚊嘅。所以市面上面咧，其实有其他嗰啲所谓嘅驱蚊灯又好，捕蚊灯又好，啲朋友话我用过之后效果真系麻麻地。实际上好可能咧，就系你肉眼见到佢系蓝紫色，实际上咧佢嗰个波长咧就并唔系呢个365纳米嘅紫外线波，因为其实呢一个嘅紫外线光波咧，人系睇唔到嘅，而系蚊咧就靠佢嘅呢一个嘅触觉咧，佢先至可以咧就系叫所谓嘅睇到嘅。咁啊，人睇唔到嘅话，佢就用啲有颜色嘅色片玻璃，用啲普通光去呃咗你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之前买过其他品牌咧，好似个效果唔系好明显咧，你都可以试下呢一款嘅。嗱，咁佢先将嗰啲蚊咧就吸引咗过去之后嘅话咧，然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嘅小风扇啊。呢个小风扇咧，佢嗰个风速咧比较之低一啲嘅，咁佢就将嗰啲蚊咧差唔多到嘅时候，就一吸就吸咗落去嗰个微电网嗰度，然后咧将佢咧紧紧咁样样锁住，然后嗰啲蚊咧佢就会慢慢咁样样喺嗰个电网嗰度咧就死去噶啦。咁呢个嘅微电网咧，听讲其实佢都系一个好有技术含量嘅一个部件嚟嘅，因为我哋平时咧，咪有啲朋友都会攞住个电蚊拍啊，去打一下啲咩白蚁啊，打一下蚊啊，咁拍拍拍拍拍咁样。咁而嗰个咧，佢就叫做叫用交流电啊，有电就得噶啦。而佢咧就呢一个亨德利嘅布蚊灯咧，佢就系用呢个微电流，就将嗰个嘅电咧就控制到电压好低啦。所以咧，啲蚊吸入去嘅时候咧，佢就唔会有啪啪啪嘅呢啲声响。第一唔会吓亲你。第二咧，当佢啪啪啪嘅时候咧，嗰啲蚊嘅尸体又唔会周围飞，唔知弹咗去边度。第三咧，佢系微电流，所以咧其实佢耗电咧系比较之低嘅，又比较节能环保一啲。第四就系咧，佢呢一个嘅电网咧，慢慢咁样样咧，就系将啲蚊电晕啊，或者系电死嘅时候咧，佢都唔会扰人清梦啦，亦都唔会话令到你吓一跳啦咁样样嘅。咁而且咧，佢都唔会有嗰啲好窿嘅味道啦，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就系喺安安静静咁样样守护住我哋嘅屋企啊。成个嘅纯物理布蚊啦，佢唔单止个到噪音比较之低，因为佢嗰个风速咧系一个比较静音嘅风速嚟嘅，咁同埋咧佢亦都唔会有嗰啲味道啦，同埋佢嗰个光啦，刚才讲到啦吓，哪怕咧就系佢系一个叫紫外线光，但系佢系对我哋人体咧系冇伤害嘅，咁啊佢放喺暗处又好，
或者你放喺屋企其他地方又好嘅话咧，其实唔会刺眼啦。再加上咧，佢使用起身系好简单嘅，只需要咧就你放喺冇人嘅空间、黑暗嘅环境，冇开空调，将佢放喺度，咁就可以帮你捉蚊啦。咁一般咧就建议大家咧就瞓觉之前就将佢放喺个房间嗰度先，等佢工作一番，等佢捉咗啲蚊啦。然后咧，你关翻个房门，你成晚你就有个好觉瞓啦。除此以外嘅话，有啲朋友譬如有散步咁样样嘅习惯嘅话啦。

0: 你夜晚黑你就可以熄晒屋企嘅灯，然后啦将盏蚊灯着咗，你就去散步。散完步翻嚟之后咧，你起码客厅啊等等想捉蚊嘅地方嘅话咧，可能都会有收获。咁啊，最好就系你咧就系瞓觉之前放喺个房嗰度工作，然后瞓觉嘅时间咧将佢咧就放喺屋企咧，譬如阳台啊，又或者系好似厨房啊呢啲有水源啊或者有下水道嘅地方嗰度啦，因为嗰啲地方咧都会有好多啲小蚊子嘅。佢除咗可以捉蚊之外嘅话咧，我见有啲嘅听众朋友佢都会晒翻啲相俾我嘅，就话咧可以捉到一啲好似白翼啊，或者系嗰啲细细粒嘅啲蚊子啊，或者系有啲嘅飞虫仔啊咁样样嘅，反正都系啲唔系咁好嘅虫咧，佢都会捉到嘅。咁啊，早上嘅时候咧，你关翻嗰盏灯咁就可以噶啦。因为佢嗰个节能嘅即系比较节能啊，佢唔系好耗电啊，所以其实咧，你就算系开成晚都好咧，佢都唔会话好发热啊咁样样。之前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买咗，但系好似个效果咧冇你讲到咁好嘅咁样样。咁就系因为咧，其实好可能你就系有几个问题啦。第一就系你开咗个空调。你就放咗佢入去，咁啊通常个温度一低嘅话咧，嗰啲蚊就唔愿喐，你就好难捉到佢嘅。第二个咧就系一唔系就你喺日头嘅时候开，咁日头嘅时候开咧，或者系好光嘅场合开嘅话咧，佢嗰啲紫外线咧就唔系咁明显啦，咁嗰啲蚊咧佢就识别唔到，就飞唔到入去嗰个陷阱度啦。第三个都有可能咧就系你放得太高啊，有啲朋友话我放咗喺个柜顶嗰度啊，衣柜顶啊咁样，其实唔啱嘅，因为咧蚊通常咧佢都系飞得比较之低矮一啲嘅，咁所以一般咧就膝头哥对落嘅地方啊，放喺地下啊，或者系你话搵张凳仔晾住啊，咁样放喺咧就系膝头哥对落嘅地方咁长下嘅高度咧，其实捉蚊嘅效果系最好嘅，同埋最好就要保持全部嘅黑暗啊，即系安静咁样，人唔喺度嘅时候，因为人喺度咧，始终咧人嗰个魅力咧，因为佢人啦、啊、比较香甜啦、啊，咁所以咧就嗰啲蚊咧都仲系更加中意咬人嘅，最好就系人喺度嘅时候先设个陷阱捉晒啲蚊先，咁然后夜晚黑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就可以瞓翻个好觉啦。
1: 哦，即一般咧，人喺屋企就最好就呢个设备咧就冇咁好，即系人唔喺度啦，就专门就屋企捉蚊啦咁好啲。
0: 其实你可以咁嘅，譬如你喺厨房度煮饭啦，咁你咪放喺房啊，放喺厅嗰度捉蚊咯，或者喺你唔喺度活动嘅区域咯。因为好多人个屋企佢有啲比较大嘅，甚至乎之前咧有个有几个阿姨啦，佢就同我讲，佢话：哎呀，我啲自建房啊！屋企隔篱就是个鱼塘啊，
2: 哇，嗰啲多蚊哦，
0: 好得势啊，日日早上啊，依系一饼一饼嗰啲蚊，嗰啲蚊饼啊咁样，跟住影个相俾我，跟住我话咦，得啦，可以啦，我知道佢有用啦咁样。包括好似之前咧，仲有个姐姐都系啦，佢诶、哎、我用咗之后，哇，真系日日都捉到蚊啊，呀，好开心啊，啲蚊都真系少咗啊咁样样。
1: 嗯，
0: 系啊，即系譬如有啲朋友好似我屋企咁样都有装纱窗嘅，但系因为嗰啲蚊咧，佢就好似滑墙机咁样，无论你系住卅几楼。因为你装咗纱窗都好咧，佢总系会随住个气流啊，你人有走动嘅时候咧，佢就会尾随，就会跟入去你屋企嗰度嘅。即系你唔好话多啊，你屋企有个三五只喺度嘅话咧，咁样样来唔来咬你一啖，你都觉得好讨厌嘅。咁所以咧，你屋企有翻部灯喺度咧，即系有呢个部蚊灯喺度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帮你守住最后一个嘅防线。同埋咧，如果你话我屋企本身都有即系做开用开呢一个嘅电驱蚊液咧，你仲可以咧就配合打个配合。点样打配合呢？就是你想赶佢出嚟嘅地方咧，你就放个电驱蚊液，然后咧就将呢一个嘅蚊灯放喺个走廊嘅位置嗰度，等佢经过嘅时候捉住佢，咁我哋成功率咧亦都会更加之高嘅。
2: 原来咧佢使用方面咧，佢都有啲即系巧妙嘢，或者系有啲秘笈咁样，系咪？
0: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所有嘅呢一个所谓秘笈咧。最终都是针对翻蚊嘅习性，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嘛！你知道佢平时系咁样嘅习惯，你就根据翻个习惯啦，再使用呢盏灯嘅话咧，咁就事半功倍啦。咁同埋咧，因为即系讲开呢个灯嘅话咧。屋企有小朋友嘅，其实都好适合，因为咧佢系除咗系低电压嘅电网之外嘅话咧，佢仲有一个咧就系防触电嘅装置，因为佢有一个盖嘅，你要吸实个盖咧，咁佢先可以正常使用嘅。有啲朋友就话：哎呀，点解我部机用唔到嘅？咁实际上可能系嗰个盖松咗。咁当每一日咧，就有时候你清咗个蚊，因为要打开个盖，然后扫嗰啲蚊嘅尸体出嚟噶嘛。咁有时候可能就冇吸实，一定系要吸实咗啦，咁样样。先至可以正常咁样使用啊，同埋运行嘅。但凡系有其中一边松咗都好，佢都会断电嘅。呢、這个咧其实系为咗咧去保护翻，譬如可能有细路哥啊，或者系即系有啲宠物啊，或者点样样，或者。

0: 其实呢，就因为我用呢一个灯之前呢，我自己其实係买过好几款嘅、
1: 啊。
0: 当时係呀，我自己买过其他品牌㗎。平嘅贵嘅99蚊嘅，跟住有啲呢就十零蚊嘅，有啲百几蚊嘅，有啲呢就几百蚊嘅，我都买过。咁我就觉得点解都唔好得喎咁样。所以当初呢，其实要推荐呢一个品牌嘅时候呢，或者推荐呢个产品嘅时候呢，我其实就抱住一个好怀疑嘅态度嘅。咁、而当时我就真係自己攞咗返屋企试过对比，真係捉到喎，所以先至推荐俾大家。因为当初点解有咁嘅契机会推荐俾大家呢，係因为本身呢亨德利呢个品牌呢，佢係禅城优品。咁当时呢我哋喺度打造緊呢就佛山本土企业，哎呀边啲好嘅产品啦，益返我哋佛山人啦咁样。咁当时就有一个即係叫做市嘅领导啦，就推荐呢一个品牌都可以啊，你了解一下咁。我当时都仲系怀疑嘅态度嘅。咁但係当我用咗咁多年呢，咁我又觉得係真係效果几唔错嘅。係咁当然有啲朋友可能呢，你话斋我都推荐咗好几年啦。有啲朋友可能系即係四年前啊，甚至乎更长时间五年前嘅时候买㗎啦。咁因为嗰啲紫外线灯嘅光管啊，以前系光管款，而家已经系升级到 LED 款㗎啦。因为 LED 款呢，第一佢会更加悭电啦，第二佢都更加耐用啦。如果有啲朋友系即係以前四五年前买嘅话呢，咁可能你会觉得嗰个烛蚊嘅效果会有所下降，呢个系正常嘅。因为佢个光管系有一个叫光衰期，即系个零部件用咗咁耐呢，佢系已经开始有啲老旧老化㗎啦。所以呢佢烛蚊嘅效果会打折扣。咁而家其实可以趁住优惠嘅话啦，趁住福利价嘅话呢，可以再重新入手一堂。又或者你话我而家嗰个已经系捉到，但系仲未为完全唔用得嘅，咁你买多台做补充，其实都几唔错嘅。而家我哋嘅促销优惠价嘅话咧，有两款嘅，一个咧就系蓝灰色啦，一个就木纹色嘅。咁有啲朋友就会问，两款有咩唔一样咧？佢仅仅系外观上边唔同，所以价钱唔同。咁我就建议，如果大家咧对外观咧冇咩特殊嘅要求嘅话咧，你就拣最平嗰只，拣99蚊嗰只就可以噶啦。
1: 嗱，讲到呢度咧，阿天亮了话灭蚊灯确实好用啊，特别有小朋友嘅。咁啊，由于怕嗰啲蚊全部嗰啲疾病咩灯隔热嗰啲啦，佢就三四年前就买啦。咁啊，都系你推介嘅。咁啊，2929问我前两年买嘅布蚊机坏咗，可唔可以维修咧？咁啊，
0: 当然可以啦。你如果系坏咗嘅话，
1: 仲有得修噶？
0: 当然可以啦。呢个系我哋佛山本地嘅企业。即係嗰邊咧都專門係傾咗嘅，即係如果你維修，可能你過咗個那個叫做保修期，咁我哋咧就俾翻少少嘅費用，咁但係具體係幾多都唔會太貴，可能譬如你零部件，譬如你係光管壞咗啊，咁我哋要升級做 LED 又好，或者係我某啲零部件壞咗咧，咁、那個零部件係幾錢就收翻幾錢咁樣嘅，咁、你具體嘅話咧，你就去揾翻客服就可以噶啦。
1: 佢而家個優惠點樣啊？係咪翻放心好物嗰度購買咧？
0: 係冇錯啦。嗱，如果係買開嘅朋友咧，你就直情咧喺我哋嘅微信嗰度咧向下一拉，你就见到已经用过嘅小程序，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哋嘅放心好物嘅商城啦。咁啊，进入到龙飞精选，你就可以买到啦。咁如果你话我今日第一次听到节目，第一次即系想买呢一个商城嘅东西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要打晒呢几个字吓，放心好物小程序呢几个字，然后你就会见到一个叫做佛山通融媒嘅，咁你进入去咧，咁你就可以入到我哋放心好物嘅呢一个商城噶啦。
2: OK， 好，咁如果屋企呢排俾蚊干扰系嘛，
0: 系啊，
2: 可以谂啊，了解一下啲唔同嘅产品啊嘛。
0: 真系嘅，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哪怕好似装咗纱窗又好啦，又或者系我夜晚黑有嗰、那个蚊帐都好啦，嗰啲蚊家系好精噶，你着住件衫都好，你件衫薄少少咧，佢都爬下咁样搵啲窿咁样钉你。更何况而家佢话嗰啲蚊帐都好啦，你手放喺出边咧，佢就会挨住咁样咧，就咬你一啖噶啦咁。
2: 好，咁啊，多谢万飞先吓，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过啦。
0: 好嘅
2: ，OK。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冷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

0: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2: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3: 下昼4:30，
4: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5: 946天气报告，
6: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啦。今晚呢夜间到听日白天呢预计系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27度。咁我展望返未来几日啦，气象台方面表示雷雨天气会更加频繁，咁而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左右的雷雨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四点半过后咧，就望出外边天气有少变化啦，好似想啊啲开始昏暗，又可能系行之后咧天气有变化啦吓。
0: 好似暗淡咗少少，冇之前咁好太阳啦。
1: 冇错啦吓，那天气预报讲就话13号到14号。今日同听日咧都系有暴风雨噶嘛，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即系落班啊，或者系听日出外啊，都要注意一下吓，即系天气可能有变化吓。
0: 啊，讲起新天气变化嘅话咧，早前有啲听众朋友喺佛山街嗰度提醒一下，佢话诶，如果见到嗰啲飞蚁啊，嗰啲飞蚁特别多嘅话，可能就会有雨水到啊咁。
1: 嗯，雨水系话注意蚁或者
0: 系注意啲蚁啊。
1: 屋企啊，即系嗰啲嘅盆盆罐罐啊，嗰啲积水啊，要清一清嘅先得。啊，因为咧预防好过你啊，等到吓啲蚊有咗之后，你再去拍死佢难啊，真系。
0: 系啊，蚊又好，飞蚁又好，唉，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唔好嘅嘢咧，希望佢快啲推散、嗯、推散。
1: 冇错啦。
0: 咁啊，将啲好嘅嘢留低。
1: 有咩好嘢咧吓？
0: 啊，将啲健康嘅嘢留低。咁啊，讲起咧健康嘅话咧，咁啊一日三餐，咁梗系离唔开就好嘅牙齿啦。你好嘅牙齿先可以享受到一啲口福嘅。咁、
1: 嗯、
0: 但系唔少嘅朋友，尤其啲长辈们，佩戴活动假牙时间长啊，会容易出现假牙松动啦，佩戴冇咁稳妥嘅情况，长期落嚟啊，仲可能会出现啊上颌骨啊会有一啲萎缩嘅问题。咁到你想做种植牙嘅话咧，又面临一啲麻烦噶咯。咁啊，多方去咨询啊，又担心会唔会费用高啊，周期长啊，到处奔波比较辛苦。咁关于呢类型嘅口腔需求嘅话，佛山禅医口腔咧系特邀上海种植专家黎强博士。就喺今个月14号，即系听日啦，就会去到医院嗰度助产，专门就针对牙槽骨条件唔好嘅、缺牙嘅或者一啲好复杂嘅口腔情况，佢提供专业嘅修复方案。黎强博士咧，佢擅长就系穿拳啦、穿翼嘅一个缺骨种植技术，曾经荣获2025年度啊佛山民生典范一个最佳口碑服务奖。五月份仲会有啲福利，前10位听众朋友预约嘅话，可以享受洗牙、掹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仲免咗160元嘅拍片费用，同埋500元嘅一个专家嘅挂号费。如果想同专家面对面了解清楚，咁啊可以先了解，然后再考虑下一步做唔做或者点样做嘅话，咁呢啲通通都系免费嘅。详细嘅情况记得咨询0757-8313-2226，系8313-321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呢个公众号线上预约。
1: 嗯，牙齿系可以讲对我哋一生啊个健康好重要嘅，
0: 啊
1: 好好咁样对待啲牙齿先啦，系咪？
0: 系啊，牙齿就系即系关系住我哋食唔食得好噶嘛，系咪先？牙齿好嘅话咧，你梗系食乜嘢都冇问题啦。
1: 同埋身体好唔好添啊？
0: 牙齿唔好，你浓肉摆喺面前啊，唉，都冇乜胃口啦。甚至去旅游啊，去玩啊，唉，谂过先，因为牙齿唔好啊，去到当地都食唔到啲美食。嗱，讲起去玩嘅话咧，如果有啲朋友咧就谂紧啊，周末带啲娃去边度玩啊，又想长下见识，又想学下嘢，但又唔想啲细蚊多佢咁枯燥啊，唔想走马观花，多多少少你玩

0: 嚟咧，玩得开心得嚟，都学到多少嘢啦。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原来有一啲本地嘅精品研学线路啊。呢个系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携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嘅，叫做《手艺新世代》一个系列嘅课程，《红舞寻根佛山记》啊。5月16日上午就会喺禅城嘅佛山初地红圣馆正式开营。呢个系专门面向中小学生啦、青少年团队啦，佢系属于一种半日式嘅沉浸式嘅研学，又好玩啦，又好体验啦，又好学咁样。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今次呢个寻根之旅咧，佢系唔去网红景点嘅，直接带到去佛山初地啊，即系佛山名字嘅发源地，行老街啦，逛老巷啦，听导师讲解佛山古镇嗰啲商贸嘅故事，睇下塔波庙，摸一摸千年古井，了解一下三尊宝佛嘅传说。咁啊，等啲细路明白哦，佛山呢个名究竟系边处嚟嘅？我点解要叫佛山呢？咁样，咁呢个就一次过搞掂啦，更加生动啦。咁仲有咧，就可以听下红色故事啊，接受真真实实的红色教育，因为会行入百年嘅红圣馆。咁呢度唔单止系武术馆啊，更加系藏住好多红色历史嘅地方。咁啊，可以听下啲爱国情怀啊，培养勇敢、正义、有担当嘅品格。咁仲可以学下非遗嘅真功夫。咁啊，今次咧系全程有一个持证专业嘅武术教练带队，等大家欣赏超级精彩嘅蔡李佛啊，一个拳法嘅表演，拳又带风嘅。咁啊，仲可以咧就学下基本嘅一啲武术嘅礼仪啦，学练习下基础嘅套路啦，体验下简易嘅兵器啦，站下军姿啊，练下招式啊，咁样既练胆量又练自律。咁啊，全程咧，哇，两个几钟头，收获满满，仲会有一个大合影等等。
1: 嗯，
0: 咁啊，今次咧就承诺啊，师资非常靠谱，有专业嘅文化导师，有持证嘅武术教练讲解专业，教学安全，全程有陪伴嘅，咁啊冇隐患嘅。大小同价，就每人118元，118元，15个人就可以成团噶啦，唔需要长途奔波啊，因为就喺禅城区嘅。5月16日嘅上午9:30到11:30，名额有限啊！感兴趣嘅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可以报名啦。咁啊，今次咧就留意一下啦，呢一个喺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 诶，佢呢个又唔系暑假嘅活动啊？佢呢个系咩活动嚟噶？
0: 佢呢个系属于周末嘅活动咯、
1: 哦，
0: 一个本地嘅研学团啊，系啊，属于
1: 几大年纪嗰啲啊？小学生定系中学生咧？
0: 佢小学生又得，中学生又得，佢。佢系面对青少年团队都得嘅。
1: 哦，几有意思喎！即系认识我哋佛山本地一啲文化啦。
0: 嗯，
1: 有人带住去嗰啲我哋即系啲旅游景区啊，即系比如嗰啲武术馆啊嗰啲去睇，了解个历史。
0: 即系佛山呢两个名，佛山嗱、你作为佛山人，你喺度咁耐啦，佛山佢点嚟嘅咧？点解要叫佛山咁啊？
1: 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同仔女报个名，好平啫嘛，唔贵啊。
0: 佢每个人咪118元咯，118元系啊，
1: 包食包去玩系嘛？
0: 佢应该等我睇下先，应该系半日嘅行程嚟噶，系、反正就喺本地啫嘛。
1: OK， 好，咁所以咧都系多啲了解本地一啲嘅历史文化嘅话咧，对细路仔嘅成长啊，即系见下世面啊，都有好处噶吓。OK， 呢个钟数我哋不如咁样听翻首歌仔啊，咁啊缓解一下先咧。咁啊，听咩歌好咧？咁样吓，带出有呢一只比较清新少少啩，属于卢冠廷嘅《泥路上》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好啦，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咁呢个钟数呢，大家喺度忙緊乜嘢呢？除咗睇听我哋电台之外，咁都有啲朋友开緊车，或者喺屋企做緊嘢，公司做緊嘢都唔定啊。咁每日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咁样好充实咁样过每日呢，其实都好幸福嘅事情嚟嘅。
4: 其实每日真係平平安安，你唔好话啊，我今日同琴日都差唔多啫，琴日同前日都差唔多啫，其实平平淡淡已经係真㗎啦，已经係好幸福㗎啦。
3: 所以有时候呢，我哋即係好多嘢防范于未然，係要满足于现况啊。
4: 係。
3: 但係琴日呢係一个特别嘅日子，可能大家都唔係好留意吓，我都错过咗啦。原来呢 ,5 月12号呢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嗱，咁天灾呢啲咁嘅嘢呢，其实你好难去预，你知道嘅係咪，你係预测嘅。咁但係呢个祈求嘅上天冇呢啲咁嘅天灾呢，二来呢，其实我哋平时做好啲嘅防范于未然嘅工作，呢啲咁嘅措施呢，其实都有必要嘅。
4: 所以今年嘅主题就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嘅嗰个能力先得。
3: 冇错啊，好似嗱，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咁样嘅，佢屋企呢喺好多年前呢，佢就准备咗叫做咩呀，叫做紧急包啊，叫做专门係救急包嘅。
4: 应急包。
3: 应急，总之喺任何情况之下，比如话地震或者系咩水灾咩天灾好啦，嚟嘅时候呢，佢起码攞住呢个包，就喺屋企里面啊，或者系攞出嚟随身携带，攞到边度都可以随时救佢一命咁样嘅。睇下呢个叫防患意识。咁但系我哋平时呢，好多屋企呢就冇呢个意识嘅。可能有个药箱有嘅，但嗰啲平时屋企唔
4: 嗰啲开门口药嘅，
3: 开门口唔舒服啊咁嘅啫。
4: 到关键时刻嗰啲，你话应急嗰啲，应急包同平时我哋嗰啲唔一样噶，佢可能仲会有啲咩求生嗰啲哨子啦，
3: 有绳啊，有工具啊，
4: 系啦，啲药啊，嗰啲强光电筒啊，嗰啲
3: 系啊，
4: 佢系关键时刻用嘅。
3: 冇错啦，除咗呢啲紧急包之外咧，其实我哋平时做嘅嘢亦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系嘛？咁比如你身体出现问题好，或者系哇突然间水灾好，或者地震好，喺前几秒里边，咁啊应该点样可以保护到最大限度保护到自己咧？咁样
4: 啊，你讲起地震咧，原来而家微信系有啲叫做地震嗰个小程序啊，即系总之有一个小程序喺关键嘅时刻咧，佢就会提前几秒去提醒你。
3: 冇错啦，曾经啊，我记得旧年有一件事咁嘅事情，西藏啊嗰边啊。好似有一个地方佢係发生咗 6.8 级地震。
4: 啊，係记得记得。
3: 咁巧呢，有一位媽媽呢，佢屋企里面呢，佢就收到呢个地震预警。佢嗰个手机一下子好似计咗几秒钟就地震啦咁样。哇，佢睇完之后即刻走上二楼，抱起个女冲出咗房门。刚跑出嚟冇几步，一嗰间屋即刻就
4: 震起嚟。
3: 提前十几秒救返佢哋母女两人嘅命。即保住平安，呢个好紧要。
4: 所以地震预警其实就系从时间赛跑，同地震波赛跑。佢原来咧地震发生嘅时候咧，佢系同时释放两种唔同嘅地震波 ，P 波即系重波啊，佢嘅传播就好快，破坏力就好少。S 嗰只咧横波嗰只咧传播慢，但个破坏力好大。咁呢个预震系统咧，其实就利用咗呢两种波段嘅速度差。嗱，喺 P 波啊，即系佢一被监测到嗰瞬间，佢马上通过一啲高速嘅计算方法，快速计算出今次嘅震中啊，同埋大致嘅一个影响范围，然后赶喺破坏性大嗰只 S 波到达之前咧，向公众发出嘅预警。你唔好理佢究竟系几秒定系几十秒，但呢几秒咧就关键嘅时刻啦。嗱，只要佢提前三秒，咁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咧，马上就远离啲建筑物啦。咁如果你喺室内嘅话，你就近匿埋去嗰啲坚固嘅物品，即系譬如话墙角落啊，或者系台底啊，即系总之坚固嘅嗰啲嘢下边啦。
3: 冇错啦，可能大家听过呢个地震预警， 其实就喺手机可以下载。
4: 系，就喺嗰几秒。
3: 除咗呢个手机下载呢个地震预警呢，佢呢个提前几秒嘅时准嘅时候呢，救你命㗎。
4: 佢真係关键㗎，係呀。你头前五秒就已经可以喺室内滴出去室外啦，即係你跑几米出去。如果係提前十秒嘅话，一到二楼嗰啲住户啊员工已经可以疏散去到楼外啦。
3: 冇错啦。
4: 而且佢关键就係佢好简单咋嘛，就喺微信小程序里面。点样设置呢？微信里面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啊，中国地震台网或者係地震预警。地震预警，咁样就可以进入一个小程序啦。然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跟住允许地震预警通知，
3: 你全部开咗佢，
4: 同埋获取位置权限，然后关注翻即系你所在嗰个城市，咁你就已经成功开启咗啦。
3: 佢呢个手机一收到地震嘅信息，就提早几十秒话俾你知。
4: 嗯，
3: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
4: 咁提早几秒都好好啦。
3: 系啊，
4: 而且佢话呢一个咧，佢话呢个预警啊，呢、这个小程序咧，就算喺弱网嘅环境之下，即就算你喺信号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咧，你都可以收到弹出嗰个消息嘅横幅啊，咁样。
3: 嗱，总之你喺任何地方都去知道之后，你就有呢、这个。可以嘅逃跑嘅空间，保护到自己。
4: 有个时间差。
3: 咁仲有一个小程序大家要留意嘅。叫做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你可以下载埋呢个。
4: 嗯。
3: 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佢係帮你咩呢，喺灾难面前佢又可以提前知晓。无论你暴风、台风、洪水。
4: 嗯。
3: 咁一般都唔会有，但係最怕佢唔一般嘛。面对好多啲自然灾害嘅话，佢同样你需要抢时间，佢就提前话俾你知。
4: 旧年咪有一个超强台风华加沙嘅，咁当时影响嘅范围都几大嘅，广东啦、海南啦、福建啦呢啲地方，当时就系通过呢个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嘅小程序咧，佢连续发送好多条嘅预警，佢实时推送咧台风嘅最新动态，提醒尤其就系沿海啊，即系沿岸嗰啲城市嗰啲群众就做好一个防御嘅准备。
3: 喺风嚟之前已经搞掂咗啦嘛。
4: 系啊。
3: 系嘛，咁呢个好紧要嘅。
4: 而且佢呢个咧属于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咧，佢好多种嘅，包括系及时推送雷电、暴风、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甚至系森林火灾，佢有40多种嘅预警防灾嘅服务啊！
3: 系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嘅，所以大家喺手机里边可以下载埋呢个小程序。
4: 而且佢嘅数据来源就更加准确一啲，佢系嚟自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啊，同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呢啲权威嘅机构。咁再加埋你嗰个微信定位，即系你个定位好准确噶嘛，你就可以收到针对翻自己所在位置个精确嘅预警啦。
3: 佢唔单单预警咁简单，佢仲构建咗防、学你学习啊，教你点做，同埋救自己一条链嘅服务嚟嘅。佢即係可以，佢总台呢佢可以用你即係掌握咗呢个灾情嘅动态。佢入面呢针对唔同嘅灾害类型，一啲防灾嘅科普知识同埋防范嘅指南都有。话俾你知遇到困难危险应该点做。
4: 点算。
3: 佢仲提供咗一键拨打应

0: 急电话呢啲应急工具，可以直接喺嗰度打噶啦，系、
1: 嗯、
0: 嘛？虽然呢样嘢系及时得到求助啊，
1: 咁点做啊？点样开启啊？嗱，又系微信啦，微信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啊，搜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然后点开启呢个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同埋获取位置，然后添加你嗰个城市就搞掂啦。
0: 冇错。这个是第二个小程序，还有一个小程序，你都不妨不怕麻烦下载埋它，叫做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企鹅啊，一行路啊，撇一撇啊，那个啊，
1: 企鹅，
0: 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
1: 这个我觉得更加针对即是日常啊，即是日常好多啲意外噶嘛。哇，你突然之间心脏骤停啊，点算啊？点样急救啊？或者俾啲嘢卡住啊，食嘢啃亲啊，或者扑低啊咁样。
0: 冇错，需要急救嘅时候呼叫。即系急救，所以其实你乜真系用啊？好似之前青岛有一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就系运动之后啪一声打落去，好多人打120之后咧，调到圆通过呢个小企鹅唔系企鹅急救助手咧，呢、个小程序咧就发起咗三屏联动啊，啊就发现佢系哦骤停咁样，指导啲人点样按压啊，系嘛，咁车上啲医生睇到咧，啊佢就即刻咧就系、是、即系一系列嘅，几分钟就去到佢现场，无缝咁样去。佢接手，咁、患者成功复苏翻啦，咁所以呢个企鹅急救助手啊，喺深圳、广州、天津、广州，同埋喺呢个苏州、东莞啊、青岛、西安、烟台好多地方啊，十几个城市已经落地啦。
1: 佢呢个咧最主要就系短信加定位加视频一个远前嘅急救模式啊，即系调度员可以睇到现场嘅实况，指导你哇点样喺关键嘅时刻精准咁样去操作啊，争取时间。咁啊，而且
0: 120指挥中心首先叫呢、這个叫呢、這个，跟住救护车
1: 系啦系啦，
0: 现场目击者三方视频连线嘅
1: 系统又会自动发送你嗰个位置啊，即系你个定位啊，等急救车更快咁样揾到你，咁啊呼叫就系急救咁样。
0: 冇错啦，呢、這个急救嘅空窗期嘛，就呢个可以。帮到你，即系好多时候啲突然而嚟嘅嘢，我哋唔知嘅，但系我哋咧有防于未然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就话，喺呢个嘅因为琴日系一个叫做全国防灾减灾日，咁点减啊？点防啊？就从呢啲生活嘅小节里边，先下载呢啲小程序，万一有用咧，或者朋友其他啲陌生人有用咧，你都可以去帮佢用用，系咪？
1: 快乐人生话需要下载乜嘢软件啊？佢唔需要下载任何嘅软件啊，佢系微信嘅小程序嚟嘅，微信里边自带嘅。只要你开通咗，即系你打开咗，同埋咧你系开咗个权限，即系你自己嗰个定位，咁就更加精确啦。
0: OK， 好，咁所以咧，平时我哋知多啲吓、都会系稳阵啲，正所谓吓。
1: 哦，阿何小姐问，啱啱红圣馆嗰个活动啊，喺边度可以报名啊？哦，嗰、那个研学系咪半天深度研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佛系玩家又系一个小程序，佛就系佛山个佛啦，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嗰、那个客服叫叉烧包，咁就可以揾到啦。
0: 啊，叉烧包啊，
1: 嗯，
0: 啊 ，OK， 封老板话学习救护员证时候咧，买咗一个急救包放屋企，其实几好嘅。其实平时我哋人咧，即系有呢啲咁嘅意识，系嘛？
1: 忧患意识，
0: 忧患意识嘛，哎，咁啊几好啊！咁屋企有嘅嘢，你平时得闲睇下佢，了解一下佢。喺紧急嚟嘅时候，你嘅心中有数啦嘛，系嘛？咁呢个差好远噶啦。好啦，听翻首好听嘅歌曲。

0: 欣妮啊，老兵化啊，一首歌好耐冇听啦，系咪好听啊？从编曲啊、歌词啊、演唱啊，真系一流，系咪？
1: 啊，呢首歌令我谂起系咪当年系咪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出令人即系热泪盈眶嘅一出电视剧咧，系咪？
0: 嗯，老兵花咧，平时咧我哋都喺啲花园都会有时见到嘅，好似九尾草成条九尾咁啊，马尾就九尾啊，即系五颜六色嘅，好靓嘅吓。咁所以咧就系、是、歌曲咧就系、是、平时我哋都吓、啊、都有比较少听，咁啊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靓歌啦。
1: 阿温柔一笑咧就系追啦追啦，听到我都陶醉了咁样。咁啊空调电池管理员咧就话，点解爷爷谂起妈妈的话咧，定系爷爷谂起嫲嫲的话咧？嗯。
0: 啊，爷爷。不是说爷爷啊，所以很多啲歌词是误会的，是吧？
1: 误会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0: 所以听住歌的时间都觉得很快脆了，来到节目尾声了啊。今天来到了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收钟了啊。过两天又开始休息了，
1: 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而且今日星期三的话，过多两日周末就嚟啦，
0: 系啦吓，希望大家每日都咁开心，每日都有时间吓撑我哋场，同埋鼓励下我哋啦，好嘛？
1: 嗯，阿通记咧就话识多啲就醒目啲，咁
0: 啱听。
1: 之前咧阿风之声咧就话佢学习呢个救护员证嘅时候，买咗一个急救包放屋企备用。其实大家可以睇下，因为急救包里边嗰啲嘢咧，佢好齐全，每一样佢有自己特殊嘅作用。咁但系有啲嘢你可以自己根据翻自己嗰个家庭嘅需求，你自己配齐都、OK。
0: 希望用唔到啦，系嘛？
1: 啊、
0: 好啦，最后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多谢大家嘅捧场。听日下午3点钟，我哋同大家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4: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3: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一起来关注现时的路况信息。我们先看天气方面，目前三水正受强雷雨云团影响，且肇庆方向是有雷雨云团移近。预计未来两小时佛山北部有强雷雨，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三水区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雷雨时段叠加落班放学高峰期，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了。睇翻路况方面，回慢路段收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龙岗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白安路白象大桥往白安互通的位置。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放紧慢镜，龙尾摆到去海五路收费站。仲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都是车多咪摩。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长的旅游旺季呢，其实在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呢，我认为呢已经是拉开帷幕的了。天气渐渐开始呢变热啦，跟住落嚟的月份啦，还有这个暑假，再到后面的九月、十月、十一月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整年的这个连续的旅游旺季呢就要来啦。无论是周边游、自驾游，亦或是远途旅行，都有个问题困扰咗好多人嘅，出去玩究竟要唔要买旅游险呢？尤其系已经买过意外险嘅话，究竟有咩区别呢？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再嚟做一下。

0: 科普。其实普通的意外险和旅游险大部分的保障是相通的，比如意外、身故、伤残、意外医疗、还有急性病、身故、猝死，这些两者都可以覆盖。不过关键在于旅游险它会有专门几个可以针对旅游场景的保障，也都是我们出游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刚需。首先第一个就是高风险的运动保障，这个平时买的普通意外险就不会有了，比如跳伞、潜水、攀岩、蹦极这些的刺激项目。如果出游的时候想体验这些项目，没有专门的保障就不 OK， 旅游险可以补上这个缺口。第二个特别实用的就是紧急救援保障，去到一些偏远的地区、高原山区游玩，身体不舒服又发生意外，当地医疗资源有限，这个时候旅游险紧急的医疗转运和送返服务就可以发挥大用场，能够及时将这些身体不适的患者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关键的时候真是上大分了。还有一个就是旅行期间的财产损失保障，出门在外尤其是境外或者国外的一些旅游，随身带的手机电脑不见了，银行卡被盗刷，现金被偷，甚至证件被偷等等，这一些呢、有些旅游意外险都可以有一定的赔偿。讲到呢度，大家应该识得拣啦。其实你系要分情况去拣。如果只系城市周边去逛一逛，自驾又或者附近嘅景点咧，冇咩高风险项目，你有买普通嘅意外险咧就 OK 啦，冇必要去买旅游险。但系如果去高原野外呢啲偏僻景区，又或者体验一啲高风险运动，建议大家补充一份境内旅游险，有针对性更加好。打算出境玩啊呢一啲朋友咧，一定要备份境外旅游险，最好系提前买，因为多数旅游险咧购买之后第二日先生效，如果等到出咗去再买咧，就嚟唔切啦。喺呢度咧，仲要同打算买境外旅游险嘅朋友提醒啊，大家要记住，第一提前买唔好临阵抱佛脚，确保出行当日已经生效。第二，计好出行嘅日期，令到保险嘅保障覆盖整趟旅程。第三，将电子保单下载喺手机，记好报案电话同埋流程。第四，境外就医又或者物品丢失，一定要保存好相关单据、病历啊、发票啊、警察回执等等。这些都是理赔的重要依据。旅游保险就好像出行的时候一把的保护伞，使几蚊、十几蚊就可以换一份的安心，性价比很高的。旅行的意义是感受快乐、探索美好，提前做好保障才能够令到这一份快乐不被打扰。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三四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回只牙。毕竟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4: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和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不多，不用拆带。
3: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4: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它最大的问题是舒适度和功能性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可能只得真牙的 30%-40%， 会影响到吃饭和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挽救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 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3: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中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4: 係嘅，中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中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邻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3: 我插个嘴，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4: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是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还怕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可以舒适地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不怕跣。那你说哪里着手一点呢？
3: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的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很常见的。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4: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邻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邻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3: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4: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3: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4: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 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

0: 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中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环式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工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8: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9: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 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8: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

0: 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 我嘅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2: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的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日星期四早上8:00，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

0: 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嘅业务服务有咩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四六天气预报。
5: 提醒大家现时的室外温度呢，见到大概是32度左右，同昨日同一时间是差不多的。咁现时见到呢，就是三水方面呢就挂了两个预警信号，包括是雷雨大风的橙色预警，以及是呢冰雹的橙色预警。咁在三水的朋友仔呢特别要留意啦。另外，预计今晚到听日的清晨，佛山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的，也都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24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到 98%。预计听日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吹两级的偏南风，气温24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 70% 到 95%。 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去关注的。
4: 九四六路况

0: 傍晚时间见到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龙尾去到蔗叠大桥位置；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都系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嘅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岭，阻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咁同埋咧，要提醒下大家啦。落班路上可能遇到风雨的情况，留意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一定要小心留神，祝大家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们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㗎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係囉，冇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執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3: 執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囉。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喺听节目嘅同时，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然之后喺底部见到花生呢一栏就可以搵到946直播间，进入到我哋嘅话题页面当中，可以一起倾下偈。咁嚟到嘅朋友可以先打个卡。亦都可以打开你嘅抖音平台啊，揾到咩都讲一餐我哋呢个账号啦，然之后睇视频直播嘅。今日视频号嘅直播暂时就唔开啦，因为要睇返气象台嘅最新嘅信息啊，帮大家更新一下。而今日嘅互动话题呢，讲讲而家啲小学作业啊，唔係话有几难做，而係引发咗大家嘅质疑。网传在湖北一间的小学出了份的五一假期作业，叫做父母职业观察单，听个名字就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当中详细的要求包括要写父母的职业名称，还细问到工作环境热不热啊，重不重啊，有没有特殊气味啊，还要追问究竟是站在做事抑或是坐在这里，有没有加班呢，甚至连起床时间、睡觉时间、通勤时间都要记录。最后还要求学生写低观察之后的感受。很多网友就质疑说，这个到底是在做劳动感恩教育，抑或是在变相摸底家长的工作背景和经济底呢？看看你屋企的经济状况如何呢？咁啊，对于呢件事你系点睇咧？呢个算唔算违规收集家长信息啦？吓，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唔同嘅平台当中，同我哋一齐倾下。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系啦，喺同大家关注咧热榜之前咧，先嚟更新一个嘅交通方面嘅信息啊。缓慢路段当中咧，其中有一个系施紧工嘅，就系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咧，现场系放慢咗嘅。咁啊，途经呢度嘅朋友仔要注意下啦。再嚟关注热搜榜，咁啊，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都几多嘅。其中中央网信办的消息就说，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须就是必选六类的标签，针对部分的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的问题，最近中央网信办是总结了12家的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是全面推进落实三项工作，包括就要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的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一个必经的环节，对于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等等。所以有发开短视频的朋友仔记得了，现在发视频一定要是但选一个的标签，而且呢，即係有一啲嘅平台你喺电脑发布嘅时候係冇标签揀嘅，咁你就要去返相应嘅手机平台嗰度呢补返个标签。另一个啦，同股市相关，今日创业板指呢就係创历史新高，今日呢係突破咗2015年6月5号嘅4037.96点，盘中呢创低咗历史新高，而此前呢仅有呢就係2015年嘅6月3号至5号三个交易日啦，喺盘中係突破4000点，咁但係呢都係喺收盘嘅时候呢都会去返4000点嘅下方嘅。网警依法打击湖北人造大米的所谓的这个的谣言。最近网传所谓的湖北有人造大米生产线，其实这个视频经查就是不实的，而是有人用 AI 生成了相应的视频内容去造谣。而造谣的舒某已经是被行政处罚，并且责令他要删除这些不实的视频。仲有一个嘅热榜内容咧，就讲全球昆虫正喺度加速灭绝，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同埋生态。呢个咧就系《自然》杂志一项研究讲到嘅，就系以尼泊尔村落咧为一个调研对象，证实咧就系全粉昆虫锐减系会降低居民嘅收入，影响营养嘅摄入，仲会阻碍儿童成长，未来咧或者可能会引发健康隐患添。 咁而研究咧亦都俾出咗啲嘅办法，包括咧就系保护栖息地啦，减少农药等等，可以有效咁改善而家嘅状况。中国队获得 U17 女足世界杯嘅参赛资格。2026嘅亚足联 U17 嘅女足亚洲杯喺苏州开展四分一嘅决赛较量，中国队以3-0系击败咗印度队，晋级四强，亦都系获得咗就系参与 U17 女足世界杯嘅资格。半决赛将会喺5月14日，即系听日举行，中国队会迎战朝鲜队嘅。再关注下本地嘅一啲热门嘅内容。佛山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来了。佛山中小学的暑假开始时间呢就是今年的7月11日。最近农业农村部是公布了新一批的企业重点实验室的名单。佛山海天承建的农业农村部调味品生物发酵技术重点实验室，以及是佛山正典生物联合华南农业大学联合组建的一个叫做农业农村部的动物寄生虫病防控技术的一个重点实验室都是成功入选。另外5月20号的前后，佛山五区的婚姻登记处将会举办520的婚俗文化活动，通过集体婚礼、温馨颁证、古风婚书以及甜蜜市集等多种的形式去打造翻就是系列的浪漫体验。广泽高铁的佛山站站房的站牌安装是顺利完成，而且目前佛山的站室的室内装修已经完成了92%了。预计会在今年的6月底就具备开通的条件，而项目通车之后可以实现15分钟广佛两市中心直联。仲有一个活动其实很啱家庭带小朋友去参与一下，就是第20届的农业良种良法展示推广活动，就是春季的瓜类展。这个活动将会在5月的15号在三水区南山镇那里就开幕了。活动以瓜类作物为一个核心，汇集了50多种的优良瓜类的品种，以及是前沿的种植技术。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到7月底的，除了说一些种植方面的人员可以去现场交流和技术之外，亦都是全面全程向公众免费开放。所以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亦都可以带去现场认识一下新品种的农作物。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

0: 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就问下大家啦。喺湖北咧，有一间小学咧出咗份五一嘅假期作业，咁啊呢两日咧突然间系被热议嘅，因为咧就叫嗰啲同学仔要观察父母嘅职业，咁啊唔单止要写职业嘅名，仲细问到工作环境啊点样样啊，有冇特殊气味，嘈唔嘈，热唔热啦，咁而且企喺度，亦或系坐喺度做，使唔使加班，甚至连起床时间、瞓觉时间、通勤时间都要记录。咁有人质疑就话呢个到底系做劳动感应教育，亦或变相摸底家长嘅工作背景同埋家庭经济嘅底咧？你系点睇嘅啦？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就可以同我哋倾倾嘅。有朋友仔就话：咁五一观察一下家长嘅工作情况，呢个都还好吧？但有啲朋友就话：如果你系属于家庭情况、经济情况唔系咁好嘅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好介怀呢样嘢啦。你又点睇咧？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啦吓。先嚟关注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啊，而家见到咧就系三水方面已经系挂咗两个嘅橙色预警信号，一个系雷雨大风，一个咧就系冰雹嘅。咁啊，见到咧就系三水方面气象台发布嘅预警咧，就话预计未来咧中北部阵间嘅强雷雨天气系会持续嘅，并且可能伴有十级以上嘅阵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局地嘅龙卷。咁所以咧，三水区气象台咧今日下午的5:25就将卢包、大塘、乐平镇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升级为橙色，而其他镇街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继续生效的。区的应急管理局以及气象局亦都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御工作，尤其是那些铁皮顶的厂房、工棚和防风能力差的其他建筑的业主应该立即将人员撤离。另外咧就是三水方面咧，亦都见到冰雹嘅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咁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咁停车咧尽量停翻去室内咧就稳阵一啲。另外亦都见到南海区嘅气象部门咧，亦都喺下昼嘅4:40嘅时候咧发布咗雷雨嘅预警嘅。当时讲到预计1-3小时北部的阵街将会有雷阵雨，间中雨势是比较大，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同样提醒在南海的朋友仔注意一下。关于这场雨，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吓干蒸蒸完全都没见到的。但是呢见到一啲嘅提醒呢已经系不断喺度发布啦。尤其是呢见到广东应急管理嘅公众号呢系发布咗消息，就话广东或将迎嚟今年以来最强嘅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预测喺今日到听日，广东大部分地方呢先后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同埋8-10级嘅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点咗粤西同埋呢珠三角南部部分嘅县呢，局部地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嘅。咁而昨晚呢省防总开会亦都讲到呢，就话本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嘅雨势猛，可能系今年以嚟呢就系最强嘅一个降雨嘅过程，并且呢亦都系伴有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包括冰雹等等，致灾风险系高嘅。而且广东亦都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所以呢要求各地呢要做好应急嘅部署。咁同埋咧，佛山市气象台咧，亦都有预计，今晚嘅从傍晚嘅5:00开始啦，至到8:00啦吓，会系多云转雷阵雨嘅天气。咁佛山啦，其实个跨度都几大嘅，咁有啲地方咧开车要成个钟，咁所以咧局部嘅大雨唔一定落到你嗰度，咁但系咧做足准备工作，肯定系冇错噶啦。包括一啲臨時工棚、廣告牌之類嘅加固啊，唔可以咧就等落到雨咧先去搞，搞唔切嘅。天氣預報未必每次都準，但係防災減災嘅工作咧係一次都唔能夠缺啦。
2: 評論唔一定嚴肅，輕輕鬆鬆講市民。 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要落雨啦，咁啊，除咗咧要注意咧，就系自身安全之外咧，亦都提醒翻大家要注意防蚊同埋灭蚊。落雨之后清积水喷蚊，呢个咧应该系成为每个屋企或者系啦一啲嘅地方嘅一个常规嘅操作啦。咁而呢段时间咧，仲要留意翻咧，傍晚开始咧就会有飞蚁，大家屋企有冇即系出现到飞蚁咧？呢排多唔多咧？同埋你有啲咩好嘅方法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今晚开始，广东人要关紧门窗，因为而家正系广东嘅水蚁大规模出嚟嘅时机。佢哋中意喺傍晚开始分飞，目的就系揾对象生仔，尤其落完雨之后最生猛。佢哋嘅相体时间通常系一到两个钟，到晚上八点左右结束。之后睇啱嘅白蚁就开始落地，除咗对翼，洞房花烛，然后揾啲潮湿阴暗嘅角落头定居，形成蚁王蚁后嘅蚂蚁兵团王国。咁就手尾长啦，所以而家傍晚开始关门关窗，最好就关埋大灯，开空调降温，可以用杀虫水去喷嗰啲啱啱入屋嘅飞蚁，出手要狠，对佢嘅人事就系对自己嘅残忍。今日留一线，听日还你一片狼藉。最好就系装纱窗，仲要揾啲旧报纸啊布啊塞实下边啲罅，顺便防埋蚊添。重点嚟啦，以前我哋咪好兴整个水盆，上边放盏灯，等啲白蚁自己跌落水。广东发布提醒，咁嘅做法其实会引嚟更多嘅蚁群入屋。一旦发现啲白蚁已经喺你屋企筑巢，就千祈唔好乱喷杀虫剂。例如见到木家具嘅表面发黑，或者好似浸过水咁透晒，又或者直接见到蚁路，咁佢哋就已经定咗居啦。这个时候如果用杀虫剂喷嘅话，就会打草惊蛇，大部队可能就会即刻搬屋，开辟新嘅楼盘，拆得更狠，危害更大。正确嘅操作是即刻请专业嘅白蚁公司嚟搞掂佢，快啲话俾你关心嘅人听，尤其是嗰啲已经搵紧盘嗰啲啊！

0: 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啊？最近有一间号称全网最暖心糖厂的厂就引发了大家关注。因为今年以来南方多地的果蔗都是丰收，但是遭到严重的滞销。而这间糖厂接纳了很多这些滞销果蔗。
2: 广东茂名的耀明糖厂被全网封为最暖糖厂。截止到5月12号他们已经收了超过9吨的滞销果蔗，帮助蔗农挽回损失大概是3600万。老细陈耀不单止贴钱收蔗，还为排队的司机提供一日三餐，还有冲凉房等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成本每日大概6万元。这份诚意相当难得。之但是随着天气变热，有部分果蔗运到来已经是发毛变质，甚至有些人趁火打劫，专门运一些已经变质的蔗，还在里面加钢管、石头等等的杂质。老细都没有死撑，果断发出通知拒收变质蔗，而被退蔗的司机亦都可以获得1500元的运费。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原则又有温度，善意从来都不是盲目，更加不是被那些衰人任意利用。糖厂这一次的拒收令值得尊重，分得清是非黑白，才更有底气继续坚持善良。希望这份理性的善意可以感染更多人，亦都希望这些滞销的困局不要再出现。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好啦，淼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6: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5: 5月22号，蓝淼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6: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味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7: 946路况，
1: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路面嘅状况。缓慢嘅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嘅双向、同济路口往灰旗路嘅方向，现时都麻麻地。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海口至道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的方向有些扭夹，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往同江医院的位置要你收收油，105国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再容祺大桥往广州，高富路的白安互通往龙岗方向都是有慢。广肇高速的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现时呢应该有排慢了。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上边呢在中间位置可以找到茶路房以及是布路房的地方。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如吓，今日你点睇？我哋嘅节目吓。系啦，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啊，同时你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呢个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进入946嘅直播间，一齐倾下偈。亦都可以喺抖音嘅平台当中揾我哋嘅视频直播，就系搜索咩都讲一餐，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问下大家啦。喺湖北嗰边有间小学咧，喺五一嘅时候咧，整咗份作业啊，有啲同学仔咧就写啊，对于父母职业嘅观察。咁啊，除咗要写咩职业之外咧，连工作嘅环境啊，做几耐，使唔使加班啊，等等等等，都要咧就系、是、作一个汇报嘅。咁有人质疑咧，呢个就系变相啦，要摸底家庭嘅职业情况同埋经济情况，你又点睇呢？呢个话题咧，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吓。六点钟之前咧，同大家关注咗咧就全网最暖糖厂，就系啦喺好多嘅果蔗啊滞销嘅情况之下咧，佢哋系俾出一个咧啊，即系都好劲嘅一个呼吁，就话啦，哪怕啊佢哋系从来冇用果蔗榨过糖。哪怕技術上面好多困難都好，對於各地送嚟嘅滯銷嘅蔗都係照單全收，來者不拒。呢間廠呢就喺廣東茂名，叫做耀明糖廠啊。咁佢哋收咗好多个蔗啦，其实亦都好多朋友仔关注佢哋嘅最新嘅情况，就话诶，到底佢哋榨唔榨到糖出嚟呢？其实真是有难度的，因为果蔗的纤维含量比较低，水分又高，并不是就是标准的制糖的原料。而这位的厂的负责人陈耀就说，如果果蔗出糖率是远低于糖蔗，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另外的风险，就说那些设备是有损坏风险的。最紧要咧，就系佢哋咧好努力去技术上边咧去做一啲嘅突破啦。经过多次嘅尝试，咁佢哋通过常年保留嘅叫做干蔗渣，同埋咧叫做湿果蔗渣混合去燃烧嘅情况之下咧，成功咧系可以将呢啲果蔗制到糖嘅。同埋咧，佢哋呢啲嘅暖心行動咧，亦都令到好多嘅網友咧衝入佢哋嘅直播間，就話：你哋啲嗰啲糖咧幾時生產出嚟？我要快啲去買你哋啲糖咧，就支持你哋呢個愛心行動。咁同埋亦都見到咧，除咗網友之外啊，茂名嘅食品協會咧，亦都迅速咁簽低咗咧，就係萬噸白糖嘅訂單，去解決翻呢個企業嘅一個即係銷售方面嘅擔憂。咁同埋咧，政府部門咧亦都連夜係組建咗服務專班，去疏導交通啦。咁同埋咧，全城嘅糖水店啦、市民啦、幼兒園嘅小朋友咧，亦都自發會為咧就係相關嘅司機咧去送一啲嘅清涼食品啊。所以其實你見到啦，唔單止係一個糖廠喺度做愛心行動，基本上咧係當地嘅叫做好多嘅社會力量同埋街坊咧都一齊行動嘅。咁所以啦，当企业有担当嘅时候咧，其实更加多嘅力量会加入其中。咁所以如果咧你都想支持下嘅话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去关注下呢间糖厂佢哋嘅制糖嘅成品啊。

0: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好啦，同大家刷新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现时见到三水啦已经系挂咗三个嘅预警信号，包括刚才讲到嘅雷雨大风橙色信号、冰雹嘅橙色预警，咁最新加咗个呢就系三水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亦都系发布嘅。气象台方面嘅消息啊，过去一个钟头卢包大堂呢系出现咗短时嘅强降。

雨，卢包镇嘅新村排路站录得最大嘅累计雨量咧系37.3毫米，咁而肇庆方向咧系有云团咧就继续移近嘅，预计啦未来两个钟头，三水区嘅中北部镇间仍然系有强降雨嘅天气。咁所以啦，见到气象台方面咧系发布咗乐平、卢包、大棠、南山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我亦都提醒大家啦，做好防雨嘅工作。好啦，讲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啊就系啦喺湖北嗰边咧，有一间嘅华泰小学五一有一份嘅假期作业。网传咧就叫做父母职业观察单，咁喺里边咧唔单止要求填写父母嘅职业名啦，仲要细问工作环境，以及系追问究竟企喺度做嘢，抑或坐喺度做嘢，有冇加班。咁啊，甚至咧连起床时间、瞓觉时间、通勤时间都要记录嘅。咁而且最后仲要求学生要写观察之后嘅感觉。咁啊，见到呢份作业咧，好多家长同网友咧都即时弹起啊！就话呢个到底系劳动感恩教育，抑或变相摸底家长嘅工作背景同埋家底呢？咁啊，学校方面咧都回应咗嘅，就话啦呢个系结合劳动节开展嘅社会实践活动，咁系希望引导咧啲同学仔啊体会下父母嘅辛苦，学识感恩，唔系咧有意去收集家庭嘅隐私信息。咁做当地市嘅教育局咧，亦都即刻介入啦。咁啊就话已经提示咗学校，要求咧以后开展呢类活动嘅时候咧，要充分考虑公众嘅心理影响。即系平心而论啦，咁啊如果净系睇活动初衷嘅话，啊叫啲同学仔喺劳动节嘅时候观察下父母到底系点样工作嘅，其实都几有意义。因为咧而家好多个小朋友咧，佢斋系知道阿爸阿妈去咗上班，但去咗边啊？即系具体上班辛唔辛苦呢啲咧，其实佢哋一无所知啊，净知道咧上完班就有钱帮我买嘢啊。咁但系问题就出喺咧呢一份嘅观察单里边设置嘅问题咧太细太具体，而且有一啲咧俾人感觉系越咗界嘅。好似咧，见到唔少媒体喺评论当中都话，就算佢嘅设计初衷冇主观恶意都好，但系咧，即系睇呢一啲嘅报告嘅内容同埋答案咧，好轻易就可以推断出家长嘅职业性质同埋呢个家庭嘅收入水平。即系咁样一份嘅问卷，你又有一啲强制性，因为大家都一定要交噶嘛。咁其实就等于系属于一种信息采集啦。咁呢样嘢就已经系触碰到咧教育公平当中咧大家非常之敏感嘅嘢啦。其实有啲人话咧，即系家长去即系质疑咧，就唔系话啲家长咧就即系诸多事干，而系咧现实当中有好多无奈嘅嘢嘅。好似呢几年啦，有啲嘅学校啦，打住各种嘅旗号，就会变相调查家庭嘅背景啦。呢啲嘅事情咧，都经常会喺网络上边咧，俾人拱上热搜。咁从被曝光要求写咩家长可提供的社会资源，再到咧就系细致问家庭嘅产业啊，甚至乎咧会问埋你房贷、车贷同埋家庭年收入，次次都俾人闹嘅。即系呢啲事情多咗之后咧，一来二去，啲家长咧就会即系信任不断被透支，先至会导致咧每一次睇到类似有啲咁嘅苗头嘅消息出嚟咧，就会有条件反射，非常警惕。正如咧有多位嘅教育评论者都讲到，调查设计嘅目的同埋实际效果咧，经常系会比主办者口中嘅初衷咧，要即系更加之清楚嘅。而且咧，2022年教育部咧就专门印发咗通知，明确要求系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同埋收入信息，并且强调咧信息非必要系唔采集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话，其实你要做啲嘅感恩教育，不如用一啲更加开放同埋温馨嘅亲子沟通或者课堂分享去做。咁啊，远比啦你好冷冰冰咁掉张表格啊去记录父母嘅底细更加之好。只有当学校咧守住底线，真心将心思放喺育人身上咧，家长先至能够放心咁将小朋友交俾学校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6: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见到啦，喺我哋嘅抖音平台当中啊，哆啦 A 梦就话经过西南风和日丽，好热添。咁而卢包落咗大雨，啱啱停咗。系啊，天气就系咁噶啦，旧云去到边度咪边度落雨咯。有时真系相隔5米10米咧，个天气已经好唔一样吓。亦都提醒三水方面嘅朋友仔，而家三水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仲有咧就雷雨大风橙色以及系冰雹橙色预警吓。路上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
1: 最后法院判决唔准离婚。呢、這个消息一觉得，哇，咁人哋两公婆都话要离婚啦，你法院系咪管得太多呢？你凭咩唔俾人离咧？婚姻自由吧。咁但系睇完判决书嘅详细内容咧，好多人嘅态度就变咗，就话，唉，呢样嘢咧，法院真系要管啦。因为法院在判决里面讲得很直接，就说你两个作为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责任互相推诿，甚至将小朋友当成负担，这种的行为是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而且也是很有理据，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是平等享有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同时也都是共同承担这些的法律义务的。离婚自由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你想离就离，尤其是涉及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时候。法院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就是从未成年子女学习成长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你们大人之间的事可以谈，但是小朋友的利益不可以当成是筹码。有人就话啦，啊，呢两个人咧，其实佢哋就系唔想有小朋友啫嘛。你就算强行唔俾佢哋离婚都好，小朋友留喺咁样一个冰冷嘅家庭里边，其实好得边啦。即系呢个担心唔系话冇道理嘅，咁但系你谂下法院嘅逻辑咧，唔系话强行要将呢两公婆绑起身过一世，而系咧要释放一个好明确嘅信号，就系父母对于仔女嘅抚养责任系唔可以推卸嘅法定责任嚟嘅。你哋想用离婚嚟啊，即系叫做搣甩包袱嘅话咧，法律系唔允许你哋咁样做。咁问题嚟啦，呢两个人唔俾离婚到底系唔系可以解决到问题呢？因为正常情况之下，离婚案呢都系父母争住要小朋友嘅。好似呢一种叫做互相推让嘅情况呢就好反常啦。咁到底处唔处理到呢？例如话可唔可以由呢两公婆出资，然之后指定一啲指定嘅监护人嚟抚养呢个小朋友呢？从法律层面嚟睇咧，呢样嘅替代方案咧，确实系存在。比如话咧，法院可以咧就系判决由外公外婆啦啊之类嘅近亲嚟抚养，或者咧喺有条件嘅情况之下，可以由社会福利机构介入嘅。咁但系咧，关键前提之下就系亲生父母嘅抚养义务唔能够因此被免除。即是说就算个小朋友是人地凑都好，该出钱的该负责的其实全部都不可以少。唉，讲法律层面呢就讲了这么多啦。但是呢其实最令人心痛呢就是那个小女孩。爸爸妈妈都不想要她，唉，不知道她本人知道了之后真的有几难受。即是这件事呢不是只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更加呢就是良心拷问。法院的判决之所以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就因为他守住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底线，就是为人父母最基本的责任是不可以抌的。还有人开玩笑就说，哎，那这两公婆离了婚之后可能会各自再婚和再生小朋友的。那这个他们即叫做一起的这个小女孩，那他到时候又应该何去何从呢？即好话唔好听，法律能够拦住一次嘅离婚，但系挡唔住一世嘅冷漠。所以真正嘅解决问题咧，仲系需要每一个为人父母嘅人都明白。小朋友从出生嗰刻开始，你就冇唔理佢嘅呢个选择。所以咧，真系真心建议各位生小朋友之前，真系可以好似咧就开车之前咁，真系有个驾校咧培训一下，然之后咧考个证。不合格的父母不准生。

好啦，提醒翻大家，今晚嘅十点钟粤 B A 常规赛第八轮嘅呢一个咧，就系购票预约嘅通道咧，即将关闭噶啦。咁而听日早上九点钟咧，就将会进行摇号。咁其中咧，佛山队将会喺五月嘅十六号，即系星期六嘅时候，晚上嘅七点半，系咧就系会挑战湛江队嘅。咁而呢场嘅比赛咧，关乎咧西区八强赛席位嘅卡位大战，咁亦都系一场咧非常之焦点嘅比赛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啦，都可以咧就喺今晚十点之前咧，就系上到相关嘅购票渠道，就系公众号咧，你搜呢个广东粤 B A 咧，就会揾得到噶啦。咁希望咧到时咧可以多啲朋友去到咧，就系现场咧，就系参照佛山队嘅。咁至于两队嘅实力系点咧，之后我哋嘅节目当中亦都会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 这样高效

0: 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万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6: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5: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7: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8: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新

0: 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2: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3: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4: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3: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5: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6: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7: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6: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8: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6: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9: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1: 抗涝不开黄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 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

0: 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5: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4: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5: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

0: 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
1: 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6: 傍晚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和万路段收到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相方向，三落路美的对开往北滘方向，高湛大桥往海美立交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提示你，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听日起是实施临时的封闭，进出海秀村的车辆行人可以绕行到海秀堤围道路，工期为期到6月30号，各位互相知晓。欢迎你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最长嘅旅游旺季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咧，我认为咧已经系拉开帷幕噶啦。天气渐渐开始咧变热啦，跟住落嚟嘅月份啦，仲有呢个暑假，再到后边嘅九月、十月、十一月嘅呢个秋高气爽嘅天气，整年嘅呢个连续嘅旅游旺季咧就要嚟啦。无论系周边游、自驾游，亦或系远途旅行，都有个问题困扰咗好多人嘅，出去玩究竟要唔要买旅游险呢？尤其系已经买过意外险嘅话，究竟有咩区别呢？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再嚟做一下科普。其实普通的意外险和旅游险大部分的保障是相通的，比如意外、身故、伤残、意外医疗，还有急性病、身故、猝死，这些两者都可以覆盖。不过关键在于旅游险它会有专门几个可以针对旅游场景的保障，也都是我们出游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刚需。首先第一个就是高风险的运动保障，这个平时买的普通意外险就不会有了，比如跳伞、潜水、攀岩、蹦极这些的刺激项目。如果出游的时候想体验这些项目，没有专门的保障就不 OK， 旅游险可以补上这个缺口。第二个特别实用的就是紧急救援保障，去到一些偏远的地区、高原山区游玩，身体不舒服又发生意外，当地医疗资源有限，这个时候旅游险紧急的医疗转运和送返服务就可以发挥大用场，能够及时将这些身体不适的患者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关键的时候真是上大分。还有一个就是旅行期间的财产损失保障，出门在外尤其是境外或者国外的一些旅游，随身带的手机电脑不见了，银行卡被盗刷，现金被偷，甚至证件被偷等等，这些有些旅游意外险都可以有一定的赔偿。讲到呢度，大家应该识得拣啦。其实你系要分情况去拣。如果只系城市周边去逛一逛，自驾又或者附近嘅景点咧，冇咩高风险项目，你有买普通嘅意外险咧就 OK 啦，冇必要去买旅游险。但系如果去高原野外呢啲偏僻景区，又或者体验一啲高风险运动，建议大家补充一份境内旅游险，有针对性更加好。打算出境玩啊，呢一啲朋友咧一定要备份境外旅游险，最好系提前买，因为多数旅游险咧购买之后第二日先生效，如果等到出咗去再买咧，就嚟唔切啦。喺呢度咧，仲要同打算买境外旅游险嘅朋友提醒啊，大家要记住，第一提前买唔好临阵抱佛脚，确保出行当日咧已经生效。第二，计好出行嘅日期，令到保险嘅保障覆盖整趟旅程。第三，将电子保单下载喺手机，记好报案电话同埋流程。第四，境外就医又或者物品丢失，一定要保存好相关单据、病历啊、发票啊、警察回执等等。这些都是理赔的重要依据。旅游保险就好像出行的时候一把的保护伞，洗几蚊、十几蚊就可以换一份的安心，性价比很高的。旅行的意义是感受快乐、探索美好，提前做好保障才能够令到这一份快乐不被打扰。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獨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5: 细路各种原因做得唔好，出现各种情况唔好，我哋都会有好多种同家长沟通嘅办法噶。打电话啊、微信啊呢啲咁啊，仲有一个办法咧，请家长到学校见面。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班主任处理得非常好嘅，因为嗰个学生咧打同学啊，而且唔系一次两次，那个班主任就觉得咧有必要请家长面对面商量。家长一到咗办公室，佢就将个家长带到去队部室，避开其他老师。咁就队部室只有家长同班主任。班主任首先攞出一张纸俾个妈妈睇，嗰张纸写住咩呢？上个星期佢个仔默写生字错咗5个，呢个星期默写生字只错咗3个。然后咧，班长就话：肯定咧，你喺屋企教育佢啦，要好啲听课啦，所以佢先有进步啦。咁啊，个妈一心就以为嚟到梗系俾训话啦，系咪啊？梗系讲个仔点衰点，点知话俾佢听咁，仲赞自己肯定喺屋企啊帮过佢啦咁。其实个妈冇帮过佢，咁啊，但系咧个面色就即刻唔同噶啦。原来紧掹住嘅，
6: 放松啲啦，
5: 放松咧有少少笑容啦。跟住个班长就话：如果咧呢个星期我同你再一齐帮佢，我谂下个星期咧。你睇到嘅咧就系你个仔 默写嘅时候咧，一个错字都冇噶啦。咁啊，越倾就越开心啦。我就觉得呢个班长
6: 好有智慧
5: 吓，好识做，先让家长心情放松，感受到个班主任真心帮助自己个仔嘅，先将个感情拉近咗先。
6: 对对。
5: 但问题总要解决噶，由个班主任咧先话讲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咯。今日请你嚟咧，就有个问题，你个仔咁样咁样，但系咧对方嘅家长咧好大方喎，话费事追究啦，唔揾你啦，要我同你商量点样解决。其实唔系，其实对方嘅家长发晒烂渣，系要赔啊，要乜乜嘅。但呢个班主任好有智慧。又表現在呢方面，佢話打人總歸係唔好啊，係咪？咁我哋唔係話你哦，係我哋喎，即係班主任同埋家長喎，我哋係唔係又可以大方啲咧？咁揾個時間主動向對方家長講聲對唔住，咁嘅話咧，

0: 老师的专业性比较强，在处理家校矛盾的时候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现时天气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4-28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98%。微雨嘅听日受高空槽同潮湿嘅偏南气流影响，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10级嘅雷雨大风，局地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10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在洗衣机那里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不用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主打嘅就是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子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7: 从宋代开始啊，广州的经济地位就开始慢慢提升。咁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比唐代就更加之繁荣。咁先前我讲过啊，广州嗰阵时咧就好细嘅，唐朝嗰阵时啊，即系0.46平方公里，写外边咧有一个繁坊区。乜到咗宋代咧，广州写嘅面积就开始大起身啦，一路就拓阔到20平方公里，繁坊区咧亦都被纳入广州省里头。当然20平方公里嘅面积唔系一次就拱到咁大嘅。两宋300多年，广州省就曾经扩建同埋修缮过10多次，最后呢先形成咗20平方公里嘅呢个规模啊。宋代嘅时候，广州省嘅面积唔单止明显大咗，而且城墙亦都坚固咗好多噃。点解广州省嘅城墙搞到咁高咁硬净呢？归根到底呢，都系托赖龙志高围攻广州。点解龙志高会围攻广州呢？龙志高又何许人也？系咁嘅，龙志高呢系广西壮族人，喺北宋皇佑4年，亦就话公元1052年嘅时候啊， 龙志高就率兵占领雍州，雍州呢就是而家广西嘅南宁啦。咁龙志高占咗南宁之后呢，就喺南宁嗰处做皇帝，然之后呢一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好快呢就打到嚟广州省下边。喺广州省外边，宋军同埋龙志高两次交手，总共打两场大仗，两场都打输咗。但系呢，一旦宋军退守广州省，龙志高就打唔赢。点解呢？是因广州省嘅城墙好高大啊！龙志高一睇，当堂冇晒信心。但嚟都嚟咗咯，试下系咪真系咁硬正呢？于是一围就将广州省就围咗五十几日。喺呢五十几日里边，又系堆山土，又系搭云梯，连广州嘅水源都截埋。总之系洗齐扶 fit 吓，最后都搞佢唔掂噃。咁最终龙志高亦都垂头丧气，扯人翻广西。我谂啊，龙志高走咗之后，宋朝中央政府见到城墙咁使得嘅，梗系兴起身啦，即刻下令将广州省嘅城墙啊继续收好佢。嗱，嗰阵时呢，主持收咗广州城墙嘅咧就系广州知州魏冠。因为龙志高攻打广州有城墙顶住，退咗拆兵，咁主持收城墙嘅魏冠咁当然就得到奖赏啦。奖赏啊，唔单止系金银，而且仲升咗佢官添，咁做到工部侍郎啊。魏冠整嘅系广州旧城，亦就系紫城嘅城墙啊。呢个系北宋仁宗年间嘅事咯。我谂啊，宋神宗啊，对于收足广州省嘅热情亦都好高噃。佢上咗位冇几耐，佢就喺广州旧省嘅东面啊，就起咗一座新城。呢个就系宋代广州嘅东城。跟住啊，宋神宗就决定喺广州收足西城。呢一次啊，佢亲自落厨，连城墙嘅图纸佢都审阅埋。咁啊，专门派人呢，带住岭南武嘅建筑材料同埋一啲先进嘅技术嚟到广州呢处指挥修城。西城嘅核心区呢就係唐代广州省外边嘅繁芳区。到呢阵时广州就开始有紫城、东城同埋西城喇喎。呢个呢就係著名嘅宋三城。南宋嘅时候，城南呢又有一片新嘅陆地出现。於是又在这里呢就起了两座细城仔，叫雁翅城。意思就是说这两座的小城就好像大雁的翼一样，既是主城的附属，亦都是主城的守护。宋代广州省的规模空前扩大，从客观条件来讲呢是有新地方可以起城池。从主观的方面来看呢，成唔成事，搞唔搞得掂呢，领导嘅重视係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广州嘅城墙能够收咁坚固，广州嘅海外贸易咁繁荣，呢、这个呢都係同宋朝嘅皇帝嘅高度重视係分唔开嘅。第一批羊城八景喺宋代嘅时候出现啦。无论係城市规模定係市容市貌，唐代广州省开始就慢慢有咗中心城市嘅样。但是广州在成为广东一哥的过程里面亦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在元朝的时候，广州就受到了很明显的打压。元朝的皇帝就不是很重视广州的。或者说是一种反向的重视啦。这个反向的重视就是打压它，打压和限制广州。但前面我讲过，在元朝广东的行政级别是下降了的，广州的级别亦都跟着落。为什么会这样呢？起因就是元朝的军队和南宋的军队围绕广州在处争，元朝军队和南宋的残余力量最后都是在广东境内咬手瓜的。为什么呢？就是争广州城。南宋小朝廷最后的设想就喺广东呢处安顿落嚟。咁呢个諗法唔係话冇道理㗎喎。因为南宋小朝廷啊喺广东仲係有基础嘅。两宋嘅时候 有大量北移的移民就来到广东这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认可南宋政权的。另外呢，亦都有好多老百姓啊，都系跟随住南宋流亡政权，一路咁喺浙江，跟住到福建，再过到嚟广东呢边。南宋亡咗之后，广东境内就不断有反抗元朝统治嘅一啲咁嘅活动。呢啲活动呢，一路持续到元朝亡咗之后。嗱，所有呢啲嘢都可以讲明一样嘢，就系南宋政权喺广东嘅群众基础系唔错嘅。但是要在广东企稳的肯定要攞到广州啦。这个是肯的，因为广州的军事地位很重要。宋朝元朝啊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围绕广州展开了很激烈的争夺。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拉锯，广州省了几次易手，最后呢还是元朝军队就占了广州省。但是在抢到广州省的过程里面，元军亦都好伤，而且在广州附近的地区，比如说南海、新会、清远等这些地方呢，反抗仍然是此起彼伏。元朝呢就为了加强统治，对广州当然是打压的啦。那这个就是原因。打压广州首先呢就降广州的级别。无论是唐朝的岭南东道，定是宋朝的广南东路，都是当时一级的行政区。咁广州就作为一个一级行政区的治所啊，到元朝的时候呢，广州是广东道的治所，而广东道呢是属于江西行省的。行省先是当时的一级行政区，所以广州就不再是一级行政区的治所了。嗱，这个是第一剔。元朝对广州的第二个打压啊，是拆了广州的城墙。先前不是讲到话广州的城墙好稳阵好硬撑的，点会拆得佢呢？咁是咁的。本来呢在宋元战争里头啊，广州的城墙呢就已经饱经战火，烂了好多㗎啦。咁元朝啊就为了防止反抗力量再次占据广州，将广州作为据点负隅顽抗，因此就将嗰啲城墙拆鬼咗佢，等你防都冇得防。宋末元初，广东的番禺人，亦都有啲人话是增城沙村人，啲人叫做陈大震。陈大震就写过一本书，呢本书嘅书名叫做《南海志》。有人认为呢，呢个系最早嘅广州嘅地方志。根据呢本书嘅记载，元朝对广州省嘅破坏真系好大。引用书的说话来讲，就是天兵下南，平而成壁，流露自叠，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收治。亦就话呢，元军占据了广州之后，将城墙陷都推平晒佢，守城用的高台占据也都陷唪唥清除晒，咁好长时间里面呢都已经冇重新修复过啦。元朝对广州打压和控制的第三个措施，就是设立了广州六时司。六就是记录的六，时就是事情的事。广州六时司就是一个专门管理广州的一个机构，管理广州省的机构。这个六时司设立的时间是至元十六年，亦就是公元1279年。这个显然亦是为了加强对广州省的控制。咁样嘅机构，元朝喺整个广东一共设咗三个，一个喺广州，另外嘅两个呢分别喺潮州同埋潮州。亦就话呢三个城市啊，系元朝喺广东统治嘅三个着力点。咁后嚟明军收复广东嘅呢，亦都系首先攞咗呢三个城市先嘅。元朝对广州第四个控制措施，就系两院分治广州城。嗱，我啱讲过，元世祖忽必烈喺在位期间，亦就系1279年设立咗专门管理广州省嘅广州六时司啊。但系到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嘅在位期间呢，元朝啊，佢又谂咗个法子，将广州省嘅一分为二。点呢？番禺县就管东边， 南海縣呢就管西邊，呢、這個顯然亦都係為咗加強對廣州嘅控制啦。雖然元朝政府諗到好多法子就控制廣州啊，但整個元朝統治期間呢又唔能夠話可以將整個廣州都控制住噃。特別喺元朝末年，亦就話元順帝嘅嗰陣時，廣州嘅反抗活動更加風起雲湧啦。嗱，喺處舉個例子啊，喺公元1353年嘅時候，咁呢個就係距離元朝滅亡啊，就只有十幾年嘅時間咯。南海縣就出咗一個叫邵宗儒嘅人，邵宗儒呢就起兵造反，長期喺三山大活動，當時官府都攞佢冇符。九年之後，佢仲帶兵嚟攻陷廣州城，將元朝廣東都元帥府嘅簽事八切刺筆花就鋸咗。後尾元軍啊又是收復廣州，但係三年之後啊，邵宗儒又是攻陷咗廣州。元朝對廣州嘅刻意打壓同埋控制，主要都係為咗防止反叛。咁對於廣州嘅海外貿易，元朝統治呢就從來就冇諗過去打壓，因為做生意呢樣嘢啊，個個朝代都鍾意㗎嘛。所以整個元朝統治期間，廣州嘅海外貿易唔單止冇受到控制，而且發展仲比較快添。不儘管如此，廣州海外貿易冇受到限制，但元朝呢就刻意扶持泉州嗰邊噃，即係福建泉州啊，俾佢泉州好特殊嘅關稅優惠。

0: 一度咧将泉州啊就升级为泉州行省，抬高咗泉州嘅政治地位。宋朝嘅时候，官方啊重视广州，于是就大力收足广州同埋内地嘅交通线路啊。但到元朝嘅时候呢，官方就重视泉州啦，于是又喺泉州嗰边搞，譬如讲起咗一条由泉州到杭州嘅海道水站。经过元朝统治嘅刻意扶持，元朝时期啊，泉州嘅海外贸易就明显就威过广州好多嘅。咁某种意义上嚟讲，呢、这个都算系对广州嘅一种打压咯。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我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人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为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人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仁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7: 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文说今晚是会有大雨到暴雨的，不过现在出面的天暂时都还算好。等这个暴雨的到来，有少少忐忑啊，好像在等一个令你啰啰挛的人。你想佢嚟，又怕佢嚟。文说今晚到听朝8点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24到28度。

来自李治廷和卫兰版本的《为你钟情》。星期三的晚上，不知道今天你的状态怎样，会不会觉得星期一的那些鸡血已经耗尽了，星期五的曙光又看不到了？如果你正在这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的话，又或者正在这里坐在书台前发吽逗，洋葱想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在职场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周三综合征，它不是病来的，用的是特征的这个征，意思是一个礼拜过半的时候，因为体力和内心都去到了抛物线的顶端，于是你的潜意识很想跟自己放一个假。而脑科学家有一个新奇的发现，就是当你盯着个屏幕发吽逗，看落去好像无所事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停工，只不过是启动了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状态之下，你的潜意识会开始帮你整合一些零散的信息，很多灵光一闪的创意反而是在发吽逗的时候突然之间跳出来的，可能是冲紧凉，可能是揸紧车，咁睇嚟发吽逗似乎成为了我哋生活当中张弛有度的释放啊！除了我发吽逗之外，我都想问下你噶，星期三的今日，你有冇摸到鱼啊？

文雪今日好适合摸鱼啊！嚟啊，静鸡鸡话俾我听，喺工作当中你会用啲乜嘢嘅方法嚟令到自己放轻松咯？定系话今日搵个酒吧去小酌一下？工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Jesse 话咧，点解星期三适合摸鱼嘅？我喺度加班听紧你节目、哦，你确认你老细冇听噶嗬？所以听洋葱嘅节目陪伴加班嘅话，算唔算系摸鱼啦？生菜话咧，我会选择同人哋倾下偈，即系倾下闲偈，讲下八卦咁话咯，系嘛？仓颉话：今日呢个普通嘅下午，啱满30岁嘅孙女士，搭配上因为上次徒步而丢失，所以新买嘅鞋同埋裤咧，向公司请咗半日假。佢学咗好耐以前就想学嘅攀岩，恭喜自己有一个悠闲嘅下午啊！恭喜你咯。晶晶就话摸鱼咧适合饮奶茶，所以你而家饮奶茶咧系加半糖定系加全糖噶？麦善善话咧，我会打开小红书，不过括号系网页版嘅。卓然就话咪偷鸡去食个下午茶咯，所以你哋平时下午嘅时候。

0: 呢都会同自己离返一个小小嘅 break 㗎嗬。稍微同自己放一个假，可能工作会更加顺利呢。荣少就话返工打卡忙到而家根本就冇时间摸鱼。全天候所有嘅时间你都系绷緊自己嗰条弦嘅。所以喺繁忙嘅星期三过完礼拜一又望唔到礼拜五嘅星期三，你会选择用啲乜嘢方式同自己小歇一下㗎呢？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坑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6: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烤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5: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6: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7: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最近某一个手机品牌的母亲节广告翻了车，你们应该都听过吧。讲老实说话，作为接触广告10几年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广告标语的时候，都简直是云里雾里的。我心想，蛤，想表达些什么啊？这条广告是这样写的，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老豆，另外一个1年见2次，同我老豆基本不会打扮，见另外一个他恨不得着婚纱。讲老实说话，我当时睇咗呢一条广告语嘅时候，真係唔知道佢讲嘅第二个老公係边位，係咪涉及到出轨，係咪涉及到不忠，点解要同母亲节拉上关系嘅呢？后咪睇咗评论先知道，原来讲嘅第二个老公係追星。过去几年，珠宝广告鼓励女性为自己买钻戒，在社交平台上说要嫁给自己，所以越来越多的母亲节广告

O 字头嘅手机呢，问题就在于佢冇将婚姻嘅符号导向更好爱一个老公。意思就系、是、好似我唔系靠我嘅核心家庭，而系靠嗰个虚无缥缈存在嘅一个老公就可以完成我嘅自我增值一样。且不论而家嘅饭圈文化已经有啲妖魔化嘅程度，清一色将全天下嘅母亲都定义为需要依靠一个追星嚟取悦自己，就咁呢个逻辑已经听到我一额汗。而更有甚者嘅系，品牌方做咗一个好错误嘅示范，就系、是、过往或者系喺生命当中做家法，佢冇摒弃到做母亲呢个角色。但系今次呢一个 O 字头嘅手机，佢彻彻底底咁将一个女性去改写，甚至要女性去对抗原有嘅婚姻关系、原有嘅亲子关系。讲真啦，咁嘅广告唔闹你，闹边个啊？突然之间想起我的版头，做更好的自己。你们要记住，做更好的自己不是说否定我的过去的，只是比原来做一些加法，在我母亲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些新的尝试，仅此而已。

来自彭玲的小玩意。任何的做自己都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加法的，这个和做自己并不排斥的，意思是我可以做自己，亦都

0: 可以兼顾家庭，兼顾孩子，我勇敢地去做自己。当然啦，将所有嘅妈妈都视为追星一族，实在太恐怖啦。火玫瑰话，当时咧仲以为广告当中讲嘅第二个老公系随身携带嘅手机，因为而家嘅社会好多人都觉得，手机比老公或者老婆更加之重要。你哋认唔认同噶？有啲人真系会视手机为一个重要他人噶、哦。因为在里面找到很多的一些情感价值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消费文化的崛起，令到大家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不买就不爱自己，你不去突破就不爱自己。好似同我哋过去嗰5000多年嘅传统文化做一个抗争一样，就如同有人话一提到原生家庭就好似係充满住好多嘅悲哀一样。但其实边个嘅原生家庭唔係带嚟一啲嘅伤痛啊，边个嘅生活唔係都有啲苦闷啊。放大呢一种嘅苦闷用消费嚟代替，呢个无疑就係一个巨大嘅陷阱。不过都好嘅，趁住今次嘅呢一个翻车嘅机会，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再一次去思考。有时候可能母亲节真係回归到母亲呢个主题比较合适一啲。晚上嘅8:29，听緊嘅今夜情为证，我係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除此之外呢，你亦都可以通过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咁。如果想同我有些少距离感，想写信一样嘅话呢，都可以关注我嘅公众号洋葱心灵，并且可以喺上面预约洋葱来电嘅。阿斯话喺公众号当中会唔会有留言嘅限制噶？有噶，600字。
1: 晚上8:30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那些内心的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0: 是丈夫，
2: 是妻子，
0: 是父亲，
2: 是母亲，
3: 是打工，
0: 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2: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Annie 话，关于摸鱼这件事，看着那个 deadline 放松是不可能的。吃完晚饭之后松一阵，又要开始继续工作啦。所以有人话啦， deadline 系第一生产力啊。你哋相唔相信啊？我相信㗎，如果唔系嘅话 ,24、25号点嚟咁多清心雪啦，系咪？跟住屈金香就话做司机唔敢射网啊，但系咧有时候做司机嘅话咧，行喺同一条路线上边咧，会唔会偶尔都系会有一种自动驾驶嘅模式，即系唔系话你架车自动驾驶，而系你嘅脑咧会习惯性思维嘅。有时候我开佛山一环嘅时候就会咁啦，明明今日可能系去顺德嘅。但是开到祁隆大桥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转咗过嚟禅城㗎喇。因为佛山一环之于我嚟讲好似返工一样。 所以有时候开车嘅过程当中，行喺啲相熟嘅路段嘅时候，会唔会偶尔都会精神开个小差噶？不过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吓。发仔话日头瞓觉算唔算摸鱼呢？但系我知道发仔你系上好早好早嘅班，做好早好早就要去攞货做生意嘅，所以日头偶尔补眠都系可以㗎。

我哋总系担心脚步慢低咗之后就快唔翻起身。佢系忘记咗，如果将自己卷得太犀利嘅话，橡筋系会断嘅。晚上嘅8:37，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晓文话：洋葱你好啊！最近我同男朋友经常因为一啲好小嘅事情而吵交，有时候都觉得个心有啲攰。譬如前日我喺工作度受咗啲委屈，翻屋企就同佢抱怨咗两句。我本嚟呢只系想等佢氹下我，同我一齐闹下几句老细就好嘅。结果佢开始一本正经咁教我做人啊！佢话俾我听，你老细咁做啦，都有佢嘅逻辑，应该点应该点。讲老实说话，嗰一下我有啲火滚嘅，我觉得佢根本就唔关心我嘅感受。其实事后我都知道，佢真系好认真咁帮我解决问题。咁但系喺嗰刻，我真系需要情感支持，而唔系解决问题咯。呢一啲嘅场景实在太多啦。有时候佢又话我作，我有时候又觉得佢唔系好懂得我。点解会变成而家呢个咁？我只系想求一个安慰，最后总系能够演变成为吵架或者是冷战。

所以晓文啊，你发现未？有时候可能比起讲咁多咁多嘅怨气，倒不如直接啲同你另外一半讲，呢、这个时候我需要你陪住我闹下老细。你哋嘈交完全就唔系因为唔合适，而系用紧两种唔同爱嘅语言喺度沟通。你哋都好搏命咁爱对方噶，只不过有时候用嘅嗰个方法喺嗰个场景当中，对方唔受落而已啫。唔好估，有时候佢就系咁蠢噶啦。你信我，与其用咁多旁敲侧击，与其讲咗咁多，倒不如你一句直接啲嘅。我今日受咗委屈，我唔需要你帮我分析对定系错，你只需要听我吐槽，然后最好嘅话同我一齐闹老细。亦都可以同佢提出条件，就话我而家听唔入任何理性嘅分析，请你俾我五分钟嘅无条件站队，可以吗？同样亦都喺度轻轻咁同各位男同胞讲一声，有时候佢信呢，佢真係为咗信嘅啫。信完之后，理性落嚟之后，其实佢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嘅定位，因为所有嘅客观条件佢每一日都喺度亲身经历緊。我知道你哋都用咗你哋最好嘅方法去爱对方，但是有时佢真係只需要发泄情绪。阿 K 话係呀，好嘅感情呢从嚟就唔係天生就默契十足嘅，需要后天嘅磨练啊。加油加油。Annie 就话大部分男人嘅思维都系理性嘅，唔好太期待得到感性嘅安慰。冇闹你系你嘅问题，已经系好友好嘅交谈噶啦。所以 Annie 你平时都有经历呢一啲噶嗬？刘星宇就话你要将心里面想讲嘅说话同佢讲先得㗎。如果唔系嘅话，佢真系唔知道你要乜嘢㗎。嘈交系解决唔到问题嘅，有咩就好好讲，咁样嘅感情先会长久㗎。係囉，落出指令，千祈唔好喺度等，因为有时候等系等唔嚟㗎。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如果那个人成日同你讲埋啲冇乜含义嘅废话，你会唔会觉得佢喺度嘥你时间？但你研究话，愿意同你讲废话嘅人，其实先至系在意你嘅。因为咧，心理学嘅研究发觉，如果一个人九成以上都系废话，咁呢个人应该系过得都几快乐嘅。反而，如果佢废话都不足五成，咁讲明可能佢嘅心情唔系特别好。因为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讲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那个心情好的人呢是越愿意去表达的，而那些看上来不是那么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的。譬如很简单的回应，是吗？哦，那后来怎么样？还有没有啊？这些咁简单的说话就会使对方感受到比你关注，就会增加到他的满足感。因此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啦。所以原来我们有几想同一个人讲嘢，就是我们有几喜欢一个人的最好证据。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八点五十二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

珍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晚唔知点解好失落，亦都唔知而家系一种点样嘅心情，有啲伤感。喺养育小朋友嘅道路上，觉得自己好失败。所以阿珍啊，呢一种经常觉得好失败嘅感觉时常袭嚟，系咪好心赤啊？嗬，望住佢哋冇办法好似我自己所期待一样咁成长，你将呢一个原因归咎于自己公平吗？我相信喺呢个世界上，所有嘅父母都系用尽佢识嘅、会嘅，同埋所有嘅爱倾注喺佢哋嘅小朋友身上。奈何可能有好多嘅客观条件，你冇办法去完成自己嘅期待，但系亦都请你唔好将呢个矛头指向你自己，好吗？因为只有你自己的能量高了，才可以感染到小朋友的。阿 J 说，洋葱你好啊，我和我的仔呢现在一起听你的节目，他一边在这里做化学试卷复习，一边听你讲嘢，你可不可以鼓励下他啊？昨日我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咁挑战我的底线，我打了他一餐，你可不可以隔空鼓励一下和安慰一下他啊？其实我希望他真的知道错误的。唉，我昨日打到他两边的小腿都瘀了，有点心赤。所以阿 J 啊，与其要我隔空鼓励或者是替你讲一声道歉，倒不如趁住而家呢个机会好好咁同个仔望一眼，我諗佢会收到能量㗎。其实天底下所有嘅父母都係用尽佢哋会嘅、知嘅，去爱佢哋嘅仔女，可能佢嘅结果唔一定系如自己所愿啦。

0: 天底下有好多嘅课程可以去补课嘅，譬如语文、数学、物理呢啲都系有人教嘅，唯独做家长呢件事系要靠自己不断咁摸索出嚟嘅。上善若水话，其实咧小朋友入学基本就系家长痛苦嘅开始啊，睇嚟都好大感触啊。不过另外一个维度啦，亦都话俾我哋听，家长要接受被小朋友再教育啦。所以你被教育了吗？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

0: 极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9:03，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啊。别叫我小酸菜，就话吓摸鱼嘅方法啦。我系会去会议室里面嗰个 DJ 房瞓觉噶。所以你哋午睡嘅时间都冇咩吓小酸菜。讲到点样令到自己轻松一啲 ，Vincent 就话：洋葱啊，真系忙到我数下数下咁、哦。最近呢要灭蚊啊，做好一啲防控工作。人哋都5:30落班，晚晚我都要做到6:30左右啊。喺度呢亦都要讲一声辛苦晒啦。我知道有好多嘅基层工作者，因为有你哋嘅付出，我哋嘅家先至会变得更加之温暖。多谢你哋。

幸运就是遇到你。你几耐冇同另外一半讲呢句说话啦？有好多时候我哋经常都会系要求对方做好多好多嘅嘢，但系似乎多谢嘅说话会唔会少讲一啲啊？阿斯就话：洋葱晚上好啊！其实我觉得爱咧要勇敢咁讲出嚟噶。男人嘅心思冇女人咁细腻，如果要对方估嚟估去嘅话，估啱咗你又认为佢系懂你嘅，系理所当然嘅。但系估错咗又会认为对方唔懂你，跟住就自己喺度生闷气啦，系咪？我认为自己受咗委屈又想对方安慰嘅话，最好嘅方法就系睇到佢过嚟嘅话，就紧紧抱住佢唔放。佢一定会问你因乜嘢唔开心噶，然后你就讲。咁讲完之后，如果佢又同你理性分析咧，下次。刘星宇就话：讲起辅导作业呢件事咧，每一位家长为咗辅导小朋友做作业咧，都从呢个苗条淑女变成咗怪兽家长。每一位家长都唔容易啊！加油加油，辛苦晒啦！锦上添花咧就话：由于效益唔系咁好啦，所以单位都早落班啊。摸鱼就系听歌同埋听收音机。咁我都好幸运能够成为你嗰条鱼喎。水浮萍就话每日塞住个耳机听自己鍾意嘅节目，例如今夜情为证，咁就係我嘅摸鱼放松时间啦。月亮弯弯就话如果有时候内心有情绪嘅话，先喺自己嘅心里面数十秒，等自己压一压呢一把火。打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晚上嘅九点十分，阿杰话：洋葱你好啊，我最近感受到嘅压力，既唔系嚟源于工作，亦都唔系关于爱情，而系同辈嘅压力啊。今年我29岁啦。上个礼拜六我刷朋友圈，见到大学嘅室友买咗新嘅学区房。讲真啦，我嘅内心有啲羡慕㗎。而我呢，星期六一个人匿喺出租屋嗰度食外卖，工作冇乜起色，唔上唔落，存款亦都少得可怜。嗰一刻我突然之间觉得有少少嘅窒息感，有一种好强烈嘅落后感涌上嚟。我觉得全世界都喺度向前行，唯有我自己被留喺原地。其实我都想努力咁，但係越努力就越焦虑，越焦虑就越唔知道应该做啲乜嘢。最尾只能够喺床度刷手机，咁就刷咗一个星期六啦。刷完之后呢，又深深咁自责同埋内耗。唉，都唔知啲咁样嘅日子何日到尽头。

0: 来自胡鸿钧伟业街。文说胡鸿钧第一个录音室就在香港的伟业街当中，这首歌一语相关，既是讲紧他事业的开端，伟业亦都在这里跟自己讲要坚守初心。讲起比较呢件事呢，樱花时光就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你哋都几幽默㗎话。就咁听好似好撇呀嗬。但係原来承认自己喺某一啲方面真係不足，会系一个改变嘅开始嚟㗎。锦上添花就话：唉，人比人就比死人，就算到咗适婚年龄都唔好急住结婚啊，因为身边好多急急脚结婚嘅都唔见得过得有几好。所以锦上添花，你系婚后有所感悟啊，定系话想将呢句说话都话返俾爸爸妈妈听啊？天仔话：諗到我嘅嗰啲大学同学啊、室友啊，佢哋都係有车啦，结婚啊，二胎都生埋啦。我初初呢都会羡慕佢哋㗎。不过后尾諗咗一下，都係唔好同佢哋比啦。呢啲都係人哋嘅人生啊，我觉得仲係按住自己嘅节奏行就足够啦。阿杰啊，似乎我哋人嘅一生都喺度比较啊，嗬！你记唔记得呢，喺最细个连成绩都冇嘅时候，我哋系比乜嘢噶？你哋记唔记得啊？比边个高啲？你哋有冇试过俾人比过噶？嚟嚟嚟，阿杰同阿轩仔背脊靠住背脊，睇下边个高啲。嗱，轩仔，你就唔乖啦，冇食饭，你睇下矮啦。到咗读书之后，又开始去比边个嘅分更加之高。好多时候系为咗自己嘅面子去做一个比较，而忽略咗小朋友嘅一啲感受。所以外在嘅声音，是咪咁重要呢？阿杰，有时候与其我哋不断咁向外寻求被肯定，倒不如我哋向内寻找自己位置嘅所在。意思系，当有一日我再唔去同外界比较嘅时候，我只系知道自己嘅路喺边度嘅时候，你会稳好多噶。人生无非都是一种体验啫。你同得你的同学比，你同唔到更高层次的人比，你同到更高层次的人比，你唔好同马云比，是咪？所以有人同我讲话，哎呀，我唔相信马云，佢唔鍾意钱咁样。唔系㗎喎，可能到咗佢嗰个阶段，去咗佢嗰个阶层，钱呢一样嘢对于佢嚟讲真係可能唔系佢嘅欲望。他可能需要的是其他的一些激励的东西。原来我们需要衡量自己的东西，如果是向外求的话，是有不同的，可以是钱，可以是结婚，可以是小朋友的成就，但是唯独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我内心的追求是不是足够坚定。听听广告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刘星宇就话：做咩要同人比啫？人哋有车有楼，或者系问银行借贷买噶啦。人哋供车供楼好辛苦，你唔知道啫。我觉得冇必要同人哋比，过好自己嘅生活，有稳定嘅收入，身体健康，一切都值得啦。上善若水都系咁话嘅，人比人就比死人。阿善呢就话，朋友圈呢系一个报喜不报忧嘅橱窗，你睇到人哋嘅好，但系又睇唔到人哋孭起咗好多嘅债务啫。譬如我都睇咗我嘅前同事入咗大厂㗎，唉，我都知道大厂工资高，但系被老细 PUA 嘅时候，你又唔系咁諗㗎啫。阿健话：人无完人，冇人嘅生活。

0: 很公式的，
1: 即是上次听到边度可以接住嚟听呢件事呢，我哋嘅技术哥哥话六月如果冇嘅话，你到时鞭策下我，我又鞭策下佢啊。Yuki 话讲起摸鱼呢件事呢，我会用瞓觉囉。但是你日常日头返緊工嘅时候瞓觉，老细唔会话你㗎咩？阿 Tim 话呢，其实我哋嘅考勤唔算话太过严，都系做好自己本份工作就 OK 㗎啦。有时候呢我会去公园散个小步。所以你哋都赞唔赞同一啲嘅弹性工作㗎。意思就係话你唔好理我几点钟返工，反正我就做晒你今日完成嘅定低嘅 KPI, 咁我就 OK 啦。定係话鍾意朝九晚五有一个固定嘅时间点㗎呢？听有人讲话，一旦你呢个 KPI 固定咗，而你又好轻松咁去完成嘅话，老细会觉得呢、这个 KPI 唔够多，可以继续加落去㗎，係咪？又或者有冇人会选择喺放假嘅时候轻轻咁听一场演唱会呢？听讲佢最近准备嚟佛山开演唱会，而且今日开票嘅时候呢，嘩，突然之间一票难求。佢嘅人生都系一个励志嘅故事啊。嚟自阿 Tank, 独唱情歌。女声系 Selina, 任家萱。两个人都多灾多难啊。

晚上嘅9:33，我想问嘅话，会唔会都好担心人哋会投嚟异样嘅目光啊？因为佢唔系我嘅学生，系隔离班嘅，同佢唔算话太熟。啱啱上完课嘅我，喉咙都冒晒烟啦，同自己接咗杯水坐落嚟，边饮水边改作业。而佢呢，一直喺镜前边系咁暗暗沉沉，暗暗沉沉。我梗系冇理佢啦，青少年就系咁噶啦，的咁多时咧就会觉得全世界都好在意佢。于是乎，佢终于忍唔住啦，跑到我面前同我讲：老师，我死啦，大剂啦金铺。我头都冇抬，同佢讲咩回事啊？佢有少少诈娇咁同我讲：你睇下我啲头发。我抬起个头望一望，话啲头发点啊？佢话唔通你冇见到我剪咗头发咩？而且今次理发师同我剪得非常非常之难睇啊！讲真啦，我认真睇咗一下。睇唔出嚟，鉴于佢咁需要认可，我就好轻描淡写咁讲咗一句：唔系啊，都几好睇啊！突然之间，佢弹起身话：吓，你认为好睇咩？你睇下条尾剪成咁啦，核突到死！佢特登转个头俾我睇下后边。其实讲真啦，我真系睇唔到有啲咩区别。在我的眼里面，他平时都是这个样子，又或者说我平时都没有好好地去看他，根本就记不到他的发型是什么样子。但是望到他这么焦虑又这么在意那条尾，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挺好啊。他恨不得揽住我说多谢老师啊。我去班里面呢，其他同学就不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了。其实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只需要放平你的心态就可以了。但我很怕这句说话会伤到他，所以没有跟他讲。青少年的世界还很自恋，不像成年人的世界那么粗犷。他们还有很多幻想，有时我都在想，太早督穿会不会有点残忍呢？

寻日讲课嘅时候有个单词我写错咗，当时就觉得唔对路啦。但系因为忙住赶课，冇太在意，而学生都冇注意到。翻屋企之后攞手机查咗一下，果然写错咗一个字母。今日上课，我特登将错误嘅拼写同埋正确嘅拼写一齐写咗喺黑板度，要学生去听音辨认边个先至系正确嘅。学生根据发音好快就认得出正确嘅嗰个，然后我讲。我寻日写错咗，你哋有冇发现啊？大多数嘅学生冇意识到我寻日写错咗，但系一听到我居然都有错，就开心到不得了。有个学生大叫话：老师，你要抄20次、哦。我话好，我翻去抄40次啊。但如果因为咁你哋记住呢个单词嘅话，我觉得几值得噶。他们喜欢看老师出丑，觉得老师都不过如是啫。所以有时候出下丑给他们玩下，提高他们的价值感都不是一件坏事来的。人活到这把的年纪，才真正意识到什么面子啊、女子啊，根本没那么重要，因为根本没有几个人在意你。每一个人都忙住自己的生活。买了件新衫着上，问老公好不好看啊，他头都没抬跟我说好看好看。你精心做的 PPT 以为获得领导的认可，领导只是象征性地点了下头，继续做他的画饼充饥。你努力托举小朋友，想小朋友一生周全，但其实好可能他们只是想努力地挣脱你的笼，活出属于自己的剧本。所以永远都不要高估自己的影响力，你只需要自洽就足够了。如果你自洽了，你的世界就自洽了。大家都在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忙着，这个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不知道现实生活当中的你又是不是那么在意人家的眼光呢？

天仔话系啊，谂到咗聚光灯效应，其实好多人都唔会去关注你。遇到有人发朋友圈分享自己嘅生活，想发就发啦，怕咩俾人讲啫？因为分享旅游嘅快乐，被指责而精神内耗过。以前自己工作有啲小失误啦，又会惊，哎呀，同事见到会点啊？领导见到会点啊？点样睇我啊？所以而家你仲会唔会咁内耗啊，轩仔？

0: 生命当中，我哋每个人是自己的主角，但其实冇咁多人关注你。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6: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50分，樱花时光话撞南墙，亦即是经历多了的话，就会学识屏蔽那些羞辱感的了。人家怎么看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网络梗是这么说的嘛，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不过我们都要慢慢来的。你说哎呀，没那么多人关注你的，你不要成日在那问人家啦。一时半刻可能是获得不够这个安全感的，慢慢来会有所改变的。诗情说，洋葱晚上好啊，今天的心情好一般，终于可以歇一歇，吃回啖嘢了。今天陪妈妈去做手术，忙前忙后，忙到挨晚才记得，哎呀，居然没带防水贴啊，搞到好迟好迟才可以帮她洗好伤口。阿妈笑我是一个大头虾。那最尾你们是不是笑翻先？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好与不好的部分的，最尾记得同自己笑翻下就够啦。阿琼话今日落班行喺路度，突然之间觉得有少少抽离啊！成年人嘅世界总系有太多太多嘅匆忙同埋妥协，习惯咗扮演情绪稳定嘅角色，将嗰啲攰轻轻收埋咗起身。突然之间觉得只有放工的这一段路才可以好好地做回自己。
7: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中山北站，本次列车全面禁止吸烟，感谢您的配合。
8: 对小妈，多谢你最后一次陪我，我要走了，你保重。

0: 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is time.
2: 最近好多本地嘅歌手咧，都会用一啲嘅火车站啊，又或者系地铁站名嚟做歌名。啱啱听到嘅呢首歌《中山北》，讲述嘅就系异地嘅嗰种好痛好痛嘅感觉，隔住部手机感受唔到爱嘅温度，唔知道隔住电波。你感唔感受到我带俾你嘅温暖呢？出面落雨未呀？而家天气预报话呢，今晚到听日朝早呢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㗎，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晚仲喺出面活动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尤其揸车嘅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返车速车距。现时出面嘅温度 29.3 摄氏度，相对湿度74%。果然啦，强对流天气嘅来临之前，都有少少啰啰挛嘅感觉。希望大家今晚都能够好梦，晚安。我哋听晚再见啦。节目的最尾送给你会有周深翻唱起风了。我是洋葱，如果你都想重温节目的话，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和我互动的话，可以来到洋葱心灵微信公众号。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林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3: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2: 5月22号，林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3: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喂喂喂，好。Vocal 细少少，音乐大点点。
10: 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挥正后扬，和音静。

0: OK。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异动的心何时动荡，何时安宁，这个跟年纪有关吗？我觉得特别年轻的时候听姜育恒异动的心有感觉，因为身处异乡，因为那个时候少年心事，但后来越成熟越忙碌，其实你越想不起来异动这两个字，恐怕要真正的再到中年才有回首来时路，那个时候很莫名的感动。而与之搭调的，我想是姜育恒声音里天生的忧郁。一首歌的完成不只是天时地利人和，最合适的人借助最合适的音乐来表达最合适的情绪，这是所有成功的作品里最共通的一致。

0: 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1: 你看过电影《天若有情》吗？古惑在影像盛行的年代，因为那个生活不可切近跟复制而别有诱惑。其实这一个系列当中有诸多丰富精彩的内容，但是唯独刘德华跟吴倩莲的那一部《天若有情》我印象深刻。那是1990年的电影，刚好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我想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就像是一个没有完结的青春梦。当然对刘德华来说他也很重要，因为那是他的转型之作。据说从那个影片开始，他再出现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偶像出现在荧幕上，而当年吴倩莲也因为这部电影在香港走红。据说香港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一些审美习惯，就是开始能喜欢青梅淡幕的女生。那电影发生跟陪伴过的时间，真是一起走过的好日子。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刚我们说电影《天若有情》，我想很多看过的人都记得里面有一幕呢，刘德华骑着摩托车边飞奔边擦鼻血的那一幕，他成为这个电影《天若有情》当中最动人的一刻。而坐在他后面的吴倩莲身着洁白的婚纱，在裙纱飞舞的瞬间成为那个时候女孩子们很羡慕的美丽的一刻。说起来当年流行过的香港流行乐坛的四大天王，刘德华的位置呢始终很微妙，唱歌难敌张学友的地位，演戏呢不像黎明的文艺片那么印象突出，跳舞跟郭富城相比又少了一些极致。但是你再换个角度看，这个人合作态度佳，工作又敬业，所以得到的荣誉和口碑也是最全面的。每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闪光点，如果轻易模仿，永远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轻易不放弃，是一个人可以寻找到自己很必要的坚持。

人有约，这一首歌为你而来。我相信刘德华在演唱会上唱《谢谢你的爱》这首歌的时候，不仅仅因为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因为可能站在舞台上那一瞬间，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感谢是真实的存在，想要表达的。

当人们预设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的时候，就好像把你所有的期望值降低了。你知道当人降低期望值，就是为了有一天你迎接失望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痛苦。连同不能永垂不朽的爱情，好像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怎么又开始有一点点永垂不朽的可能了呢？谢谢你的爱1999，是谢霆锋在1999年9月19号发行的国语专辑，当然也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那个时候因为了解到刘德华跟黎明的发片期，所以他刻意把自己专辑推出的时间提早了10天，但是却搭了一个顺风车，就是刘德华10年前很受欢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作为概念，所以名字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希望那时候能够加深他进入到台湾市场，台湾歌迷对他的印象。不过呢，后来的人常爱联想，因为2000年3月份开始的他跟王菲的那一段跨世纪的恋爱，人们好像就觉得《谢谢你的爱1999》像是一个序曲和预言，暗藏某种美好寄托。

0: 晚上10:30。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继续分享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朋友他们所推荐的作品。有位叫做发条飞的朋友说，我第一次听谭咏麟的朋友是在成龙和谭校长主演的《龙兄虎弟》里。我想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是像成龙陪着谭校长穿越浩瀚沙漠，以身犯险去为穷敌救一个永远不爱自己的女神吧。还有一位叫做南坑说，还记得那年高三是10个人的大宿舍，3个厕所，冬天洗澡的时候就爱唱谭咏麟的朋友，半个校园都听见，还被老师警告唱给全校听。现在10个人都分开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希望他们都过得好好的。如果你喜欢的音乐背后的故事，你喜欢他们的理由，也想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来。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来分享大家都推荐的这首谭咏麟朋友。

人有约，这一首歌为你而来。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开始为我们留言呢？因为节目是录播，所以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留言我们要到下期节目当中才会分享，但我相信也因此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把你关于你喜欢的这首歌的回忆写下来给我们。有位叫做吱吱嘎嘎的朋友说，想起初一的时候呢，每周有一节音乐课，有一次老师教的歌曲就是满文军的《望乡》，在课堂上一句两句的教，一个大教室七八十号人，我们跟着唱。那时候住校，你知道的，初中刚开始住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总是想家，总是回家。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总是向窗外望，觉得家离学校好远。

这是芝芝嘎嘎跟我们分享的满文军望乡。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说说你跟他的故事，都欢迎你透过公共微信平台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一叫做清静的朋友说，高考之后成绩出来之前，我不断重复播放的是郑智化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到如今心情已经不再那么压抑，这首歌当然也很久没有听了，但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段等待高考成绩的时间。还有一位叫做英竹的朋友说，在最灰暗的那段日子，我经常听这首歌，计划着自己的昙花一现。大家推荐的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其实有一些作品的歌名是真的蛮诗意的，比如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比如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他并非只有星星点灯、年轻时代还有水手那样的音乐旋律跟主题，那些主题或许是知名的，但不代表全部的他。家人有约跟你分享最后这一首歌，我是王佳，明天见。

0: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9年出道四年的陈奕迅推出了《婚礼的祝福》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描述了一对恋人分手之后，结果要接到对方喜宴邀约的某种酸楚。曾经的海誓山盟由字字句句变成了一纸字句，而浓情蜜意也只好化作强颜欢笑。有人说人最怕的就是动真情，何况还要以撕扯的天真和残忍收场。婚礼的祝福当年一流传，就成为失意人的恨情歌，其中惟妙惟肖的自苦令人难忘。歌里说，你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你要我来就真的出席，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有时候现实人生比歌里世界更精彩。

0: 笑。
1: 1991年，由 TVB 的舞蹈演员到出演《阳光机车》广告，再到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红遍台湾，郭富城的心路可谓有意外也有命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获得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亚军。歌里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我觉得今天在听唤醒的是那个时代流行音乐的标准格式和精准刻度，那就是直抒胸臆了。但是而今在听未必动人，却特别真实的寄予了当年的纯粹。

担高个头望个天，口淡大气，因为做了十几年歌手，有时身心都觉得有啲疲累，间唔中又会问下自己，系咪应该停低一下，做另外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你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

0: 二。
1: 提词典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太冷。
1: 早上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

0: 大学学生于同学。
1: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3: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5: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6: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7: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8: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6: 4月份，西安至实验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5: 郭富城介绍，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

0: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 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

0: 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3: 对，
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1: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6: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6: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 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试试看，我人。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心动礼遇，爱不易迟，精选好礼，甜蜜加载。
3: 人气系列车载香薰，恋上一种味道，爱意萦绕每一天。
2: 护手霜礼盒，高级香味萦绕，精致实用，高颜值之选。
3: 更多好礼清单，微信搜索佛山通融媒小程序，放心好物，立即献上。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0: 主持方立允，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吴忠秀。
2: 在家校沟通当中，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也都可以和我们家长介绍一下？
3: 亦有几点建议想提出来给大家去参考。首先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学会理性沟通，即是听到人家讲给你听，或者听到你的细路讲给你听，老师做得怎样不好，老师对我怎样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理性对待，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因为孩子很多时他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听其他的，不排除不是很正道的想法挑拨你和老师的关系。而且呢，如果缺乏理性很容易爆火，你就去沟通了，那必然沟通得不好。所以呢，首先建议就是要理性地沟通，听了小孩讲，不要当着小孩的面马上表达你对这个老师的不满，你先听不出声，
4: 人就清醒一点，
3: 人就清醒一点，然后呢私下去找老师沟通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首先第一个建议不要急，第二个建议呢，无论如何都要维护老师的威信，即使有时真是老师错错，不奇怪的。我有一次呢跟学生聚会，我就说，即是我教你那一年，你觉得有哪样我做得不好，我有没有闹过你们呢？他说没有闹过。有个学生就说，有一样呢我觉得很委屈，有一次呢隔离妈位那个呢，我的手过了这么多，他就斩我，你就看不到，你看到的呢是我斩翻佢，咁啊批评我，我觉得几冤枉啊！其实佢先，你又唔批评佢，就批评我几多年啦、啊？你话即系类似咁，好难避免噶，系咪？即系作为我，佢唔讲出嚟，我唔知道。老师有时真系会做错嘢嘅，即系话碰着咁嘅时候，如果你听你嘅仔女讲咗咧，你都唔好当住孩子面批评嘅老师。因为老师的威信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就讲了，亲其师信其道，只有老师在孩子心目中有威信，孩子才听他讲嘛。如果不听老师讲，学生不得益，家长更辛苦。所以呢，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去讲老师的坏话，维护老师的威信。
4: 发生那件事的话，我们就是另外再私下再跟老师沟通。
3: 是的，是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早上7:30。
1: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1: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骨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海白路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富路嘅白安立交往龙岗，高赞大桥过杏坛，咁啊高速一段咧就广佛高速嘅大力收费站位置往南庄方向。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946出发。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
6: 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今天主要是一个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目前，正有降云团影响南海跟高明，然后预计未来3小时，有江门和阳江方向有雷云团靠近我市，预计未来3小时转有雷阵雨。
3: 嗯哼。那温度怎么样？
6: 温度大概今天是在27到29度之间。
3: 嗯，这个下雨的天气会怎么持续？
6: 目前考虑是持续到今天的夜间。
3: 嗯哼，那接下来有变化吗？
6: 接下来明天和。

0: 后天的话雨势有所减弱，主要是一个阴天有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
1: 嗯，好的，谢谢。
2: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部署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市委书记唐日峰强调要大力选拔敢于开拓善于破局的优秀干部，突出选好镇界一把手。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佛山预付式消费治理。
2: 配合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多条公交线路首末站将调整。
1: 广东2026年高考时间确定在6月7号到9号，语数英三科用全国卷考试。
2: 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优惠。
1: 欧盟计划出台法案延迟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召开工作会议，全面动员部署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市委书记唐日峰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大力选拔敢于开拓、善于破局的优秀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突出选好镇界一把手。要加强班子专业化建设，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唐日峰强调，组织部门要加强同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换届平稳健康有序。要坚持换届工作同日常工作两手揸两促进，在接续奋斗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佛山预付式消费治理、雷电灾害防御等工作事项。会议审议佛山市预付式消费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强调要规范预付式消费市场秩序，健全风险预警同处置机制，要聚焦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美容美发等重点行业，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以及规范管理指导性文件，编制并推广使用标准合同范本。要建设由政府主导、全市统一的预付式消费资金第三方托管平台，对不同行业实施分类监管。会议仲审议佛山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草案，要求进一步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做好风险预防和监测预警，优化雷电防护装置、布装等手续，切实为企业和群众减负。
2: 贵州省岑贡县党政代表团到三水区召开东西部协作党政联席会议。三水区话继续深化两地产业协作，探索岑贡基地加三水深加工的模式，升级劳务协作，完善全链条服务，强化民生协作。自2021年结对以来，三水和岑贡两地新增投资企业17家，到位投资额达到 3.52 亿元，共建现代农业与水产养殖基地，推动红津三文鱼等特色产业落地，设立佛山对口波湖专管，累计助销农特产品超过 2.47 亿元。
1: 三水区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三水一共引进项目近80个，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高达 85%。环两江先行区的西南百里签约引进了16个项目，投资总额62亿元。亿元以上项目达10个。今年以来，三水区已经推动20个新购地项目动工，总投资116亿元，用地面积同比增长 300%。
2: 禅城区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三月禅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9%， 是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首度恢复正增长，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倍。消费方面，一季度禅城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8.95 亿元，同比增长 2%， 增速较2025年全年明显提速。外贸方面，一季度进出口总值 134.2 亿元，同比增长 7.1%， 增速自2023年9月以来首度恢复正增长。
1: 顺德区发布未来5年低空基础设施布局方案，提出将会会同发改、交通等部门积极同上级主管部门争取顺德全域300米以下的空域开放，为未来5年顺德各类低空飞行器起降设施的规划布局提供系统依据。方案目标提出，到2028年顺德将会建成80个起降点，打造全域一网通飞的政务低空网络以及是低空物流示范网络，到2030年建成167个起降点，全面建成功能完备、安全可控、高效联动的低空起降设施体系。
2: 南海交通运输局透露，佛山首个常态化低空医疗血液配送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累计飞行里程突破10,000公里，飞行超过1200架次，飞行时长接近250小时，全转运血液制品超过4500单位。南海已经布局10大低空特色应用场景，涵盖医疗急救、物流配送、城市治理、文旅观光、管网巡检等领域，其中无人机血液配送、无人机外卖速配、西潮山低空载人观光、城市空中巡检等项目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行。
1: 高明区的茂龙漿原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了六星零碳工厂的认证，是调味品行业首家获这个殊荣的企业。零碳工厂评价通则是由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促进会制定发布，六星就是最高等级。茂龙漿原食品公司成立在2023年，由海天味业100%全资控股。它的产品茂龙原漿生抽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一家将百年酿造渊源和现代生产管理相结合的新型调味品企业。
2: 禅城区发布139套筹集类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通告，申购时间是即日开始到6月20日。配售房源分布在六家方居、六宇方居和惠景城，户型为两居室、三居室，建筑面积61-119平方米，配售均价每方是6189元，最低4768元，最高7154元。这批筹集类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配售对象为禅城区住房困难的户籍居民和在禅城工作的住房困难人才等群体。申请家庭可以通过佛山智慧房产公众版微信小程序申请。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519中国旅游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星期日将在佛山祖庙博物馆举行，到时主会场会有粤剧、功夫、醒狮等非遗表演，安排有佛山状元文化陈列揭幕，以及佛山历史状元研究的新书首发、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开展等活动。现场还会推介佛山五大旅游产品体系，发布文旅促消费措施。活动还将在祖庙博物馆、鲤鱼广场设置文旅产品展示区、文创、非遗以及旅游市集。
2: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佛山城市赛抽签结果出炉，佛山一共有12支球队参赛，涵盖制造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本土重点企业。佛山城市赛将在开幕式之后陆续展开，将会通过小组赛、淘汰赛等环节角逐争夺晋级资格。开幕式5月17日将会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举行，当晚就会举行揭幕表演赛，由南海福迪队对阵顺德美的集团队。
1: 佛山市2026年的高校无偿献血启动仪式昨日在佛山大学的先溪校区举行，全市15所高校师生志愿者登上献血车参与献血，后续献血车进校园活动会在全市各高校陆续展开，持续到这个学期底。近三年佛山全市共超过有20,000名师生参与献血，献血量达到539万毫升。佛山大学、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职业技术学院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
2: 禅城公交微信公众号发出征求意见，对禅城多路的公交车总站的调整征求市民的意见。其中 G14、101、105、106、111、115、124、127、100、183等九条线路的首末站由地铁敦厚站调整到佛山站公交枢纽站，配合广站高铁佛山站的开通以及佛山站公交枢纽站的投入使用。
1: 咁啊，提下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中午11:30播出。咁啊，车主购买的交强险同埋商业车险咧，就都有第三者责任嘅。但其实两类保险对三者呢个定义是有唔同。而交通事故里边，如果发生连锁反应，乘客在意外之中，揈一出车外再发生伤害，咁属唔属于属于三者呢？咁法律又点去界定？今日喺节目咧会喺案例里边咧帮大家做一啲分析嘅。而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会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迎心聚力，足金独长。

0: 性。
1: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14号星期四早上8点，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袁渊将带队上线，就网络建设应用、客户服务等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中国移动的业务服务有什么意见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7: 接着新闻时间，市民反映世纪连蓝石等地铁站出口被电动自行车包围，人行道、安全岛甚至连机动车位都霸占埋。萧强以前的记者去现场睇过。
8: 在世纪连地铁站 D 口，人行道塞满各种各样的电动自行车，原本阔落的人行道塞到剩翻一米多啲可以行人，有啲位置更加唔够一米，两个人并排都过唔到。占道的电动自行车既有共享的，又有私人的。有附近写字楼抵挡不住，安排物管放雪糕桶，想住留返个出入口，还贴埋人行通道禁止停车的告示。但是作用不大，路口依然被占，物管唯有见一步搬一步。人行道被车塞满之后，就连路边的私家车泊位亦都难逃被霸占的命运。有附近居民话，早晚高峰时段，咪话电动车，就连单车都冇位摄，
9: 找个车位都很难。一般就停这里啊，就一直找啊，画线的都挺满的。最夸张的就是雪糕桶都被人家拿走了，然后就把这些雪糕桶给停满了。
10: 都是找空位挤啊，没办法的话就走远一点咯。
8: 蓝石地铁站 A 口情况都差不多，人行道上塞满了电动车，行人空间不够两米，电动车如果想并排过基本很难。其实佛山地铁在多个地铁站外边都规划了停车位，将通行空间和停车区域分隔，增派巡查人员强化秩序维护。在世纪连地铁站出口对面几十米的地方就有正规的停放点，内部有大量的空余车位，甚至有车辆是直接堵住在停车点的入口，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将车停到停放点。
11: 太远了，你看还要过个马路。
10: 哦，那块真的没发现，因为一般我们直接来这里就进地铁站了。
8: 地铁站外边的电动车停放乱象，只是城市非机动车秩序问题的缩影。佛山登记在册的电动自行车突破281万辆，数量庞大，但是基础设施不足，管理一时难以跟上。地铁站、大型公交站作为群众通勤集中换乘点，非机动车静态管理可以怎样做得更加好，可以方便啲、安全啲，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意见。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区域要闻，
7: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昨日举行残疾人专场招聘会，集聚23家本地优质企业到场参会，提供大约324个就业岗位，覆盖智能制造、先进物流、AI 电子、食品等民生刚需行业。招聘会吸引了近200名残疾人和30几名救助对象到场求职，超过30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8: 各区相继公布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校内直升计划以及普通招生计划。其中禅城区校内直升计划只是适用于具有本校小学学段连续六年完整学籍的应届毕业生，而且需要自愿选择入读本校初中。普通招生计划将会根据校内直升计划完成情况动态调整，实际的招生人数可能因为直升录取的情况而有所变化。
7: 顺德区有18所民办小学和11所民办中学参与招生，其中广东顺德德胜学校的招生名额最多。 小学部招生589人，初中部招生是1113人。通过资格审核的普通招生对象必须要在明天上午9点到5月18号下午5点登录招生平台填报志愿，校内直升及普通招生对象在资格审核通过之后填报志愿。
8: 高明区人民医院获颁国家级破伤风防治示范十八千项目大匾，成功获评破伤风防治规范急诊，成为佛山公立医院第一家获得这项国家级认证的单位。
7: 2026年南海区职业教育活动启动周启动，未来一个星期南海区各职业院校将会陆续开展技能展示、新教师教学风采比拼、校企对接、职业体验等系列活动。
8: 落扣南海之好防止商圈联动促消费活动启动，将会持续到8月底。活动聚焦桂城街道核心消费商圈和头部家电卖场，以及多个热销的好防止楼盘，方便市民在休闲消费的同时便捷了解优质房源信息，享受购房优惠。市民在活动参与的商场里面消费满188元，凭小票去到参与活动的房企销售中心睇房，就可以免费领取纪念品一份。如果现场达成购房意向并且支付定金，可以额外享受活动专属购房折扣。
7: 中赛女排挑战赛6月13号将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由塞尔维亚女排对阵广东深圳中赛女排。这支塞尔维亚女排的阵容中拥有多位国际顶级女排球星，广东深圳中赛女排就拥有陈佩妍、王逸凡等多位前国手。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去年投用以来先后承办了15运会篮球项目、全国女排锦标赛、 CBA 联赛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
8: 三水区市场监管局集中开展打击幽灵外卖等网络餐饮服务违法违规行为，行动期间三水市监部门一共立案23宗，下线幽灵外卖相关商家23家，移交公安机关线索一条，其中联合公安部门侦破幽灵外卖案一宗，抓获嫌疑人两名。
6: 早知佛山，
7: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 3.49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18.4%， 其中出口是 2.06 万亿元，增长 11.4%， 进口 1.43 万亿元，增长 30.1%， 规模份额增量都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市首位。
8: 广东省政府发布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计划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包括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的领域。
7: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其中6月7号上午考语文，晏昼就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晏昼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晏昼就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从今年开始，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纳入本科批次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8: 铁路部门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从明天开始陆续发售。60周岁以上旅客在线上又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除了端午假期运输期之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可以享受执行票价的九折优惠。
7: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红安至双优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 津沽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8: 香港铁路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四月日均客流量超过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的纪录。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度同港铁公司以及内地相关单位商讨，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域的候车大堂商铺营运以及配套安排。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数量已经增加到110个。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去年的载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客量突破1亿人次。
7: 深圳机场新一期扩建工程建设受到关注，继机场 T2 航站楼主体工程项目启动招标之后，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亦都发布招标公告，未来将在机场东新建 T1 航站楼，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旅客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
8: 中国民航局成立低空安全公司、低空安全司，机构职责就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和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的工作。
7: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7171亿元，同比增长5.48%。网络视听服务机构总收入8293亿元，同比增长5%。在实际创收收入当中，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收入4795亿元，同比增长11.28%。
8: 国家医保局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的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7: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超过2万件，同比增加3%，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000多件。
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到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脑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和15.7%。
7: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从5月持续到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和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
8: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19项船舶领域的国家标准，覆盖新能源动力船舶、智能分级、智能救生圈、甲醇燃料发动机、船舶腐蚀防护管系附件等重点领域，将进一步助力提升船舶绿色和智能化水平。
7: 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施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的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是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有自有志愿服务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8: 我国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它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7: 元宝宣布支持总结微信聊天记录，用户可以在微信度 拣中需要处理的聊天记录，点击转发到其他应用，就可以将内容一键复制并且黏贴到元宝的对话框，由元宝提供智能总结分析等服务。截至今年3月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 4.4 亿，其中豆包、千文、碟式、元宝位居前四。
8: 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季之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7: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民生直通车节目。佛山移动副总经理袁渊将大队上线，就 AI 网络安全、特色通讯产品、赋能低空经济、宠物经济、新机场通讯保障、广佛信号网络优化等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民生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的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反馈，亦都可以通过上述渠道收听收看节目的直播。
0: 早上八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1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快去玩家优选叉烧包，
1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6: 开车嗰时慢啲啊！
1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8: 咳，动作快啲！
19: 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1: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0: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21: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4: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蚊。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蚊，一站式拎包入住。
2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24: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6: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27: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6: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27: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